0: 爱的祖国，展信安。
1: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0: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1: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0: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1: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2: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0: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1: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3: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4: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3: 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5: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6: 好，北京时间8: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1特别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尤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2号，星期五啊。那我们先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4级，东南部区域呢是6到7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2号夜间全市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到4度。今天白天呢，东部区域阵风比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的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气温呢比昨天略有回升，但是呢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体感比较冷，请大家呢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目前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现在来连线的是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的侯宇，请他呢给大家做一下介绍。早上好，侯宇。
7: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好。龙江交投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目前受降雨或路面湿滑影响，铁柯高速、哈姆高速阿城至牡丹江段、哈同高速哈尔滨东至嘉南段、贺大高速鹤岗至华南段，包含万兴段，均限速80公里每小时。温馨提示，即将上高速或已经在高速行驶的车主朋友们，哈同高速哈尔滨至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暂停加油，哈同高速佳木斯至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莫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以上加油点暂停加油，大齐高速齐齐哈尔至大庆方向洪湖服务区充电桩暂停充电，贺大高速西湖秀至林口方向镜泊湖双向服务区暂停加油。有加油充电需求的车主朋友，请提前规划并确认车辆的油量、电量是否充足，以免途中因缺油缺电造成不便。高速公路免费时间为10月1日0时至10月7日24时结束，免费通行的车辆为七座以下含七座的客车车辆。高速公路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车道时间为准。节日期间高速公路通行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主朋友错峰出行，遵守交通规则，平安度过假期。今天的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到这里，如果您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咨询 TC 业务，你也可以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

0: 6969，以及龙江交通高速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见困难找交通，龙江头伴你畅游。主持人
1: 好，感谢，下次连线我们再见。看到有朋友说让给推荐饭店啊，我们没有这个节目，而且不能在节目当中给你推荐啊。好了，北京时间8:06，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的十一特别节目啊。刚才有朋友就问啊，说那个有声书几点钟放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收听有声书啊，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13集。
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
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13集，蜀汉的困境与挑战。荆州的失守给蜀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其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蜀汉遭受了严重的人才流失，关羽作为蜀汉的一员猛将，他的死不仅让蜀汉失去了一位能征善战的将领，更让军队的士气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关羽武艺高强，威震华夏，在蜀汉军队中具有极高的威望。他的死让许多士兵感到沮丧和失落，对战争的信心也大打折扣。孟达的叛变更是让蜀汉雪上加霜。关羽攻不下襄樊，又得知江陵失守，急忙丢下襄樊回军援救。他不但自己回军，还招呼刘封、孟达等人同往。刘封、孟达对收复荆州已经失去信心，又担心离开房陵、上庸、西城会使三弟得而复失，因此没有出兵援助关羽。刘封、孟达的行为并不是违背刘备调度的大罪，所以刘备对他们只是心中不满，并未对他们采取惩治措施。但孟达明白关羽与刘备的关系，当他知道关羽兵败身死后，总担心刘备会怪罪自己。恰在这时，身为副军将军的刘封又与孟达起了矛盾，二人纷争不和，刘封甚至将孟达的仪仗鼓吹夺走。孟达既怨刘备委屈了自己，又恨刘封欺凌自己，一气之下便投降了曹操。临走之前，孟达还给刘备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表达了自己的无奈和不满。孟达的叛变让蜀汉失去了房陵、上庸、西城等地，进一步削弱了蜀汉的实力，领土的减少也是蜀汉面临的一大困境。荆州的丢失使刘备失去了跨有荆益的大好局面，只剩下益州一地。荆州是一个战略要地，它连接着中原和江南，具有重要的军事和经济价值。失去荆州后，蜀汉的势力范围大大缩小，对中原的影响力也随之减弱。而且益州虽然地势险要，但相对封闭，经济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失去了荆州的资源和人口支持，蜀汉的经济实力也受到了影响。在这种困境下，刘备为伐吴做了一系列准备，他明白这场战争的重要性，决心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刘备亲自统兵，展现出了他对这场战争的重视。他动员了大量的兵力，希望能够以数量优势击败孙吴，同时他还对军队进行了训练和整顿，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夷陵之战的进程与策略博弈，战争初期，蜀军的攻势与吴军的应对。蜀汉张武元年7月，烈日高悬，刘备亲率水陆大军气势汹汹地沿江东下，剑指荆州。这支部队承载着刘备的复仇之念与重夺荆州的壮志，其规模浩大，军容整肃，沿江而上的战船遮天蔽日，陆地上的步兵骑兵亦是步伐坚定，扬起漫天尘土。蜀军前锋将军吴班、冯袭率军如猛虎下山，

任，乘胜追击，一举占领了陆逊防守的秭归。至此，蜀军深入吴境五六百里，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胜利。面对蜀军来势汹汹的进攻，东吴主帅陆逊却显得镇定自若。他明白蜀军此时士气正盛，且出战告捷，锋芒正锐，不易与之正面硬拼。陆逊仔细分析了战场形势，三峡地区陆路崎岖难行，水陆流急滩险，若在此处据守，后勤补给线将会拉长，且无险可依，对吴军极为不利。于是他果断决定采取战略退却的策略，主动放弃一些前沿阵地，将山地峡谷让给刘备，诱使蜀军深入，使其陷入虽有锐师百万，起行不过千夫，逐卢千里，前驱不过百箭的被动境地。陆逊的这一决策却引起了吴军内部将领们的不满与质疑。这些将领或是孙策时的旧将，如程普、韩当等，他们跟随孙氏父子多年，战功赫赫，自是资历深厚；或是公室贵戚，如孙桓等，身份尊贵。他们认为陆逊年轻，不过是一介书生，并无多少实战经验，对他的指挥能力本就心存疑虑。如今见陆逊一退再退，更是觉得他胆小怯懦，畏惧蜀军。一些将领甚至公开反对退却，主张趁蜀军立足未稳，迅速组织反攻，以挫其锐气。他们纷纷向陆逊请战，言辞激烈，情绪激动。面对将领们的不满与请战，陆逊并未动摇自己的战略决策，他耐心地向将领们解释自己的战略意图，强调此时反攻并非良策，只会让吴军陷入危险境地。但将领们大多听不进去，依旧各自矜持，不相听从。陆逊明白，若不能统一，将领们的思想将会严重影响军队的战斗力。于是他拿出孙权授予的符节，严肃地表示自己的决策是为了东吴的整体利益，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命令，不得擅自行动。在陆逊的坚持下，吴军暂时按兵不动，继续执行战略退却的计划，等待着最佳的反攻时机。相持阶段，双方的战略调整，蜀军在战争初期取得一系列胜利后，顺利推进至夷陵一带，与吴军形成相持之势。刘备见吴军坚守不出，便开始调整战术。他明白吴军擅长水战，而自己的水军相对薄弱，于是决定将水军转移至陆地，与陆军协同作战，试图通过陆路进攻来打破僵局。刘备将军队布置在夷陵附近的山地，依山傍林扎下营寨，前后绵延数十里，形成了一道看似坚固的防线。他还派出小股部队不断对吴军营地进行骚扰，试图激怒吴军，诱使他们出战。刘备的这一战术变化，一方面是希望利用蜀军在山地作战的经验，发挥步兵和骑兵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是想通过持久战来消耗吴军的士气和物资。他没有意识到，这种联营的布置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防御，但也存在着致命的弱点，一旦一处营寨被攻破，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导致全线崩溃。而吴军主帅陆逊面对刘备的战术调整，依旧坚持坚守不战的策略。他清楚地认识到，蜀军此时虽然深入吴境，但士气高昂，且占据了有利地形，若贸然出击很难取得胜利。相反，坚守不出可以让蜀军逐渐疲惫，消耗他们的物资和士气，同时也能让吴军有足够的时间观察蜀军的破绽，等待最佳的反攻时机。陆逊明白，战争不仅仅是兵力和武器的较量，更是意志和耐心的比拼。他坚信，只要吴军能够坚守住防线，蜀军必然会因为补给困难、士气低落等问题而出现破绽。陆逊还密切关注着战场的天气变化和地理环境，他发现蜀军营地多依山傍林而建，这为火攻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于是他暗中准备火攻所需的物资，等待着合适的风向和时机。在相持阶段，
吴军内部的气氛

也逐渐发生了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原本反对陆逊坚守策略的将领开始逐渐理解陆逊的战略意图，他们看到蜀军虽然不断挑衅，但陆逊始终不为所动，坚守营寨使得蜀军无计可施。渐渐的，将领们对陆逊的指挥能力有了新的认识，开始更加信任和服从他的命令。同时，陆逊也不断安抚将士们的情绪，鼓励他们保持耐心，等待反攻的时刻。他时常巡视营地，与士兵们交谈，了解他们的需求，让士兵们感受到主帅的关怀，从而增强了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决战时刻，陆逊的反击与蜀军的溃败，在经过长时间的相持后，陆逊终于等到了反攻的绝佳时机。这日天气酷热难耐，蜀军将士们被烈日炙烤得疲惫不堪，士气低落。陆逊敏锐地察觉到此时蜀军的防备有所松懈，且风向也对吴军极为有利，他当机立断，决定发动火攻，给予蜀军致命一击。陆逊一声令下，吴军各营寨顿时行动起来，士兵们迅速点燃早已准备好的茅草、火把等易燃物，然后将他们投向蜀军的营寨。一时间，火势借着风势迅速蔓延，如一条凶猛的火龙，瞬间吞噬了蜀军的营寨。蜀军营地顿时陷入一片火海，浓烟滚滚，喊叫声、哭嚎声交织在一起，火势迅速蔓延至蜀军的各个营寨。由于蜀军营地相连，一触起火便迅速波及其他营寨，形成了燎原之势。蜀军将士们面对突如其来的大火，顿时惊慌失措。他们在睡梦中被大火惊醒，还来不及做出有效的应对，就被大火包围。许多士兵葬身火海，侥幸逃出火海的士兵也被浓烟呛得喘不过气来，四处奔逃。此时吴军趁势发动全面反攻，陆逊亲自率军冲锋在前，吴军将士们如猛虎下山，喊杀声震天，向蜀军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蜀军在大火和吴军的双重打击下顿时土崩瓦解，毫无抵抗之力。刘备见势不妙，急忙率领残部突围。此时的蜀军早已失去了往日的斗志，军心大乱，各自逃命。刘备在混乱中奋力拼杀，身边的将士们为了保护他纷纷舍生忘死，但最终还是难以抵挡吴军的猛烈攻击。在部将的拼死掩护下，刘备才得以突出重围，但他的军队已损失惨重，几乎全军覆没。刘备一路逃至白帝城，仅以身免。望着身边寥寥无几的残兵败将，刘备痛心疾首，懊悔不已。此次夷陵之战的惨败原因是多方面的，刘备在战略决策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他急于为关羽报仇夺回荆州，在没有充分考虑自身实力和各方因素的情况下贸然发动战争，导致陷入被动。在战术上，他的联营布置存在致命缺陷，给了陆逊火攻的机会，刘备轻视了陆逊，对陆逊的战略意图和指挥能力估计不足，没有及时察觉到陆逊的反攻准备。蜀汉在战争过程中后勤补给困难，军队士气逐渐低落，这些因素都导致了最终的失败。而陆逊则凭借着卓越的军事才能和坚定的战略决策，抓住了最佳的反攻时机，以少胜多，取得了夷陵之战的辉煌胜利，成为了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战例。五、夷陵之战后的局势与反思。刘备的反思与蜀汉的困境。刘备一路逃至永安，身心俱疲，仿佛一夜之间苍老了许多。他望着身边寥寥无几的残兵败将，心中五味杂陈，痛苦、懊悔、自责等情绪交织在一起。这场夷陵之战的惨败犹如一场噩梦，让他难以接受。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身经百战，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为何会败在陆逊这个年轻后生手中。他开始认真反思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种种决策和行动。他意识到自己在战略上过于急切，为了给关羽报仇和夺回荆州，没有充分考虑蜀汉的整体实力，
以及各方因素，就贸然发动战争，导致陷入了被动的局面。在战术上，联营的布置更是犯下了致命的错误，给了陆逊火攻的机会，使得蜀军在瞬间陷入绝境。除了反思自身的错误，刘备也陷入了对天意的思考。他想起幼年时家乡那棵高大的桑树，乡里人都说树下当出贵人，而自己后来真的当了皇帝。他一直认为这是天意，如今遭遇如此惨败，他不禁怀疑是不是自己在某些方面得罪了上天。他想到自己称帝以来一心忙于与孙吴争夺荆州，竟然没有拜祭过一次天地，或许这就是上天对自己的惩罚，难怪天不佑己。于是刘备立即给留在成都的诸葛亮下了一道诏旨，要他在都城南郊修筑环丘，在北郊修筑方泽。刘备要依礼进行天地祭祀，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祈求上天的原谅，重新获得上天的庇佑。而此时的蜀汉也因这场惨败陷入了深深的困境。在军事上，数万军队灰飞烟灭，大量的军资器械丢失，这使得蜀汉的军事力量遭到了极大的削弱。原本就相对弱小的蜀汉此时更是难以与曹魏和孙吴抗衡，许多优秀的将领如马良、张南、冯习、傅荣、程基等，或者战死沙场，或者被迫离开蜀汉，导致蜀汉人才凋零，后继无人。战争的巨大消耗让益州地区的经济负担沉重，为了支持这场战争，蜀汉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使得百姓生活困苦，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阻碍。而且荆州的丢失让蜀汉失去了一个重要的经济来源和战略要地，进一步加剧了蜀汉的困境。夷陵之战的失败使得蜀汉政权的威望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国内百姓对战争的失败感到失望和不满，社会矛盾逐渐凸显，同时蜀汉在外交上也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原本就脆弱的孙刘联盟彻底破裂，而曹魏也对蜀汉虎视眈眈，随时可能发动进攻，蜀汉面临着内忧外患的严峻局面，未来的道路充满了艰难险阻。孙吴与曹魏的关系变化，夷陵之战后，孙吴与曹魏的关系发生了微妙而复杂的变化。孙权在取得夷陵之战的胜利后，其对曹魏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在战争之前，孙权为了应对蜀汉可能的大举反攻，曾卑辞厚礼向曹魏称臣，试图借助魏国的力量牵制蜀汉。曹魏却趁机向孙权提出种种要求，其中送子为质这一条让孙权感到难以接受。孙权明白，一旦将儿子送进洛阳，就如同被曹丕用绳子套住，只能任其摆布。所以孙权只是口头上答应，却想尽办法拖延此事。当夷陵之战孙吴取得大胜后，孙权的底气变得更足，态度也立刻强硬起来，他不再愿意对曹魏低声下气，对于曹丕的一些要求开始采取敷衍甚至拒绝的态度。曹丕得知孙权的态度变化后勃然大怒，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孙权的愚弄，决心给孙权一点颜色看看。黄初三年222九月，曹魏发三路大军伐吴，一路由曹休、张辽、臧霸率领出洞口，一路由曹仁率领出濡须，一路由曹真、夏侯尚、张合、徐晃率领为南郡。面对曹魏的进攻，孙权针锋相对，积极应对，他派吕范等都五军以水军抵御曹休一路，命濡须都朱桓整军抵御曹仁，派诸葛瑾、潘璋、杨灿率军救援南郡。曹丕见孙权态度如此强硬，也不愿轻易开启大规模战争，便写信向孙权表示，只要孙权早晨送太子入朝，曹魏晚上便撤兵回去。孙权不但不应，反而派兵临江据守。这年冬天11月，江风大作，孙吴军队船翻，吕范兵士溺水而死者数千。曹休趁机派臧霸出动轻舟500只，
敢死队万人袭攻徐陵，烧宫乘车，杀掠吴军数千人，吴将全从，徐盛反击，追斩魏将，引卢，杀获曹兵数百人。此后，孙武与曹魏之间的军事冲突时有发生，双方在边境地区展开了多次小规模的战斗。虽然没有爆发大规模的全面战争，但这种紧张的对峙状态一直持续着。孙权一方面要应对曹魏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还要巩固在荆州的统治，可谓是两面受敌。而曹魏也因为孙吴的强硬态度，不敢轻易放松对孙吴的警惕，双方陷入了一种僵持不下的局面。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四集，蜀吴关系的缓和与重建。夷陵之战后，蜀吴两国关系降至冰点，局势的发展却为两国关系的缓和提供了契机。孙吴与曹魏之间因宋子为质等问题产生矛盾，进而引发军事冲突。曹魏三路大军伐吴，使得孙权面临着来自北方的巨大压力。而蜀汉在夷陵之战惨败后，刘备也意识到蜀汉无力，同时与孙吴和曹魏为敌，必须寻求改变。刘备在苦思征吴失败原因时，似乎对征吴之师有所反省，他主动给孙权写了一封信，以示和好之意。这一举动为蜀吴关系的缓和迈出了第一步。孙权此时也希望缓解与蜀汉的紧张关系，以便集中精力应对曹魏。于是同年十二月，孙权派太中大夫郑权到白帝城见刘备，正式表示向蜀国请和。刘备见到郑权后询问道，吴王为什么不给我回信？难道他认为我称帝不合适吗？郑权回答说，曹操父子凌驾于汉室之上，最终取代了他。您既为汉室后裔，就应担负起藩为汉室的责任，而您不合割职，殊为海内率先，却先自称帝，这不合天下人之意。所以我们君主没回信。实际上郑权这番话更多是出于外交需要而寻找的理由。孙权不回信并非真的不满刘备称帝，此时孙权自己也已经建年立号，孙权真正的顾虑是对孙刘联盟的前景仍有疑虑。毕竟之前双方刚刚经历了一场惨烈的战争，尽管如此，孙权派人出使蜀汉，毕竟为蜀吴重归旧好伸出了一只脚。刘备也遣太中大夫使吴，表示赞同蜀吴两国和好。此后双方通过使者频繁往来进行外交沟通，在沟通中双方都表达了希望恢复联盟，共同对抗曹魏的意愿。蜀吴两国最终达成和解，原因是多方面的。对于蜀汉而言，夷陵之战的惨败让其元气大伤，需要时间恢复国力，而与孙吴和解可以避免两线作战，减轻军事压力。对于孙吴来说，曹魏的军事威胁日益严重，与蜀汉恢复联盟有助于分散曹魏的注意力，减轻自身在北方的压力。蜀吴两国在地理位置上相邻，长期敌对不利于双方的稳定和发展，而且诸葛亮一直主张联吴抗曹，他明白只有恢复蜀吴联盟才能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在这种种因素的推动下，蜀吴关系逐渐缓和，联盟得以重建。第六章，蜀汉危局。隆中对战略的困境与修正。隆中对与蜀汉危局，隆中对的核心内容是为刘备指明了一条在乱世中崛起的道路。他建议刘备先占据荆州和益州这两个战略要地。荆州地处天下之中，交通便利，土地肥沃，人口众多，是兵家必争之地。益州则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且物产丰富，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占据这两地后，刘备可以凭借其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然后对内修明政治，发展经济，增强自身实力，对外与孙权结成联盟，共同对抗强大的曹魏。待时机成熟，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出兵北伐中原。 实现兴复汉室的宏伟目标。这一战略构想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前瞻性和可行性，它为刘备集团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发展方向，使刘备在迷茫中找到了前进的道路。在隆中对的指引下，刘备集团开始了积极的扩张和发展。他们先后夺取了荆州的部分地区和益州全境，势力逐渐壮大，成为了三国鼎立中的重要一方。隆中对的政略方针和战略方针之间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政略上强调与孙权联合，共同对抗曹魏，以实现三国鼎立的局面，保障蜀汉的生存和发展。但在战略上跨有荆益二州的目标，使得蜀汉与孙吴在荆州的归属问题上产生了不可避免的冲突。荆州对于蜀汉和孙吴来说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对于蜀汉而言，荆州是其北伐中原的重要基地，从荆州出兵可以直接威胁到曹魏的中原地区，实现隆中对中两路北伐的战略构想。而对于孙吴来说，荆州位于其上游，一旦蜀汉控制了荆州，就如同在孙吴的头顶悬了一把利剑，随时可能顺江而下，威胁到孙吴的安全。因此孙吴一直将荆州视为自己的必争之地，对蜀汉占据荆州心怀不满。这种矛盾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激化。刘备占据益州后，孙吴便要求刘备让出荆州，双方为此进行了多次谈判和交锋，但始终未能达成一致。最终矛盾在关羽北伐襄樊时彻底爆发，关羽在襄樊之战中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水淹七军，擒于禁，斩庞德，威震华夏。孙权担心关羽势力的膨胀会对自己构成更大的威胁，于是在曹魏的拉拢下决定与曹魏联合，共同对付关羽。孙吴派吕蒙偷袭荆州，关羽腹背受敌，最终兵败被杀，荆州全境落入孙吴之手。这一事件不仅使蜀汉失去了重要的战略要地，也使得蜀汉与孙吴的关系彻底破裂。刘备为了夺回荆州，为关羽报仇，在称帝后不久便亲率大军东征孙吴，夷陵之战由此爆发。夷陵之战是三国时期一场具有重要影响的战役，刘备率领蜀汉大军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势如破竹，很快就深入到了孙吴境内。孙吴则任命陆逊为大都督，率领吴军进行抵抗。陆逊采取了坚守不出的策略，避开了蜀汉大军的锋芒，等待时机。双方在夷陵地区相持了数月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蜀汉大军的士气逐渐低落，后勤补给也出现了困难。而陆逊则抓住了蜀汉军队在山林中扎营的弱点，采用火攻的战术，对蜀汉军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一时间火势蔓延，蜀汉军队大乱，被吴军打得溃不成军。刘备率领残军狼狈地逃回了白帝城，不久后便病逝于此。夷陵之战的惨败给蜀汉带来了沉重的打击，蜀汉军队损失惨重，大量的士兵和将领战死沙场，国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同时荆州的丢失使得蜀汉失去了北伐中原的重要基地，隆中对中两路北伐的战略构想也随之破灭，蜀汉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之中。在内部，蜀汉政权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战争的失败使得国内人心惶惶，士气低落，同时战争也给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经济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许多地区出现了饥荒和动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在外部，蜀汉面临着来自曹魏和孙吴的双重威胁，曹魏一直对蜀汉虎视眈眈，企图趁机消灭蜀汉，而孙吴虽然在夷陵之战中取得了胜利，但也对蜀汉保持着警惕，双方的关系依然紧张。蜀汉处于两大强敌的包围之中，生存环境十分恶劣。隆中对原本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构想，但由于其政略方针和战略方针的自相矛盾，导致了蜀汉与孙吴的冲突加剧，最终引发了夷陵之战的惨败。 这场战役使蜀汉陷入了内忧外患的困境，也为蜀汉的未来发展蒙上了一层阴影。在这危急存亡之秋，诸葛亮肩负起了挽救蜀汉命运的重任，他将如何应对这一严峻的局势，成为了人们关注的焦点。诸葛亮的深思与抉择，刘备的病逝如同一座沉重的大山压在了诸葛亮的肩头。蜀汉刚刚经历了夷陵之战的惨败，国力大损，人心惶惶，而外部又面临着曹魏和孙吴的双重威胁。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诸葛亮明白自己肩负着挽救蜀汉命运的重任，他将全部的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局势的思考中。尤其是蜀汉与孙吴关系破裂的原因，成为了他心中反复思索的难题。那段日子里，诸葛亮常常独自坐在书房中，回忆着与孙吴交往的点点滴滴，试图从中找出问题的根源。他想起了赤壁之战时，孙刘联军携手抗曹，那是一段多么辉煌的岁月。在那场战役中，孙吴展现出了坚定的联合诚意，双方紧密合作，共同击败了强大的曹操，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基础。从那时起，诸葛亮一直坚信，只有与孙吴保持联盟，才能与强敌曹魏相抗衡，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为什么在实现了跨有精益的战略设想之后，是孙权反复无常，违背了当初的联盟约定吗？诸葛亮与孙权打过交道，他觉得孙权并非那样的人，孙权也是一位有远见卓识的君主。他明白与蜀汉联合的重要性，在赤壁之战中，他力排众议，坚定地与刘备结盟，共同对抗曹操。而且从孙吴在夷陵之战后的决策来看，他们也并非想要彻底消灭蜀汉。夷陵得胜后，吴将徐盛、潘璋、宋谦等人都主张一鼓作气攻打白帝城，擒拿刘备，但孙权、陆逊等却下令撤兵回防曹魏。这说明孙吴的主要目标还是防范曹魏，并不想与蜀汉陷入无休止的战争中。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诸葛亮怎么也想不明白，孙吴为什么紧紧咬住荆州不放？难道是他们害怕蜀汉会利用荆州威胁到他们下游的安全？蜀汉占有荆州完全是为了对付曹魏，如果是为了对付孙吴，蜀汉为什么对孙吴一让再让？为什么派关羽荆州军北征而不东向？这意图表示的还不够明白吗？每当情绪不宁或思考问题时，诸葛亮总爱拿过一卷书来翻阅。几个月前，他还在永安陪伴刘备时，曾为太子刘禅抄写《申子》《韩非子》《管子》《六韬》等书，但抄好之后，在送往成都的路上丢失了。刘备临死前，遗诏刘禅，让他再求诸葛亮抄一份。恰巧，诸葛亮刚把《韩非子》抄完，他从案头上拿起《韩非子》，轻轻地翻开，目光在书页上缓缓移动，一来看看有没有漏抄、错抄的地方，二来借翻书以帮助思考。《韩非子》中的一篇寓言引起了他的沉思。故事是这样的：宋国有个卖酒的人，卖酒的时候从不缺斤短两，对待买酒的顾客非常热情，他的酒质量也很好，味道纯美，酒店的幌子也挂得很高，人们老远就能看见，但是酒就是卖不出去，以致使美酒都变酸了。卖酒的感到很奇怪，就去请教旅里的智者杨倩。杨倩问卖酒者：你的狗厉害吗？卖酒者还是不明白：我的狗确实厉害，但这和卖不出酒有什么关系呢？杨倩说：人们不买你的酒是因为怕你的狗啊。你想想，有人叫孩子拿着钱提着壶到你店里买酒，老远就见你的狗龇牙咧嘴站在门前，还不吓得掉头就走，谁还敢进去？这则寓言看似简单，却蕴含着深刻的道理。卖酒者从心眼里想把酒卖出去，但他养恶狗的行为又与他卖酒的愿望不能两全，他面临着一个非决定不可的选择：或者把狗处理掉，或者酒店关门歇业。诸葛亮的脑海中灵光一闪，他意识到

蜀汉与孙吴的关系，太相卖酒者与顾客，蜀国立国纲领隆中对中，丝毫没有与孙权敌对的意思，并两次提到要与他联合，以湘水为界与吴平分荆州，以示不想独占荆州，跨有荆亦后立即北上襄樊，以示占有荆州的。而是北向曹魏，蜀汉联合孙吴的心计，不可谓不明，不可谓不成，但是孙吴仍感到害怕，

好，北京时间8:48，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有亮啊。再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我们在10月5号给大家准备的黑龙江省内的我们的镜泊湖的30游啊，现在呢还能再补几个人啊，因为呢，我们前几天突然有一天这个。一下就报了好几家啊，本来我们打算发一个小车啊，现在呢这个更换了车型，所以说还能再报几位啊，还能再补几位。大家呢现在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啊，87997337821190002。今天上午是最后的机会啊，今天上午是最后的这个机会。咱们镜泊湖的30游呢10月5号出发，5号、6号、7号晚上回来。咱们在镜泊湖呢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啊，还有呢这个特别给大家赠送了游湖体验。另外呢我们在行程当中还会体验啊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还有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的熔岩隧道，还有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透过博物馆呢来触摸历史啊。返程的时候呢还会赠送给听友横道盒子网红景区的打卡体验。咱们住宿啊，大家都知道跟我们出去玩呢，吃得好住得好玩的也好啊。咱们住宿呢2晚连住4A级的景区朝鲜族中兴村。去过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个酒店实在是太好了，这个中兴村实在是太好了啊。它呢就是我们是感觉到什么呢，就是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当中的这种地道生活。咱们在那儿呢会品尝朝鲜族的特色风味，比如说拌明太鱼啊，搭配朝鲜族的大酱汤啊，鲜香解腻。还有呢就是镜泊湖的这个鱼鲜翡翠啊，荟萃啊，比如说咱们会吃这个酸烧鲶鱼啊，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啊，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3天2晚啊，顿顿都不重样。大家自己可以算一下啊，你自己如果自驾去牡丹江的话，那这个高速公路免费，但是你的油钱啊，你的住宿的费用，咱们住2晚中兴村4A级的这个景区。你就想想多少钱，再加上这个景区的这个门票，还有游湖啊。另外呢，就是，我们吃的特别好，刚刚给大家念到了一些菜名啊。每一餐我们吃的都像坐席一样啊，这个，所以说大家都愿意啊，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如果啊你现在听到节目了，然后呢还没安排好去哪玩的话，今天上午最后的机会啊，87997337821190002。87997337821190002，镜泊湖啊，10月5号出发。我们的听友特惠价888元每个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88。我们的主持人带队啊，87997337821190002，87997337821190002。这个团呢应该是爱心带队啊，应该是爱心带队，87997337821190002。

0: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1: 北京时间9:00，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7: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含金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个大饱满的含金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8: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吉心。
9: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9: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1: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2: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0: 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3: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4: 好，北京时间9:03，我们来关注天气。哈尔滨市气象台呢，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号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4级，东南部区域6到7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 二号夜间呢，全市多云，偏西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二到四度啊，最低气温是二到四度。今天白天呢，东部区域的阵风比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气温呢比昨天略有回升，但是昼夜温差比较大，体感比较冷，请大家呢及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啊，这个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568公里加20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应急车道，已经设置警示标志啊，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另外，哈同高速嘉西嘉南段啊，嘉西往嘉南段解除限速；贺大高速贺港到化南段呢解除限速。因为车流量大，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绕城匝道口505公里加380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啊，开通时间呢，等待交通部门的通知啊，等待交警部门通知。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五集。可以说，只要蜀汉具有荆州，哪怕是荆州的一部分，孙吴就会忧虑自身的安全，就不会放弃对荆州的争夺，就不会真正与蜀汉结盟。诸葛亮意识到，蜀汉现在也面临一个非决定不可的选择，或者继续同孙吴争夺荆州，不要同他的联盟，或者放弃对荆州的要求，促成与孙吴联盟的恢复。此时诸葛亮的心中思绪万千，放弃荆州，这是一个多么艰难的决定啊！荆州那是蜀汉北伐中原的重要基地，是隆中对中战略构想的关键一环，失去了荆州，蜀汉就失去了从东路北伐的可能性，隆中对中两路夹击曹魏的计划也将化为泡影。而且荆州是刘备集团多年来苦心经营的地方，那里有他们的根基和百姓，放弃荆州谈何容易。诸葛亮又不得不面对现实，如果继续与孙吴争夺荆州，蜀汉将陷入与孙吴的长期战争中，这对于刚刚经历了夷陵之战惨败的蜀汉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而且在与孙吴的战争中，蜀汉将无暇顾及曹魏这个最险恶的敌人，有可能失去打败曹魏的机会。相反，如果放弃荆州，虽然会失去一部分战略利益，但却可以集中兵力对付曹魏。诸葛亮又想起哥哥诸葛瑾在夷陵大战前写给蜀国的那封信，信中让刘备比较荆州与天下哪个大哪个小。很可惜，刘备诸葛亮那时正处在夺回荆州的冲动之中，没有能认真体会诸葛瑾这句话的意思。现在看来，哥哥这句话是很可琢磨的，这句话传递了这样的信息：蜀国争夺荆州的战略与打败曹魏进而统一天下是矛盾的，因为蜀国要争夺荆州，吴国便只好奉陪到底。在无止境的荆州争夺战中，蜀国就会把吴国作为主要敌人，从而无力顾及曹魏这个最险恶的敌人，有可能失掉打败曹魏的机会。经过一番思索，诸葛亮终于做出了决定，为了抗衡强魏，为了将来的大业，不能再与孙吴纠缠于荆州了，不能再与孙吴敌对下去了。放弃荆州意味着认识到了自己战略方针的失误，放弃荆州意味着将对蜀国战略方针进行重大修改。这个决定对于诸葛亮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他明白这个决定可能会引起蜀汉内部一些人的不满和反对，毕竟荆州在蜀汉人心目中有着重要的地位，放弃荆州需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诸葛亮坚信这是为了蜀汉的长远利益，为了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必须做出的选择。在做出决定后，诸葛亮开始思考如何实施这一战略调整。他知道要促成与孙吴联盟的恢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夷陵之战后蜀吴关系已经降到了冰点，双方之间充满了猜疑和敌意，要想重新建立起信任和合作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他需要派一个合适的人去孙吴，传达蜀汉的诚意和新的战略意图，这个人必须要有出色的外交才能和坚定的信念，能够在复杂的外交环境中应对自如。诸葛亮开始在心中思索合适的人选，他想到了以前派往孙吴的使节丁公。 此人专会夸夸其谈，善于辞令，但给人以华而不实的感觉，音话又过于实在，不善辞令，不能充分表达蜀汉的意思。费祎虽然是蜀国的一流人才，但他身为黄门侍郎，任务是辅佐皇帝，给皇帝出主意。新帝刚即位，正值用人之际，此时去不太合适，而且与孙武打交道是个长期任务，不可能一个人一次就能大功告成，蜀汉需要更多出色的外交使臣。突然，一个人的名字在诸葛亮的脑海中浮现，邓芝。邓芝字伯苗，是益阳新野人，汉代大司徒邓禹的后代。刘备到新野时，邓芝早已入蜀，在刘璋巴西太守庞熙手下做事。刘备据益州以后，邓芝被认为郫县抵阁都，管理一县的粮食物资。邓芝与刘备毕竟有缘，虽然在新野二人未见，但刘备有一次到郫县发现了这个人才，予以大奇之，立即提他为郫县令，以后又任他为广汉太守。邓芝果然是个人才，治理广汉期间政绩突出，被召入朝中任尚书。诸葛亮觉得邓芝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为人正直，有胆有识，而且善于言辞，能够准确地传达蜀汉的意图。于是诸葛亮决定派邓芝出使孙吴，开启蜀吴关系的新局面。在邓芝出发前，诸葛亮亲自与他交谈，向他详细阐述了蜀汉新的战略方针和与孙吴恢复联盟的重要性。邓芝带着诸葛亮的期望

雍凉及关中、重建、吴蜀、联盟等方面，每一部分都对蜀汉抗衡强魏、争夺天下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闭关息民，恢复元气。夷陵之战的惨败使蜀汉国力遭受了巨大的损耗，大量的士兵战死沙场，无数的百姓流离失所，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农田荒芜，商业凋零，社会陷入了动荡不安之中。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明白蜀汉急需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于是他提出了闭关息民的战略举措。所谓闭关息民，就是关闭边境，减少对外的军事行动和纷争，让百姓能够安心地从事生产劳动，恢复经济。在这一政策的指导下，蜀汉停止了大规模的军事征伐，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国内的建设和发展上。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他减轻了百姓的赋税负担，让百姓能够有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农业生产中。同时他还鼓励百姓开垦荒地，兴修水利，提高农田的灌溉能力。在他的努力下，蜀汉的农田逐渐得到了开垦和整治，粮食产量也逐渐增加。他加强了对市场的管理，规范了商业秩序，促进了商品的流通。同时他还鼓励手工业者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产量。在他的推动下，蜀汉的商业和手工业逐渐繁荣起来，城市也变得更加繁华。闭关息民政策的实施使蜀汉的经济得到了快速的恢复和发展，百姓的生活逐渐安定下来，社会秩序也变得更加稳定，这为蜀汉后续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使蜀汉有了足够的实力去抗衡强魏，解决南中问题，解除后顾之忧。南中地区包括今天的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在夷陵之战后，南中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首领趁机发动叛乱，企图脱离蜀汉的统治。这些叛乱不仅严重威胁到了蜀汉的边疆安全，也影响了蜀汉国内的稳定。诸葛亮明白，南中问题如果不及时解决，将会成为蜀汉的心腹大患。于是在闭关息民政策取得一定成效后，他决定亲自率领大军南征，平定南中的叛乱。建兴三年225年，诸葛亮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向南中进发。在出征前，他征求了马谡的意见，马谡向他提出了攻心为上的策略，认为对待南中少数民族应该以安抚为主，而不是单纯的依靠武力镇压。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决定在南征中采取兴战与兵战相结合的策略。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充分展现了他的军事才能和智慧，他率领大军一路势如破竹，迅速击败了叛乱的少数民族军队。他并没有对这些少数民族进行残酷的屠杀和镇压，而是采取了安抚和招降的政策。他尊重少数民族的文化和习俗，任用少数民族的首领担任官职，让他们参与到地方的治理中来。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孟获是南中地区的一位少数民族首领，他勇猛善战，在当地有着很高的威望。诸葛亮为了收服孟获，先后七次将他擒获，又七次将他释放。最终孟获被诸葛亮的诚意和智慧所打动，心悦诚服地归降了蜀汉。通过七擒孟获，诸葛亮成功地收服了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人心，使他们成为了蜀汉的忠实支持者。南中地区的叛乱被平定后，诸葛亮并没有急于撤军，而是在当地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他加强了对南中的管理，推行了汉化政策，促进了南中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交流。解决南中问题对蜀汉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一方面，他解除了蜀汉北进的后顾之忧，使蜀汉能够集中精力对抗曹魏；另一方面，南中地区丰富的资源和人力资源为蜀汉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南中的少数民族

足士兵，勇敢善战，成为了蜀汉军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南中的特产如金银、丹漆、耕牛、战马等，也为蜀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保障。进军雍凉及关中，挽回损失，雍凉及关中地区，包括今天的陕西、甘肃一带，是曹魏的重要战略要地。在隆中队的战略构想中，蜀汉原本计划从荆州和益州两路出兵北伐中原，但荆州的丢失使得蜀汉失去了从东路北伐的可能性，因此诸葛亮决定将战略重点转向雍凉及关中地区，试图从西路出兵，挽回以前错误方针所造成的损失，伪将来出关平定中原准备条件。雍凉及关中地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而且曹魏在这一地区部署了大量的军队，防守十分严密。因此诸葛亮明白，进军雍凉及关中地区将是一场艰苦的战斗，但他并没有退缩，而是精心策划制定了详细的作战计划。建兴五年227年，诸葛亮率领大军进驻汉中，开始了他的北伐征程。在北伐过程中，他多次采用奇袭和迂回的战术，试图突破曹魏的防线。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第一次北伐。在这次北伐中，诸葛亮派赵云、邓芝率领一支疑军佯装从斜谷道进攻梅城，吸引了曹魏的主力部队，而他自己则率领大军出祁山进攻曹魏的陇右地区。由于曹魏没有料到蜀汉会从祁山出兵，因此在陇右地区的防守十分薄弱。诸葛亮的大军迅速占领了陇右的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引起了曹魏的极大震动。由于马谡在街亭的失守，导致诸葛亮的北伐计划功亏一篑。街亭是通往陇右的咽喉要道，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作战部署，将军队驻扎在山上，结果被曹魏的军队切断了水源，最终战败。街亭的失守使得诸葛亮的大军失去了前进的据点，不得不退回汉中，重建吴蜀联盟，寻求支援与配合。在战略调整中，重建吴蜀联盟是诸葛亮的重要举措之一。只有与孙吴重新建立起联盟关系，才能得到孙吴在东线的支援与配合，形成对曹魏的夹击之势，增加蜀汉抗衡强魏的胜算。邓芝带着诸葛亮的期望和蜀汉的诚意，踏上了前往孙吴的征程。他见到孙权后，坦诚地向孙权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指出，吴蜀两国唇齿相依，如果继续敌对下去，只会让曹魏坐收渔翁之利。只有两国重新结盟，共同对抗曹魏，才能保障各自的安全和利益。邓芝的一番话打动了孙权，孙权认识到了与蜀汉重新结盟的重要性，于是决定与蜀汉恢复联盟关系。此后双方互派使者，加强了沟通和交流。吴蜀联盟的重建为蜀汉带来了重要的战略利益。孙吴在东线对曹魏进行了牵制，减轻了蜀汉在西线的压力。诸葛亮北伐时，孙吴都会在东线发动进攻，吸引曹魏的一部分兵力，使曹魏不能集中全力对付蜀汉。例如在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孙吴派陆逊在石亭大败曹魏的曹休，使曹魏在东线遭受了重大损失，从而为诸葛亮的北伐创造了有利条件。重建吴蜀联盟是诸葛亮战略调整中的关键一步。

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的绕城高速群力到赫哈互通方向46公里处车流量大，车行缓慢，请广的车辆呢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绥北高速绥化到北安方向36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呢注意避让。还有哈通高速哈尔滨东到红客利段解除限速。

0: 东高速哈尔滨东到红河立段解除限速。再次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那10月5号出发的我们的镜泊湖的三日游呢，因为给大家更换了车型啊，换个大车，所以说呢现在还能再补几位啊，还能再补几位。详细情况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7997337821190002，跟我们导播呢来进行咨询啊。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的行程，现在呢还能最后再补几位啊，87997337821190002。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16集。重建吴蜀联盟是诸葛亮战略调整中的关键一步，他为蜀汉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援和配合，使蜀汉在抗衡强魏的过程中有了更多的胜算。诸葛亮的治国理政、理念与实践，孜孜求治，探寻治国之道，诸葛亮的治国思想倾向。诸葛亮作为蜀汉的丞相，其治国思想融合了儒家和法家的元素，展现出独特的复杂性和深刻性。通过他关于治国的长篇议论，我们可以从君臣之道、赏罚观念等方面深入探讨其思想倾向。在君臣之道方面，诸葛亮有着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君臣之政，其由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师下为人，臣以事上为义，二心不可以事君，一政不可以受臣。上下好礼则民义始，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矣。君以礼使臣，臣以忠事君，君谋其政，臣谋其事。政者政明也，事者劝公也。君劝其政，臣劝其事，则公明之道具立矣。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诸葛亮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强调君臣之间应该遵循一定的道德准则和礼仪规范。他认为君主应该以仁爱之心对待臣民，施行仁政，关心百姓的疾苦，臣子则应该以忠诚之心侍奉君主，尽职尽责，为国家和君主效力。同时他还强调君臣之间要相互尊重，相互配合，共同为国家的繁荣和发展努力。这种君臣之道的观念体现了儒家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和道德要求。在蜀汉政权中，诸葛亮以身作则，践行着这种君臣之道。他对刘备忠心耿耿，为了实现刘备兴复汉室的目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刘备去世后，尽心尽力地治理国家。他以礼对待下属，尊重他们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同时他也要求下属以忠事君，为国家的利益着想。在他的影响下，蜀汉的君臣关系相对和谐，为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诸葛亮的思想中也包含着法家的元素。在赏罚观念方面，他强调赏罚分明的重要性。他说，赏罚不明，教令有不从，必杀可生，众奸不矜，必生可杀，士卒散亡，愤怒不祥，威武不行。赏罚不明，下不劝公，政教不当，法令不从，以私为公，人有二心，故众奸不矜，则不可久。士卒散亡，其众必寡，威武不行，见敌不起，下不劝公，上无强辅， 法令不从，事乱不理，人有二心，其国危殆，故房间以正，旧奢以俭，忠直可使礼遇，廉平可使赏罚，赏罚不取，则人死服。这段话体现了法家以法治国的思想，强调通过明确的赏罚制度来规范人们的行为，维护社会秩序。在蜀汉的治理中，诸葛亮严格执行赏罚制度，他对有功之人给予及时的奖励，对有过之人则进行严厉的惩罚。例如在街亭之战中，马谡违背了诸葛亮的作战部署，导致街亭失守。诸葛亮虽然与马谡关系密切，但他并没有因为私情而包庇马谡，而是依法将马谡斩首，同时他也对在战争中有功的将领给予了奖励。如王平在街亭之战中表现出色，诸葛亮对他进行了提拔和重用。诸葛亮的赏罚分明，使得蜀汉的军队和官员都能够严格遵守法律和制度，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和政府的行政效率。纳言的重要意义与方法，诸葛亮认为执政者行纳言之政，拥有敢于直言的亘古政臣，对国家兴利除害，社稷安危存亡起着决定性作用。他曾说，纳言之政未为见政，所以采众下之谋也。故君有政臣，父有政子，当其不义则政之，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恶不可顺，美不可逆。夫人君具见，则忠臣不敢尽其谋，而邪臣专行其政，此为国之害也。在他看来，一个国家若想繁荣昌盛，执政者必须善于倾听不同的声音，尤其是那些逆耳的忠言，只有这样才能及时发现并纠正政策中的失误，避免国家陷入危机。倘若君主拒绝谏言，忠臣便会因畏惧而不敢进献良策，邪臣则会趁机专权，肆意妄为，最终导致国家走向衰败。那么如何才能做到有效纳言呢？诸葛亮提出了两点关键方法：示威行，听细声，与多闻。所谓示威行，听细声，就是要关注那些容易被忽视的细微之事和意见。在复杂的国家事务中，许多关键信息往往隐藏在细微之处，执政者若不具备敏锐的洞察力和专注的态度，很容易错过这些重要线索。诸葛亮引用圣人无常心，以百姓为心这句话，强调执政者应将全部精力专注于百姓，做到目为心事，口为心言，耳为心听，身为心安。只有如此，才能察觉到细微之处的关键信息，从看似微不足道的事情中发现问题的本质，进而做出准确的判断和决策。例如在地方治理中，一些看似琐碎的民间纠纷或百姓的细微诉求，如果得不到及时关注和解决，可能会逐渐积累成严重的社会矛盾。诸葛亮明白这一点，所以他强调要从细微处入手，防患于未然。多闻则是指广泛听取各种人各方面的意见，做到听察采纳众下之言，谋及术士。诸葛亮明白个人的见识和智慧总是有限的，无论多么英明的君主都不可能独自洞悉所有事物，只有广泛听取各方意见，集思广益，才能全面了解情况，做出更为明智的决策。这里的多闻不仅包括听取敬善之忠言，还涵盖了愚皆之怨言。他特别重视下面的怨声威言，即批评的、不满的、反面的意见。他深刻认识到有道之国威言威行，无道之国威行言训，上无所闻，下无所说，怨声不闻则亡者不得身。一个国家若听不到百姓的怨言和批评，那些遭受冤屈的人就无法伸张正义，社会的矛盾就会不断积累。而反面意见如同警钟，时刻提醒执政者审视自身政策的不足，促使其不断改进和完善。如果执政者只喜欢听阿谀奉承之言，对反面意见充耳不闻，国家政治就会陷入虚假的繁荣， 最终走向衰败。这正是诸葛亮所说的危生于安，亡生于存，乱生于治的道理。那言的实践案例，诸葛亮不仅在理论上深刻认识到那言的重要性，在实际行动中更是言行一致，积极采纳部署的意见，为蜀汉的发展做出了诸多明智决策。建安23年，刘备率兵同曹操在汉中展开激烈争夺。汉中地势险要，是益州的咽喉，对于蜀汉的战略安全至关重要。当时刘备与曹操的军队在汉中相持不下，双方都投入了大量的兵力。刘备向诸葛亮求援，希望他增派兵力以打破僵局。诸葛亮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召集部署商讨对策。此时杨洪站了出来，他分析道，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存亡之机会，若无汉中则无蜀矣，此家门之祸也。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宜？杨洪认为汉中对于蜀汉生死攸关，此时应全力以赴支援汉中。诸葛亮听取了杨洪的意见，意识到汉中的得失直接关系到蜀汉的安危，于是急速派兵增援汉中。这一决策为刘备在汉中之战中取得胜利提供了关键支持，最终刘备成功占据汉中，为蜀汉的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建兴3年，诸葛亮率大军南征，旨在平定南中地区的叛乱，稳定蜀汉的后方。临行前，他特意征求马谡的意见。马谡明白南中地区民族情况复杂，单纯依靠武力镇压难以实现长治久安，于是向诸葛亮提出了攻心为上的策略。他说，南中视其险远，不服久矣，虽今日破之，明日复反耳。今攻方倾国北伐，以示强贼，彼之官事内虚，其叛易速，若舔尽一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攻服其心而已。马谡认为南中地区地势险要，长期以来不服统治，若仅靠武力镇压，即便暂时平定，日后仍会再次反叛，而此时蜀汉正准备倾国之力北伐曹魏，如果南中不能彻底稳定，将会成为北伐的后顾之忧。因此他建议诸葛亮以安抚人心为主，让南中地区的百姓真心归附。诸葛亮采纳了马谡的建议，在南征过程中对南中少数民族首领孟获七擒七纵，最终使孟获心悦诚服，归降蜀汉。这一策略不仅成功平定了南中叛乱，还赢得了南中地区百姓的民心，为蜀汉的后方稳定和资源开发奠定了良好基础。建兴5年，诸葛亮率兵北伐，此次北伐对于蜀汉来说意义重大，关乎着兴复汉室的大业能否迈出关键一步。在出征前，诸葛亮需要留一个有才能的人担任丞相府长史，以代理丞相管理蜀汉日常军国事务。他起初想把此重任交给张毅，张毅素有才名，在处理政务方面也有一定的能力。诸葛亮明白此事关系重大，不能仅凭自己的判断，还应听听别人的意见，于是他广泛征求部署的看法。蜀郡太守杨洪就认为张毅天生具有明察事务的能力，他能够担负起丞相府长史的公务，但他处事不太公平，恐怕不能单独担此重任。诸葛亮听取了杨洪的意见后，经过深思熟虑，虽然任张毅为丞相府长史，但又派了方整有威重的蒋琬协助他。这样的安排既发挥了张毅的才能，又弥补了他处事的不足，确保了丞相府日常事务的顺利运转，为北伐提供了有力的后方支持。这些事例充分体现了诸葛亮在实际行动中对那言的重视和践行。他不刚愎自用，愿意倾听部署的意见，无论是在军事战略还是行政管理方面，都能从善如流，任贤的举措与成效在人才匮乏的蜀汉 诸葛亮明白人才对于国家兴衰的重要性，因此他积极发掘和重用人才，为蜀汉政权注入了强大的活力，对稳定政局、增强国力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邓芝，字伯苗，益阳兴野人，乃汉代大司徒邓禹的后代。刘备到兴野时，邓芝早已入蜀，起初在刘璋、巴西太守庞熙手下做事。刘备占据益州后，邓芝被任命为郫县底阁都，负责管理一县的粮食物资。一次刘备到郫县视察，与邓芝交谈后，大齐之立刻敏锐地察觉到邓芝的才华，将他提拔为郫县令。此后邓芝凭借出色的能力，在广汉太守任上政绩斐然，又被召入朝中任尚书。诸葛亮在思索出使孙吴的合适人选时，想到了邓芝。他认为邓芝为人正直，有胆有识，善于言辞，能够准确传达蜀汉的意图，于是决定派邓芝出使孙吴。邓芝不负所望，成功说服孙权与蜀汉恢复联盟关系，为蜀汉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此后邓芝在蜀汉的外交和军事领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多次出使孙吴，巩固了吴蜀联盟，还在军事上屡立战功，官至车骑将军。董和，字幼载，刘备入蜀后被任命为长军中郎将，与诸葛亮并属左将军、大司马府事。董和为人正直，敢于直言，经常向诸葛亮提出一些好的建议。在他参蜀期间，有时与诸葛亮意见不一致，双方会展开激烈的争辩讨论，竟达十次之多，但诸葛亮并不因此而反感，反而十分欣赏董和这种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态度。董和的建议往往能从不同角度为诸葛亮提供思考，帮助他做出更全面、更合理的决策。例如在制定一些政策时，董和会从基层百姓的角度出发，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改进意见，使政策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推行。胡济，字伟度，任诸葛亮的主簿，他同样常向诸葛亮提出不同意见，为蜀汉的事务出谋划策。在一些重要决策的讨论中，胡济总能凭借自己的见识和思考提出独特的观点，他的意见对于诸葛亮完善决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比如在军事战略的制定上，胡济会结合自己对局势的分析，提出一些新颖的思路，帮助诸葛亮拓宽视野，使军事计划更加周密。诸葛亮对这些人才的发掘和重用，对蜀汉政权产生了多方面的积极影响。这些贤才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为蜀汉政权的正常运转提供了保障。他们的存在使得蜀汉的政治决策更加科学合理，减少了失误，增强了政权的凝聚力和公信力。例如董和与诸葛亮共同处理政务，他的直言和建议有助于诸葛亮更好地了解各方面情况，制定出更符合蜀汉利益的政策，从而稳定了蜀汉的政治局势。

好，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568公里加200米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1145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广的车辆注意避让。

好，再来关注路况信息啊。现在机场路转盘道啊，机场路转盘道这个附近啊，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啊，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另外呢，西二环啊，西二环核心路路段啊，西二环核心路的路段还是双向有一些车型缓慢啊，现在拥堵呢已经解开了啊。另外，公路大桥啊，公路大桥前进路的路段，还有江北往江南的方向啊，江北往江南的方向，这个河谷街的这个桥上啊，现在是车型缓慢。再就是上下桥的这个转盘附近呢，现在是车型缓慢的一个状况啊。安发街安发桥啊，现在往道里的方向，安发街教化的这个附近，安发桥教化的附近现在出现了拥堵的情况。

红军街啊，这个博物馆隧道当中好像有一段啊，现在出现了这个车行缓慢的情况，大家行车的时候注意安全。

好，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74公里加400米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6: 城府华章。
9: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 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1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11: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10: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好，北京时间10:07，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1特别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有亮。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2号星期。

第五啊，我们来关注今天早上哈尔滨市气象台发布的二号白天到夜间的全市的天气预报。二号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4级，东南部区域呢是6到7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二号夜间呢，全市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到4度。今天白天呢，东部区域的阵风会比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气温呢比昨天啊略有回升，但是呢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体感比较冷，请大家呢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74公里加400米，因为车辆故障啊，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另外，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1145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安全避让。10点到11点呢，一起来收听好听的歌曲啊，然后11点到12点呢，咱们继续来收听有声书。

0: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好，再次的提示我们的各位小伙伴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我们在十一期间给大家准备了啊，这个长线游啊，短线游啊，基本上全都报满了啊。长线游肯定是报不了了。现在呢，这个短线的行程，省内的镜泊湖的行程，因为临时呢给大家更换了更大的这个车啊，所以说这个座位啊又多出来了。大家呢现在还能再补个几位啊，三四位那样啊。大家呢如果想在十月五号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去镜泊湖的话，今天上午是最后的机会啊，今天上午是最后的机会。早上我刚开始这个上节目的时候，就有朋友说那个明天啊我要带队去宝清了，今天呢得把班值完哈、啊。那这个镜泊湖的行程啊，镜泊湖的行程呢是十月五号出发，那今天呢是最后报名的这个时间啊，最后报名的时间，十月五号出发镜泊湖三日游，咱们呢观看二十米落差的吊水流瀑布啊，这个应该还能看到跳水的这个表演。还有呢，我们特别给大家赠送了游湖的体验，还有我们还能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的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透过文物呢，我们一起来触摸历史。返程的时候啊，还将会获赠听友啊这个横道盒子的网红景区的打卡体验。大家自己来算一算景区的门票啊，就是多少门票了。然后呢，我们住宿两晚连住啊，住宿两晚连住的是朝鲜族中兴村这个地方，本身它自己呢就是一个4A 级的旅游景区。去过的朋友都说，哎呀，这中兴村实在是太好了啊！你呢还可以换上民族服饰啊去拍照，感受住进风景里融入烟火当中的地道生活。在那儿呢，咱们能品尝朝鲜族的特色风味啊，比如拌明太鱼啊，搭配着朝鲜族的大酱汤，鲜香解腻，特别的好吃。在镜泊湖我们还会品尝到啊，比如说蒜烧鲶鱼啊，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啊，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等等等等啊。总之啊，三天两晚呢顿顿都不重样，告别找吃难题。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的朋友愿意跟我们出去玩啊，不光是玩的好，然后住的也好，吃的也好啊。国庆假期大家呢不用坐飞机啊去很远的地方，咱们在省内啊就可以体验我们这个秋天的我们的这些自然的景观。十月五号出发啊，十月五号出发，因为是临时给大家更换了车型，所以说呢才有了这个位置，要不然呢可能早就这个满团啊。所以说大家呢现在听到的话，想要在十月五号跟着我们的主持人一起去镜泊湖的话，大家呢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一米二以下的小朋友呢是588，我们的听友特惠价呢是888啊，8799-7337 8211-9002。今天上午呢是最后的机会啊，今天上午是最后的机会。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铁科高速六团到沿河段解除限速，铁科高速六团到沿河段呢，现在是解除限速。

0: 乐多，春山坡满屏人间色，富贵过贫贱乐，愿做人间逍遥客。
1: 好，北京时间10:25，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目前呢，铁科高速至广道上至北段解除限速，铁科高速至广道上至北段解除限速，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1145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2: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含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各大饱满的含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泥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性、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油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7: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8: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9: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10: 好，我们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啊。目前呢，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1145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铁科高速至广到上至北段解除限速，铁科高速六团到沿河段解除限速，哈通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74公里加400米处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好，北京时间10:41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11特别节目。大家上午好，我是有亮。再来关注啊，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信息。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1145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我们再次提示收音机前的我们的各位市民朋友、驾驶员朋友啊，想要跟着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朋友，10月5号出发的镜泊湖3日游。我说最后一次了，今天呢是最后报名截止的日期，因为临时给大家更换了一辆更大的这个大巴车啊，所以说呢又空出了几个座位，大家呢想要跟着我们在10月5号一起去镜泊湖玩的朋友，大家现在就拨打我们的热线啊，87997337和82119002。咱们在镜泊湖呢观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啊，还有呢特别给大家赠送了游湖的体验，随手一拍都能够当壁纸的那些图片啊。大家还能在行程当中呢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古装情景剧，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透过文物啊触摸历史。返程的时候呢还将会获赠听友啊这个横道盒子网红景区的打卡体验。我们行程当中经常跟着我们出去玩的朋友都知道啊，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啊，这个真的是很多朋友都体验过了。我们这次行程呢连续2晚

啊，住4A 级的景区朝鲜族中兴村。很多去过的朋友啊，见到我们的时候都说，哎呀，那中兴村实在是住得太好了，实在是太美了啊。我们这次呢给大家进行了升级，就是两晚连住中兴村，大家可以换上朝鲜族的这个服饰啊，在风情园当中来拍照，品尝朝鲜族的特色风味，比如说半明太鱼呀、啊、搭配着朝鲜族的大姜汤啊，鲜香解腻。还有啊，在金伯湖呢，大家能够品尝到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焖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三天两晚啊，顿顿都不重样，告别早吃难齐。国庆假期啊，最后的这个时间，10月5号出发，7号回来啊，最后的这一次机会啊，今天上午最后报名的机会，成人啊888元每个人，1米2以下的小朋友是588啊，主持人带队，全程帮助大家规划行程，吃住行啊，吃穿住行大家都不用操心。8799-7337、8211-9002、8799-7337和8211-9002。我说这最后一次了啊，今天上午是最后的报名机会，8799-7337、8211-9002。

好，北京时间10:53，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赫哈高速哈尔滨到绥化方向378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的车辆呢注意避让啊。在赫哈高速哈尔滨到绥化方向378公里处，因为车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5: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烟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6: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7: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6: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7: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6: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8: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好，北京时间11:03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有亮。我们来关注天气啊，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了2号白天到夜间全市的天气预报。2号白天呢，全市晴间多云，西北风2到4级，东南部区域6到7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2号夜间全市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低气温2度到4度。今天白天呢，东部区域阵风比较大，相关的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气温呢比昨天略有回升，但是昼夜温差会比较大，体感比较冷，请大家呢及时的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我们先来收听几首歌曲啊，之后呢继续来收听有声书啊，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17集。

0: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七集，国富民安，发展经济与水利建设，重视农业生产。在诸葛亮的治国理念中，农业生产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乎蜀汉的兴衰成败。在那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封建社会，农业的繁荣与否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农业生产的繁荣是社会稳定的根本保障，只有农民能够安居乐业，专心从事农耕，社会生产才能稳步向前发展，进而为国家营造出稳定的政治局面。想象一下，若农民因战乱、苛政或其他因素而流离失所，无法安心耕种，社会必将陷入动荡不安，国家的根基也将随之动摇。同时，农业作为封建经济的基础，其发展状况直接影响着国家的经济实力。只有农业生产蓬勃发展，封建经济基础得以巩固，国家才能积累足够的财富，有力地推行各项改革措施，并为统一战争提供坚实的物质支持。诸葛亮在辅佐刘备建立霸业的漫长过程中，始终将发展农业视为重中之重。在刘备占据益州初期，百废待兴，诸葛亮便积极推行一系列鼓励农业生产的政策。他明白土地是农业的根本，于是大力倡导开垦荒地，增加耕地面积。他组织农民对那些因战乱而荒芜的土地进行开垦，提供必要的农具和种子，引导农民恢复生产。同时，他注重农业技术的推广，派遣农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向农民传授先进的种植方法和经验，如合理密植、适时灌溉、防治病虫害等，以提高农

作物的产量。为了确保农民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诸葛亮还致力于减轻农民的负担。他对赋税制度进行了精心调整，减轻了农民的赋税压力，让农民能够保留更多的劳动成果，从而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在徭役方面，他合理安排，避免在农忙时节征调农民服徭役，确保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这些举措犹如春风化雨，滋润着益州的土地，使得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并发展起来。刘备病逝后，诸葛亮肩负起辅佐刘禅的重任。此时的蜀汉面临着诸多挑战，但他依然将农业生产置于至关重要的位置。建兴二年224年春，他明确提出务农止谷、闭关息民的政策。务农止谷强调了要专注于农业生产，种植粮食作物，以保障百姓的温饱；闭关息民则意味着减少对外的军事行动和纷争，让百姓能够在和平稳定的环境中安心从事农业生产。这一政策的实施为蜀汉的农业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建兴五年，在为后主所拟的伐魏诏书中，诸葛亮又提出劝分物色以富民财。劝分既鼓励富有的人将多余的粮食等物资分给贫困之人，以促进社会的公平与和谐；物色则进一步强调了要致力于农业生产。通过这一举措，旨在增加百姓的财富，提高百姓的生活水平，同时也为北伐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在诸葛亮的悉心治理下，蜀汉的农业生产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田野间农作物茁壮成长，丰收的景象随处可见，百姓的生活逐渐富足，社会也更加稳定。农业的繁荣不仅为蜀汉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也为诸葛亮推行其他治国政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水利建设成就，水利作为农业的命脉，在古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益州地区虽拥有丰富的水利资源，但在生产力水平相对有限的古代，面对变幻莫测的自然力量，人们往往显得力不从心，一场天灾便可能让无数百姓陷入饥荒的困境。这一现实让诸葛亮深刻认识到水利建设对于蜀汉农业生产和国家稳定的重要性，从而促使他在水利建设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都江堰，这座由秦国蜀郡太守李冰主持修建的伟大水利工程，就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镶嵌在益州的土地上。它以其宏大的规模和卓越的效益，为成都平原带来了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未知天府的美誉。

诸葛亮明白都江堰对于蜀汉农业的重要性，将其视为农本，国之所资。为了更好地保护和利用都江堰，诸葛亮专设堰官，负责都江堰的日常管理和维护工作。堰官不仅要熟悉水利工程的运作原理，还要具备丰富的管理经验和责任心。他们肩负着监督都江堰各项设施运行状况、组织维修和疏浚工作等重要职责。同时，诸葛亮还派遣了1200名兵士驻守在都江堰附近。这些兵士经过专门的训练，具备一定的水利工程知识和技能。他们一方面负责保护都江堰的安全，防止其受到战乱或人为的破坏；另一方面，在需要时协助堰官进行工程的维护和修缮工作。在诸葛亮的重视和管理下，都江堰始终保持着良好的运行状态。

每年谚官都会组织人力对都江堰进行定期的疏浚和维护，他们清理河道中的淤泥和杂物，确保水流的畅通，检查堤坝和水闸等设施的坚固程度，及时进行修复和加固。这些细致而持续的工作，使得都江堰能够持续发挥其灌溉、防洪等重要功能，为蜀汉的农业生产提供了稳定的水源保障。除了保护都江堰，诸葛亮还主持修筑了九里堤、成都西北隅、地势低洼，每逢雨季常常遭受洪水的侵袭，给当地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为了抵御洪水，保护都城和百姓的安全，诸葛亮决定主持修筑九里堤。关于九里堤的修筑，不仅有诸多书籍可查，还有碑刻和遗迹作为有力的证据。成都志记载，九里堤在县西北，堤长九里，故老相传诸葛亮所著《以汉水事》，成都府志也记载，九里堤在府城西北隅，其地挖下，诸葛武侯筑堤九里，以防冲涅。1980年夏，四川省三台县文化馆的同志在清理馆藏古代字画时，发现一张三国时蜀国丞相诸葛令碑，拓片碑拓片上清晰地刻着：“丞相诸葛令，按九里堤，汉护都城，用防水患，今修筑，郡告尔居民，勿许侵占损坏，有犯，治以严法，令即遵行。”张武3年9月15日，这张碑文拓片不仅证实了诸葛亮曾主持修筑九里堤的史实，还体现了他对水利工程的重视和对百姓的关怀。据说现在经成都西北桥出城行数里，还可望见一条东西横卧、长约200米、高7-8米的土埂，那便是古老的九里堤残存部分。这些书籍、碑刻和遗迹相互印证，共同诉说着诸葛亮当年兴修水利、防止水患的不朽功绩。政通人和，卓越政治实践与人格魅力，杰出政治家的特质，在封建时代的历史长河中，众多帝王将相在政治舞台上纵横捭阖，但并非所有人都能当之无愧地被称为政治家。真正的政治家需具备深刻的政治思想、进步的政治主张以及成功的政治实践，而诸葛亮无疑是古代杰出政治家的典范。他在这三个方面都展现出了非凡的特质，深刻的政治思想是政治家的灵魂所在。诸葛亮融通儒法政治思想之长，形成了独具特色且深邃的政治理念。在儒家思想方面，他强调君臣之间应遵循特定的道德准则与礼仪规范，君主须以仁爱之心施政，臣子当以忠诚之心事君。这种观念体现于蜀汉政权的治理中，他以身作则，对刘备及后主刘湛忠心耿耿，同时要求下属秉持忠诚，为国家尽心尽力。在法家思想层面，他重视赏罚分明，坚信明确的赏罚制度是规范行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关键。在实际治理中，他严格执行赏罚，对有功者不吝奖励，对犯错者绝不姑息。如街亭之战后对马谡的处置，以及对王平的提拔，充分彰显了这一点。这种儒法融合的思想使他的治国理念更为全面且完善，既能通过道德感化凝聚人心，又能借助法律约束确保秩序井然。进步的政治主张是推动国家发展的动力源泉。诸葛亮兴复汉室的政治主张并非简单的恢复汉室名号，实则蕴含着对统一、强盛、兴旺国家的深切追求。他所期望兴复的汉室是如光武中兴那般政治清明、国家繁荣的时代，而非桓、灵、献帝时期之昏暗、四分五裂的局面。这一主张反映了他对国家命运的深刻思考，以及对理想政治秩序的向往。在当时的乱世背景下，这种主张具有强大的号召力，能够凝聚人心，激励蜀汉上下为实现共同目标而不懈奋斗。他不仅为蜀汉政权赋予了合法性与使命感，更为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使蜀汉在复杂的政治局势中拥有了明确的前进目标。成功的政治实践是检验政治家能力的重要标准。诸葛亮治理下的蜀国在三国之中以最有条理著称。著名史学家范文澜先生曾赞誉，诸葛亮几乎实施了封建统治阶级可能做到的所有交好措施。与曹魏政治的对比，曹魏政权在曹操的奠基与曹丕的继承发展下，虽曾展现出强大的实力，但在政治方面却存在诸多问题，与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形成了强烈反差，愈发凸显出诸葛亮政治实践的成功。曹操在立太子这一关键问题上犹豫不决，引发了严重的政局动荡。对于立曹丕为太子还是曹植为太子，曹操一度态度暧昧，举棋不定。这种态度使得曹丕、曹植各自拉拢党羽，展开了激烈的继承权争夺。杨修、丁仪、丁义等人成为曹植的坚定支持者。丁义甚至直接向曹操进言，极力夸赞曹植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代庶几。至于博学渊士，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由而为之。此时天所以忠服于大魏，而永受无穷之作也。在他们的鼓吹下，曹操多次险些立曹植为太子，曹丕最终登上太子之位，继承了曹操的地位。尽管他继承了曹操的诸多长处，如文才武略、政治经验等，但在政治上却暴露出严重的弱点。他游猎无度，将大量时间和精力耗费在游乐之上，忽视了国家的治理和百姓的疾苦。同时他大兴土木，大造台榭苑囿，为了满足个人的享乐需求，不惜耗费巨额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民怨沸腾。更为严重的是，他刚愎自用，听不进直言，侍中鲍勋常常劝诫他，今之所急唯在君农，宽惠百姓，台榭苑囿，以以为厚。曹丕却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他喜欢听阿谀奉承之言，对于逆耳忠言则充耳不闻，这使得朝廷中敢于直言的大臣逐渐减少，政治氛围愈发压抑，许多正确的建议和意见无法传达至他的耳中，进而影响了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反观诸葛亮治理下的蜀汉，政治局面截然不同，诸葛亮以身作则，严于律己，将国家和百姓的利益置于首位，他生活简朴，鞠躬尽瘁，为蜀汉的发展殚精竭虑。在他的影响下，蜀汉官员大多秉持廉洁奉公的原则，政治风气清正廉洁。在政策制定上，他以民为本，重视农业生产，积极推行有利于百姓的政策，使百姓能够安居乐业。在用人方面，他唯才是举，善于发掘和重用人才，营造了良好的人才发展环境，使得蜀汉政权内部团结一心，充满活力。在外交上，他积极修复与东吴的联盟关系，为蜀汉创造了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通过与曹魏政治的对比，曹操立太子问题引发的政局动荡，以及曹丕继位后的种种政治弱点，与诸葛亮治理下蜀汉的政通人和形成了鲜明对照，这充分彰显了诸葛亮卓越的政治才能和高尚的人格魅力。他的政治实践使得蜀汉在三国鼎立的局势中独树一帜，成为政治清明、治理有序的典范，为蜀汉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中午11点发布了2号下午到10月5号白天全市的天气预报。2号下午全市晴，西北风3-5级，中东部区域呢阵风6-8级，最高气温13-15度。2号夜间到3号白天全市多云见晴，西南风2-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14-16度。3号夜间到4号白天全市多云见晴，东北风2-4级，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呢14-16度。4号夜间到5号白天西部区域多云，中东部区域呢多云有小阵雨，其中4号夜间山区等高海拔地带呢可能会有雨夹雪的时段，偏北风2-4级，最低气温3-8度，最高气温11-14度。2号白天中东部区域的阵风会比较大，相关单位和个人呢需要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未来3天呢昼夜温差大，气温比较低啊，夜间气温会比较低，其中2号到3号夜间次日凌晨容易出现雾或者是路面的凝霜，山区半山区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冻霜啊，那公众呢外出请大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4号到5号阵雨啊，容易导致这个路面湿滑，建议相关单位呢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大家自驾出游呢要提前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再来关注省内高速公路通行的情况，目前呢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74公里加400米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2: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2: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十八集第七章，南府仪越与北伐。南府仪越之南中，风云南中地区的历史溯源。南中地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丰富的民族构成，以及神秘的起源传说，共同勾勒出一幅绚丽多彩的历史画卷。南中大致涵盖了现今云南、贵州以及四川西南部的广袤区域，这里山川纵横，地势复杂多样，巍峨的山脉如巨龙蜿蜒盘踞，奔腾的江河似玉带穿梭其间，高山峡谷之间分布着众多的盆地和河谷，形成了相对独立又相互联系的地理单元。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既为南中地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与外界的交流。南中地区的民族构成极为丰富多样，其中主要有彝族、白族、苗族、傣族等众多民族。这些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文化、风俗和传统。彝族以其热情奔放的火把节、精湛的漆器工艺和神秘的壁魔文化而闻名，白族则以其精美的建筑艺术、独特的三道茶和盛大的三月街而著称。苗族的芦笙舞、刺绣和银饰工艺，傣族的泼水节、竹楼建筑和佛教文化都各具特色，展现出南中地区民族文化的多元性和独特魅力。关于南中地区的起源传说充满了神秘色彩，其中一个广为流传的传说与古滇国有关。相传在远古时期，有一位名叫庄厥的楚国将领率领军队来到了滇池地区，他被这里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富饶的土地所吸引，于是决定在此定居下来，建立了古滇国。古滇国的人民以渔猎、农耕为生，他们创造了独特的青铜文化，留下了许多精美的青铜器，如牛虎、铜案、铸贝器等。这些青铜器不仅是古滇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为后人了解南中地区的历史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南中地区与中原地区的早期交流可以追溯到遥远的古代，早在商周时期，南中地区就与中原地区有了一定的贸易往来。南中的特产如象牙、犀角、翡翠等，通过贸易的方式传入中原地区，而中原地区的青铜器、丝绸等物品也传入南中。这种贸易往来不仅促进了双方的经济发展，也加强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到了秦汉时期，中央政府开始加强对南中地区的管理。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南中地区设立了郡县，派遣官员进行治理。汉武帝时期更是大规模开发西南夷地区，修筑道路，设立郡县，加强了与南中地区的联系。这些举措进一步促进了南中地区与中原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南中地区的发展。南中局势的演变，蜀汉建立前后，南中地区的局势经历了复杂而深刻的变化。在蜀汉建立之前，南中地区处于一种相对松散的政治格局，当地的少数民族部落各自为政，形成了众多的小政权。这些部落之间时而相互联合，时而相互争斗，局势动荡不安。同时南中地区还受到周边其他势力的影响，例如益州的刘璋政权对南中地区有一定的控制，但由于其自身实力有限， 对南中的统治并不稳固，南中地区还与胶州等地有一定的联系。这种外部联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南中的局势。蜀汉政权的建立标志着刘备集团在益州地区的统治得到了巩固，南中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并不愿意接受蜀汉的统治，他们认为蜀汉政权是外来势力，会侵犯他们的利益。于是在蜀汉建立初期，南中地区爆发了一系列的叛乱，其中最为著名的是雍凯、孟获等人发动的叛乱。雍凯是南中地区的豪族，他利用当地少数民族对蜀汉政权的不满情绪煽动叛乱，他杀死了蜀汉派往南中的太守郑昂，并将继任太守张毅押送到东吴。孟获则是当地少数民族的首领，他在南中地区拥有很高的威望。雍凯与孟获联合起来共同对抗蜀汉政权，他们的叛乱得到了南中地区许多少数民族部落的响应，一时间南中地区陷入了混乱之中。这些叛乱给蜀汉政权带来了严重的影响，叛乱导致南中地区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人民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经济发展也受到了阻碍，农业生产停滞，商业活动受到严重干扰，叛乱威胁到了蜀汉政权的稳定。南中地区是蜀汉的重要后方，如果不能稳定南中，蜀汉政权将面临腹背受敌的危险。叛乱还影响了蜀汉与东吴的关系，雍凯将张毅押送到东吴，这使得东吴有机会插手南中事务，进一步加剧了局势的复杂性。面对南中地区的叛乱，蜀汉初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局势。蜀汉派遣了一些将领前往南中平叛，例如邓方被任命为莱翔都督，负责管理南中地区的军事事务。邓方到任后积极加强军事防御，整顿军队，提高了蜀汉军队在南中的战斗力。蜀汉政权采取了安抚和分化的策略，他们一方面对叛乱的首领进行劝降，试图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问题，另一方面对那些愿意归顺蜀汉的少数民族部落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以争取他们的支持。蜀汉还加强了对南中地区的行政管理，派遣有能力的官员前往南中任职，改善当地的治理状况。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南中地区的矛盾，稳定了局势。要彻底解决南中问题，还需要诸葛亮采取更为有效的战略和措施。二，南府一阅之决策与准备。南府一阅理论的诞生，诸葛亮审时度势，提出南府一阅理论。当时蜀汉政权刚刚在益州立足，外部有曹魏和东吴两大强敌虎视眈眈，内部南中地区又叛乱频发，局势动荡不安。南中地区不仅是蜀汉的重要后方，还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当地少数民族部落与蜀汉政权之间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和不信任，叛乱此起彼伏。

严重威胁到蜀汉政权的稳定和发展。诸葛亮认为，单纯依靠武力镇压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中问题，反而可能会加剧民族矛盾，引发更大的叛乱。因此他经过反复思考和研究，提出了南府一越的战略构想，即通过安抚和怀柔的政策，赢得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信任和支持，实现南中地区的长治久安。这一理论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南府一越有助于稳定蜀汉政权的后方，消除内部隐患，使蜀汉能够集中精力应对外部的威胁。通过与南中地区少数民族建立良好的关系，蜀汉可以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增强政权的合法性和稳定性。通过开发南中地区的经济，蜀汉可以增加财政收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南府一越有助于促进民族融合和文化交流，通过传播中原文化，提高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文化素质，促进南中地区的社会进步和发展。南府一越理论的诞生是诸葛亮智慧和战略眼光的集中体现。二，南征将领的精心挑选。在南征之前，诸葛亮对南征将领进行了精心的挑选，邓方、李辉等将领成为了南征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南征治理中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对稳定南中局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邓方是蜀汉早期的重要将领之一，他被任命为莱翔都督，负责管理南中地区的军事事务。李辉也是一位杰出的将领，他在南中治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李辉出身于南中地区的豪族，对当地的情况非常熟悉。他被诸葛亮任命为莱翔都督后，积极推行南府一越的政策，采取了一系列安抚和怀柔的措施。三，南府一越之攻心为上，七擒孟获的传奇故事。在蜀汉南征的征程中，七擒孟获无疑是最为精彩的。孟获作为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首领，在当地颇具威望，他领导的叛乱给蜀汉政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而诸葛亮明白，要想真正稳定南中，就必须收服孟获的心。第一次擒孟获时，诸葛亮采用了诱敌深入的策略，他先派少量军队与孟获交战，佯装不敌，节节败退。孟获见蜀军如此不堪一击，便放松了警惕，一路追击。当孟获的军队进入诸葛亮事先设好的埋伏圈后，蜀军突然从四面八方杀出，将孟获的军队团团围住。孟获在慌乱中试图突围，但最终还是被蜀军擒获。此时的孟获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不服，他认为自己是中了诸葛亮的诡计，并非真正战败。诸葛亮见到孟获后，并没有将他处死，而是好言相劝，希望他能归降蜀汉。孟获坚决不从，声称自己还会再战。诸葛亮微微一笑，便将孟获释放，让他回去重新整顿军队。第二次擒孟获，诸葛亮利用了孟获急于复仇的心理，孟获回去后立刻召集了更多的人马，准备再次与蜀军决战。他认为自己已经摸清了诸葛亮的套路，这次一定能取得胜利。但诸葛亮早已料到孟获会如此，他在孟获必经之路上设下了重重陷阱。当孟获的军队经过时，陷阱纷纷触发，孟获的士兵死伤惨重，孟获再次被蜀军擒获。这一次孟获的心中除了愤怒，还多了一丝惊讶和疑惑。他不明白诸葛亮为何如此轻易地就将他擒获，对诸葛亮的智谋也有了更深的认识。诸葛亮依旧没有为难孟获，再次将他释放。孟获回去后开始反思自己的失败，他意识到诸葛亮绝非等闲之辈，不能再用常规的方法与他对抗。第三次擒孟获，诸葛亮采用了离间计，他派人在孟获的军队中散布谣言，说孟获的一些将领心怀异心，想要投靠蜀汉。孟获听到这些谣言后果然中计，开始怀疑自己的将领。将领们见孟获如此不信任他们，心中也十分不满，军队内部出现了矛盾。诸葛亮趁机发动攻击，孟获的军队顿时大乱，他再次被擒。此时的孟获心中充满了懊悔和自责，

他对自己的判断产生了怀疑，诸葛亮还是没有杀孟获，而是耐心地向他解释了离间计的真相，并告诉他蜀汉的诚意。孟获虽然表面上依旧不服，但内心已经开始动摇。第四次擒孟获，诸葛亮利用了孟获的轻敌心理。孟获认为诸葛亮已经多次擒获他，可能会放松警惕，于是他率领军队趁着夜色偷袭蜀军营地，但诸葛亮早有防备。在孟获的军队进入营地后，蜀军突然点燃火把，将孟获的军队照得如同白昼。孟获再次被擒，

0: 1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市的交通广播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5: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5: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8: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5: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8: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9: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10: 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好了，中午的12:04，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11的国庆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今天呢是2026年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大街小巷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而且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已经踏上旅途了，也有一部分朋友呢选择在家休整陪伴家人。总之呢，如果您在收听节目，都特别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同时也欢迎大家来互动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微信视频号，您都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发来您的留言，聊聊您的国庆假期是正在路上自驾出游，还是宅家悠闲的享受时光呢？欢迎大家来说一说此刻您的心情，分享旅途当中看到的风景。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我们也会随时接收大家发来的路况信息，节目当中也会及时播报市区和高速的通行情况。欢迎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和微信公众号的各位小伙伴哈，中午好，国庆快乐啊。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二天，今天下午呢全是晴，西北风3到5级，中东部区域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呢是13到15度。今天也见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2到4度啊，最高气温是14到16度。3号夜间到4号白天呢全是晴见多云，东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到6度，最高气温14到16度。4号夜间到5号白天，西部区域多云，中东部区域多云有小阵雨，其中呢10月4号夜间山区等高海拔地带可能有雨夹雪的时段，偏北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3到8度，5号白天最高气温是11到14度。今天白天呢，中东部区域阵风会比较大，相关单位以及个人需要加固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未来三天的昼夜温差依旧是比较大的，夜间气温低，大家外出呢请及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10月4号到5号降雨容易导致部分路段湿滑，建议相关单位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自驾出行的各位小伙伴要提前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好，来看一下高速提示。赫哈高速哈尔滨到绥化方向 K378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耿家一直到窝里屯方向 K541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北京时间的12:07，接下来的这一个小时呢，我们用歌声致敬祖国，也陪伴正在路上奔波的您。首先呢，先来听第一首歌，是来自易烊千玺的《祝福的心》。有国才有家，家国永远紧紧相连。这首《祝福的心》也唱出了每一个普通人对祖国最朴素真诚的祝愿。金秋十月，山河锦绣，我们把心底的祝福唱给祖国听。一起来听这首歌，是来自易烊千玺的《祝福的心》。

0: 好，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来自黄霄云的《山河》。趁着听歌的间隙呢，也提醒正在自驾路上的朋友们啊，国庆假期高速路上车流量比较大，出行务必全员系好安全带，不管呢您是在前排还是后排。长途开车呢，建议大家连续驾驶不要超过4个小时，到了服务区啊，停下来歇歇脚，避免疲劳驾驶。遇到高速拥堵，请有序排队，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大家千万不要随意占用，留给救援车辆来通行。
1: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0: 可以说今日的国泰民安离不开一代代先辈的付出。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写你》，像是一场跨越时光的对话，致敬那些默默奉献的人。盛世如你们所愿，我们生在红旗之下，更要珍惜当下的幸福生活。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马嘉祺演唱的一首《写你》啊。来看一下大家伙的留言，微信公众平台上严玉吉来了。严玉吉今天有上班吗？他说下午好啊，节庆快乐啊。昨天呢是京哈高速严重堵车，对，我在家刷这个短视频的时候也看到，又有这个交通事故，然后又有堵车的，再有就是高速公路的这个服务区充电排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专门推给我的。还有东升说这中午饭可得多吃点，这一坐就是一下午，我都没敢吃，我就怕坐这窝肚子。还有秋韵也来了，说刚进屋，中午好，国庆节快乐，节日快乐啊，也希望大家不论在哪儿都会有一个好的心情。我们人生走过的每一段旅途啊，可以说都有家与国的默默守护。那接下来我们来听王源的这一首这一路，从普通人的视角讲述家国温情，旅途无论奔向何方，身后总有祖国的温暖托举。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王源的《这一路》。

0: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1: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2: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3: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3: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5: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6: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7: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8: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9: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10: 好了，12:32，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11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啊。我们也提示大家，半点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11黄金周的假期的第二天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下午呢，全是晴，西北风3到5级，中东部区域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呢是13到1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见晴，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呢是2到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14到16度啊。后天白天跟今天的气温也都差不多哈。从昨天开始一直到4号白天，咱们白天的最高气温还是比较低。真的看得出来东北了，确实比较冷哈。还有呢，就是今天白天呢，中东部区域的阵风比较大，我们也提示相关单位和个人需要加强广告牌匾、围挡、临时搭建物、农业设施等等，加强高空缆车、游船等户外游乐设施的安全管理。提示大家，可能假期啊，如果您不远行的话，也会到周边的地区去逛一逛，爬爬山啊，欣赏一下我们哈尔滨周边的五花山色。在这儿呢，提示我们的驾驶员朋友，开车的驾驶员朋友要注意了，高速出口附近大家千万别急刹车、倒车或者临时变道。如果错过了出口，您就继续往前开，开到下一个口再下。如果说倒车逆行十分的危险哈，千万不要心存侥幸。如果说路上发生了小刮蹭啊，要注意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人员迅速撤到护栏外面，不要在车道上争执拍照，防止发生二次事故。刚才呢，我在刷这个

微博的时候看到啊，在2026年的9月27号，在沪昆高速抚州段，交警就开展视频巡查的时候，发现一辆灰色小车啊，在行驶过程当中突然减速停车，迫使后方一辆黑色小车紧急并入应急车道，险些发生碰撞。之后呢，这台灰色小车又压实线向左连续变道，斜插进快车道，导致快车道一辆白色小车紧急向右避让，再一次酿成险情。交警锁定这辆车，并且联系了驾驶人。据他自己供述哈，说当时车里面的空调坏了，当时呢这天儿又热，自己脑子一时发懵，情急之下就做出了停车连续变道的举动。交警对他进行了严厉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呢对其在高速公路上停车的行为处罚200元罚款，驾驶证记9分；对其违反禁止标示指示的行为处罚200元，驾驶证记1分。好吗？总共罚了400块钱，驾驶证一次就扣了10分啊。这扣分呢，我觉得其实还是小事儿，罚款也是小事儿。万幸的是，没有因为他的在高速公路上停车还有连续变道造成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财产损失哈。所以呢，我们在这提示大家，高速公路上严禁停车，如果确有紧急情况，比如说发生了事故啊，车辆发生了故障啊，车内人员有疾病等等，应当停在应急车道，并且打开双闪，按照规定设置警示标志。开车驾驶机动车的时候，咱们变更车道不得一次变更2条以上的车道，另外实线是禁止变道的。大家就记住，如果是实线，不论是白实线还是黄实线，您就当它是一堵墙，咱不能开着车往墙上撞啊，是不是？好了，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11特别节目哈。各位好，我是周瑾。那在12点到下午1点的一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会带大家听一些红色的歌曲哈，也都是近期比较新的一些歌曲。接下来听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青年歌手黄子弘凡的一首《峥嵘》。回望峥嵘过往，才更懂得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峥嵘用温柔的歌声回望岁月，提醒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眼前万家团圆的幸福。我们来听这首《峥嵘》。

高速公路的路况提示，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 K1144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 K1144 公里处有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绕城匝道口 K505+380 公里处解除临时交通管制，恢复正常通行。

0: 好了，北京时间的12:44，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的11特别节目。
1: 此行人同你近在咫尺，像中国的曾经共鸣于此刻。
0: 假期已经开始了哈，从9月30号到10月1号，国庆假期呢迎来出行高峰。在网络上呢，有多名网友发布了视频分享，说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车充电排长龙。多名车主表示啊，他们所经过的高速路服务区的充电桩大多是需要排队的，有的车主呢充电排队取号99号，最终排了5个多小时，等到深夜才充上电。也有车主表示一路排队没有超过半个小时啊。大家开新能源车在高速公路上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囧事呢？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我的个人建议是，如果说在高速公路上您看到充电桩有排队的话，不妨这个时候不要犹豫，超过了3台车，您就赶紧找一个路口下高速，下高速走个也就是几公里或者是10几公里，就肯定是有快充的充电站的，而且价格还比在高速公路上充便宜啊，速度还快，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就守着高速公路的服务区排长龙去充电哈，这样我觉得不合适。另外提示大家，如果说3号、4号啊有出行意愿的话，尤其是开新能源车的车主，10月5号和6号依然是返程的核心时间段，包括7号啊，那高速公路充电车辆的数量仍然将会保持高位，因为最近大家，就是购买新能源车的欲望比较多，是不是？而且路上的新能源车越来越多了，充电的数量肯定也会越来越多。新能源车主可以通过易路畅通小程序，这个易呢是ABCDE 的那个 E 啊，易路畅通小程序一键查询充电服务啊，希望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定的帮助。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11特别节目，我是周琴。接下来听这首歌《爱国三问》。

好，这一首《爱国三问》，收音机前的您此刻是堵在路上，还是已经抵达目的地，或者是在家休息调整呢？欢迎您继续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当中留言，来说说您的国庆见闻。假期路上也拥堵，哎，也有沿途的风景。愿我们不管是奔赴远方，还是留守家乡，心中永远向着光亮。一起来听这首充满力量的，来自金志文的《一路同行》。

0: 好的，12点55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的出行提示。现在哈大高速大耿家到窝里屯方向 K541 公里处有车辆故障，处理完毕了，恢复正常通行。哈大高速大耿家到窝里屯方向 K541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目前恢复正常通行。
1: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烟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请到天涯海角来。好了，12点到13点的国庆特别节目到这儿呢，就要告一段落了。我们再次提示大家，假期出行平安永远是第一位的，谨慎驾驶，文明出行。如果说您在路上有任何的路况线索，都可以随时拨打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2119002879973737。稍作休息，下午的2点钟，我们继续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有声书联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运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5: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2: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2: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2: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7: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8: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2: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2: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6: 城府

0: 华筝。
1: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2: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1: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2: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1: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3: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4: 好了，下午的1:05，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啊。整点回来，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今天呢是2026年10月2日，星期五，农历8月22日。哈尔滨市呢今天下午全是晴，西北风3到5级，中东部区域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呢是13到1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渐晴，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到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4到16度，未来三天的昼夜温差大，夜间气温低，公众外出呢需要及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另外提示大家，10月4日到5日呢，哈尔滨的降雨时段容易导致部分路段湿滑，建议相关单位要加强交通安全管理。自驾出行的听众朋友，出行前要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925有声书。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6: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7: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6: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8: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19集，孟获再次被擒。这一次孟获的心中充满了恐惧和绝望，他对诸葛亮的智谋已经到了敬畏的程度。诸葛亮依旧释放了孟获，让他回去好好考虑。孟获回去后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开始意识到与蜀汉对抗是没有出路的。第五次擒孟获，诸葛亮采用了火攻的策略，他派人在孟获的营地周围堆放了大量的易燃物，然后趁着风势点燃，孟获的军队顿时陷入了一片火海之中，他再次被擒。此时的孟获已经彻底失去了信心，他对诸葛亮的手段感到无比震惊。诸葛亮再次释放了孟获，孟获开始对诸葛亮产生了敬佩之情。第六次擒孟获，诸葛亮利用了孟获的求救心理。孟获在多次失败后向其他少数民族部落求救，诸葛亮得知后派人假扮成救援的军队混入孟获的营地。当孟获以为援军到来时，蜀军突然发动攻击，将孟获再次擒获。这一次孟获已经无话可说，他对诸葛亮的智谋和手段已经完全折服。诸葛亮依旧释放了孟获，孟获决定最后再与诸葛亮决一死战。第七次擒孟获，孟获倾尽全力率领所有的军队与蜀军决战，但诸葛亮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孟获的军队在蜀军的攻击下节节败退，最终孟获再次被擒。这一次孟获终于心服口服，他跪在诸葛亮面前说道：诸葛亮七擒孟获，不仅为稳定南中局势奠定了基础，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攻心战术的经典范例。攻心战术的多元实施，劝降是诸葛亮攻心战术的重要手段之一。当孟获第一次被擒时，诸葛亮并没有将他视为敌人，而是以礼相待，耐心地向他阐述蜀汉的政策和诚意。诸葛亮告诉孟获，蜀汉并不想与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为敌，而是希望能够和平共处，共同发展。他向孟获承诺，只要南中地区能够归顺蜀汉，蜀汉将会尊重他们的文化和风俗习惯， 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孟获虽然一开始并不相信诸葛亮的话，但诸葛亮的真诚和耐心让他开始有所动摇。此后每一次擒获孟获，诸葛亮都会进行劝降，不断地向他传递蜀汉的善意。这种持续的劝降让孟获逐渐认识到与蜀汉对抗并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从而为最终的归降奠定了基础。宽容也是诸葛亮攻心战术的关键。在战争中，诸葛亮对待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俘虏非常宽容，他不仅不杀害他们，还给予他们妥善的安置和照顾。对于受伤的俘虏，诸葛亮会安排医生为他们治疗。对于愿意归降的俘虏，诸葛亮会给予他们一定的奖励和机会。这种宽容的态度让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感受到了蜀汉的仁慈和温暖，从而消除了他们对蜀汉的恐惧和敌意。例如在一次战斗中，蜀军俘虏了一批孟获的士兵，诸葛亮并没有惩罚他们，而是让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并告诉他们如果愿意可以随时加入蜀汉的军队。这些士兵回到家乡后，将诸葛亮的宽容和仁慈告诉了其他人，使得更多的人对蜀汉产生了好感。战争中的人道光辉，在南征战争中，诸葛亮展现出了令人敬佩的人道光辉。他对生命的爱惜体现在许多具体事例中，避免用人头祭神是诸葛亮人道精神的一个重要体现。在南中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部落中，有用人头祭神的习俗。当蜀军进入南中地区后，诸葛亮了解到了这一习俗，他明白这种习俗不仅残忍，而且会加剧民族之间的仇恨和矛盾。于是诸葛亮坚决禁止用人头祭神，并向当地的少数民族解释了这种行为的不合理性。他告诉他们，生命是宝贵的，不应该被随意剥夺。为了替代人头祭神，诸葛亮还提出了一些其他的祭祀方式，如用牲畜代替人头。这种做法既尊重了当地的宗教信仰，又避免了对生命的伤害，得到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认可和接受。通过禁止用人头祭神，诸葛亮向当地的少数民族传递了一种尊重生命、关爱他人的价值观，缓解了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理解少数民族仇恨心理，也是诸葛亮人道光辉的重要表现。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与蜀汉政权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和仇恨，这是由于历史、文化等多种因素造成的。诸葛亮明白这一点，他并没有一味地指责和镇压少数民族的叛乱，而是试图去理解他们的仇恨心理。他派人深入少数民族部落，了解他们的生活状况和需求，倾听他们的诉求。通过与少数民族的沟通和交流，诸葛亮发现他们的叛乱主要是由于对蜀汉政权的不满和误解造成的。于是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改善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推行南府一越的政策，给予他们一定的自治权，帮助他们发展经济等。这些措施让少数民族感受到了蜀汉政权的关心和尊重，逐渐消除了他们的仇恨心理。在战争中，诸葛亮要求蜀军在作战过程中不得随意杀害平民，不得抢夺平民的财物。对于受到战争影响的平民，诸葛亮会安排人员给予他们帮助和救济。例如在一次战斗中，蜀军攻占了一个少数民族的村庄，诸葛亮得知后立即下令士兵不得骚扰村民，并安排人员为村民提供食物和医疗救助。这种对平民的保护让南中地区的百姓感受到了诸葛亮的仁爱之心，赢得了他们的支持和拥护。诸葛亮用自己的行动诠释了战争中的人性关怀，成为了后世敬仰的楷模。南府一越之南征的深远意义，南征与北伐的紧密关联，南征对北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首先体现在稳定后方方面，南中地区位于蜀汉的后方，若该地区局势不稳定，叛乱频发，蜀汉在进行北伐时就会面临后顾之忧。一旦在北伐过程中后方出现问题，蜀汉军队可能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影响北伐的进程和结果。 通过南征，诸葛亮成功。

资源进行开发利用。南中的矿产资源如铜、铁等，为蜀汉制造武器和装备提供了原材料。这些优质的矿产资源有助于提高蜀汉军队的武器装备水平，增强军队的战斗力。南中地区的农业生产也得到了发展，粮食产量增加，为北伐军队提供了充足的粮草供应。充足的物力支持是北伐能够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使得蜀汉军队在战场上能够有足够的物资维持作战。人力方面，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为北伐提供了重要的兵源。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勇猛善战，具有独特的战斗技能。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通过一系列的策略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支持，许多少数民族青年愿意加入蜀汉军队，为北伐贡献自己的力量。这些少数民族士兵不仅补充了蜀汉军队的兵力，还带来了不同的战斗风格和经验，丰富了蜀汉军队的作战方式。例如，南中的一些少数民族擅长山地作战，他们的加入使得蜀汉军队在应对复杂地形时更具优势。南征还促进了民族融合，增强了蜀汉内部的凝聚力。在南征过程中，诸葛亮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民族融合，如文化交流、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这使得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与蜀汉政权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增强了他们对蜀汉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这种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对于北伐至关重要，因为在北伐过程中需要全体蜀汉人民的支持和配合，只有内部团结一心，才能在北伐中发挥出最大的战斗力。诸葛亮亲征的关键决策，王连劝阻诸葛亮亲征有其合理的理由。从安全角度考虑，南中地区地形复杂，气候恶劣，充满了各种未知的危险。诸葛亮作为蜀汉的核心人物，他的安危关系到整个蜀汉政权的稳定，一旦在亲征过程中出现意外，蜀汉将失去一位杰出的领导者，这对蜀汉的发展将是巨大的打击。南中地区的少数民族叛乱势力也不容小觑，他们熟悉当地的环境，可能会采用各种游击战术来对抗蜀汉军队，诸葛亮亲征可能会陷入危险的境地。从战略层面来看，王连认为诸葛亮应该坐镇后方，统筹全局。北伐是蜀汉的重要战略目标，需要诸葛亮在后方进行精心的谋划和部署。如果诸葛亮前往南中亲征，可能会分散他对北伐战略的注意力，影响北伐的准备工作。而且南中地区的叛乱问题可以派遣其他将领前往平定，不一定需要诸葛亮亲自出马。诸葛亮坚持亲征也有其充分的原因，南中问题对于蜀汉来说至关重要，它关系到蜀汉的后方稳定和资源开发。诸葛亮明白南中地区的复杂性和特殊性，只有亲自前往才能更好地了解当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出更加有效的战略和政策。他可以根据实地考察的结果灵活调整作战方案，确保南征的顺利进行。诸葛亮亲征能够展现蜀汉政权对南中地区的重视，亲自前往南中，与当地的少数民族首领和民众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和沟通，能够让他们感受到蜀汉的诚意和决心，这有助于消除他们对蜀汉的疑虑和敌意，为南抚夷越政策的实施奠定良好的基础。例如七擒孟获的过程中，诸葛亮的亲自参与和决策起到了关键作用，使得孟获最终心服口服归降蜀汉。从长远来看，诸葛亮亲征的决策是正确的，通过亲征他成功地解决了南中地区的叛乱问题，稳定了后方局势，南中地区在战后得到了有效的开发和治理，为蜀汉提供了物力和人力支持。而且诸葛亮在南征过程中展现出的智慧和人道精神，赢得了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尊重和信任，促进了民族融合，这些都为蜀汉的北伐战略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证明了诸葛亮亲征决策的正确性。第八章，诸葛亮殚精竭智之北伐风云。

0: 一，北伐首战的跌宕起伏，曹魏的应对之策。当诸葛亮屯兵汉中，准备北伐的消息传到曹魏朝中时，引起了轩然大波。朝中大臣们对这一情况反应不一，形成了不同的观点和建议。一些大臣主张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他们认为蜀汉主动屯兵汉中是对曹魏的挑衅，应该立即出兵讨伐，以显示曹魏的威严。这些大臣认为曹魏拥有雄厚的实力和强大的军队，完全有能力一举击败蜀汉。他们担心如果不及时采取行动，蜀汉可能会在汉中站稳脚跟，对曹魏构成更大的威胁。也有一些大臣持谨慎态度，他们认为汉中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蜀汉军队在汉中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如果贸然进攻，曹魏军队可能会陷入困境，遭受重大损失。这些大臣主张采取防守策略，加强边境防御，等待时机再进行反击。在众多的建议中，孙资的建议尤为引人注目。孙资是曹魏的重要谋士，他对局势有着深刻的分析和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曹魏应该采取分兵据守、以逸待劳的策略。他指出蜀汉军队虽然屯兵汉中，但他们的兵力有限，而且后勤补给困难，曹魏可以在边境地区部署重兵，加强防御，阻止蜀汉军队的进攻。同时曹魏可以利用自己的优势，在后方进行军事准备，等待蜀汉军队出现破绽时再进行反击。
1: 好了，感谢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25有声书联播啊，来看一下盐峪集的路况提示。目前友谊路中央大街路段堵车比较严重啊，友谊路中央大街路段堵车比较严重。高速提示，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66 加400公里处，因为车辆肇事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提示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0: 好，这首歌呢是来自阿吉泰组合的跟着我去呼吸。这个十一假期不知道大家在行程方面安排的怎么样了呢？如果说您在10月5号到7号有三天的时间，然后刚刚好又想出去放松一下的话，那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目前牡丹江镜泊湖的三日游哈还有2到3个名额可以补位哈，也是刚刚出来的这2到3个名额。感兴趣的听众朋友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了，8799-73378211-9002啊，跟导播老师来报名啊，真的是上车就走了啊。925哈尔滨交通广播为大家定制的牡丹江镜泊湖的三日游是我们独家的线路，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社，因为每一条线路都是由925的工作人员带队全方位服务的，可以让您在整个的行程当中体验高端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啊。去到牡丹江，咱们一定得去看镜泊湖啊，观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搭配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而且呢我们特别赠送给大家游湖体验，泛舟湖上观赏岛屿和崖壁构成的水墨实景。我建议大家啊，就是衣服您可以穿的稍微新鲜一点，然后如果感到那天是蓝天的话，就在船上拍着那个湖水和对面的青山，特别特别的好看啊。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您也可以拨打我们导播间的电话8799-7337-8211-9002。而且这个游湖的时间呢还不短啊，还挺长的，特别的惬意。另外呢这个行程我们还可以去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古装情景剧，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和博物馆，透过文物触摸历史。返程的时候我们还有惊喜，会赠给我们的听友横道盒子网红景区的打卡体验。除了玩的好，咱们住的吃的演的都是老好了啊。两天晚上连住4A 级景区朝鲜族中兴村，咱住的可不是民宿，咱住的是酒店哈，那个酒店环境也特别好。另外呢可以换上朝鲜族服饰，在风情院里拍照打卡，品尝鲜族的特色风味，拌明太鱼搭配朝鲜族的大酱汤，鲜香解腻。另外大家都知道镜泊湖的鱼鲜呐啊，一点都不腥，而且肉质非常的细腻，搭配湖鲜小炒鲜度直击味蕾，什么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烧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胡虾等等，3天2晚顿顿不重样，告别找吃难。国庆假期咱们不必长途奔波扎堆看人海，这场龙江短途微旅行人少不拥挤，既能饱览秋日美景，而且呢还能走进森林氧吧，休闲两生两不误啊，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如果说10月5号到7号您有时间的话，不妨就跟着我们在假期结束之前体验这趟镜泊湖的三日游。925的听友每个人特惠价呢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只要588元啊，全程由我们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带队帮您全程规划行程，吃住行都不用您操心，您只要拨打一个电话把名报上就可以了，8799-7337-8211-9002。那名额也不多了啊，也就是2到3个名额，大家可以拨打电话8799-7337-8211-9002。欢迎您跟着925交通广播邂逅自在，感受生活，享受不一样的国庆假期。如果说您之前没有跟着925出去过，不论是长线游还是短途游，我建议您跟着我们镜泊湖走一趟，就知道我们的品质有多高了。如果说您之前跟我们去过，不论是咱们这个附近的巴彦游啊，或者是阿城或者是这个牡丹江宝清啊，大家都可以来报我们的行程，就更放心了。8799-7337-8211-9002，8799-7337-8211-9002。快放空自己。
1: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逆行，不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

0: 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农机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1: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2: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3: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4: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3: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5: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二十集，孙资还分析了进攻汉中的困难。他认为汉中地区地形复杂，山路崎岖，不利于大规模军队的行动，而且蜀汉军队在汉中已经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曹魏军队要想攻克汉中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孙资还考虑到了曹魏内部的情况，他认为曹魏刚刚经历了曹丕的病逝，政权内部还存在一些不稳定因素，此时贸然发动大规模战争可能会引发内部矛盾，影响曹魏的稳定。曹魏的决策者们经过深思熟虑，最终采纳了孙资的建议，他们决定采取防守策略，加强边境防御。在边境地区，曹魏部署了大量的军队，修筑了坚固的城池和堡垒，以抵御蜀汉军队的进攻。同时曹魏还加强了情报收集工作，密切关注蜀汉军队的动向。曹魏的这一战略决策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作用。蜀汉军队在北伐初期，由于曹魏的严密防守，进展并不顺利。这一决策也使得曹魏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主动进攻的机会。蜀汉军队可以利用这段时间进一步巩固自己在汉中的地位，为后续的北伐做好准备。曹魏朝中对诸葛亮屯兵汉中的反应各不相同，但最终采纳了孙资的建议，采取了防守策略。孟达事件的意外变故，孟达事件是诸葛亮北伐首战中的一个意外变故，他对北伐的局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孟达原本是蜀汉的将领，后来投降了曹魏，但在曹魏孟达并没有得到重用，他感到自己受到了冷落，心中逐渐产生了不满。诸葛亮得知孟达的情况后，认为这是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他派人联络孟达，希望孟达能够在曹魏内部发动叛乱，配合蜀汉的北伐。孟达经过一番考虑，决定响应诸葛亮的号召，准备在新城郡起兵谋反。孟达开始为谋反做准备，他秘密联络了一些亲信，招募了一些士兵，囤积了一些粮草和武器，同时他还与诸葛亮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等待着合适的时机发动叛乱。孟达的谋反计划并没有完全保密，他的一些举动引起了曹魏官员的怀疑，消息逐渐传到了司马懿的耳中。司马懿是曹魏的重要将领，他足智多谋，善于用兵，当他得知孟达谋反的消息后，立即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明白如果孟达的谋反成功，将会对曹魏造成巨大的威胁，于是司马懿决定采取果断行动，迅速平定孟达的叛乱。司马懿没有按照常规的程序向朝廷请示，而是直接率领军队向新城郡进发。他日夜兼程，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新城郡。孟达原本以为司马懿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得到消息并做出反应，他有足够的时间做好防御准备，但司马懿的突然出现让他措手不及。孟达仓促应战，但他的军队在司马懿的强大攻势下 很快就陷入了困境。司马懿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术，一方面包围了新城郡，阻止孟达的军队突围，另一方面他派军队阻击可能前来救援孟达的蜀汉军队。在司马懿的猛烈攻击下，新城郡的防线逐渐崩溃。诸葛亮得知孟达谋反的消息后，并没有立即出兵救援。他不救孟达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诸葛亮认为孟达的谋反计划不够周密，成功的可能性不大。蜀汉军队当时正在为北伐做准备，兵力有限，无法抽出大量的兵力去救援孟达。诸葛亮也担心救援孟达会暴露蜀汉的北伐计划，给曹魏提供更多的准备时间。最终孟达在司马懿的攻击下失败了，他被司马懿的军队所杀，新城郡也重新被曹魏控制。孟达事件的意外变故打乱了诸葛亮的北伐计划，使得蜀汉在北伐初期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内应。二三载征战的风云变幻，石亭之战的精彩博弈，石亭之战的背景错综复杂。当时魏、蜀、吴三国鼎立，彼此之间虎视眈眈，都妄图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实现统一中原的霸业。东吴方面，孙权一直有着进取之心，渴望在中原地区有所作为，而曹魏的曹休身为宗室重臣，手握重兵，镇守一方，是曹魏在东线的重要军事力量。此时东吴的鄱阳太守周防想出了一条绝妙的诈降之计，以此来引诱曹休深入，为东吴创造战机。周防按照计划写信给曹休，言辞恳切地表示自己在东吴受到排挤，愿意率领部众归降曹魏，并详细描述了东吴内部的军事部署和防御弱点，还提供了一些看似真实的情报。曹休看到周防的信后心中大喜，他认为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可以借此机会一举击败东吴，立下赫赫战功。于是他没有过多的怀疑周防的诚意，便决定率领大军前往接应周防。曹休率领着十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石亭进发，而东吴这边孙权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他任命陆逊为大都督，朱桓、全琮为左右都，率领六万大军在石亭设下埋伏。陆逊明白曹休的性格特点，他料定曹休会因为急于求成而中了东吴的圈套。当曹休的大军进入石亭地区时，他才发现自己陷入了东吴的包围圈。此时曹休心中虽然有些慌乱，但他自恃兵力雄厚，认为自己有能力突破东吴的防线，于是他下令军队展开进攻，试图与东吴军队决一死战。陆逊指挥东吴军队沉着应战，他先让朱桓、全琮率领军队从左右两翼包抄曹休的军队，切断了曹休的退路，然后陆逊亲自率领中军向曹休的军队发起了猛烈的攻击。东吴军队士气高昂，奋勇杀敌，而曹休的军队则陷入了混乱之中。曹休在战场上四处逃窜，试图寻找突围的机会。在这场激烈的战斗中，曹休的决策失误暴露无遗，他过于轻信周防的诈降，没有对情报进行仔细的核实和分析，而且他在进入石亭地区后没有及时察觉到东吴的埋伏，也没有做好应对突发情况的准备。这些失误导致了他的军队在战场上陷入了被动局面，最终石亭之战以东吴的大获全胜而告终。曹休的十万大军被东吴军队打得落花流水，损失惨重，曹休本人也在战后羞愧难当，不久便郁郁而终。而东吴则通过这场战役不仅大大削弱了曹魏在东线的军事力量，还提升了自己的威望和士气。石亭之战是一场充满智慧和谋略的精彩博弈，东吴通过巧妙的战略谋划成功地引诱曹休上钩，并利用曹休的决策失误给予了曹魏沉重的打击，再次北伐的重重阻力。诸葛亮在经历了北伐首战的跌宕起伏后，心中依然怀揣着兴复汉室的梦想，决定再次发动北伐。此时的蜀汉内部却出现了重重阻力，

各方对于再次北伐的意见并不统一，关于士兵士气的问题成为了争议的焦点。一些将领认为，经过之前的北伐战争，士兵们经历了长时间的征战，身心疲惫，士气已经有所低落。在战场上，士兵们面临着生死考验，长期的紧张和压力让他们对战争产生了恐惧和厌倦情绪，而且之前的北伐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成果，这也让士兵们对北伐的前景感到迷茫和失望。他们担心再次北伐会让更多的士兵牺牲，因此对再次北伐持反对态度。而另一些将领则认为，士兵们的士气虽然有所下降，但可以通过适当的激励和训练来恢复。他们指出，蜀汉的士兵们一直都有着忠诚和勇敢的品质，只要给予他们足够的信心和支持，他们依然能够在战场上奋勇杀敌。而且北伐是为了实现兴复汉室的目标，这是蜀汉的使命和责任，士兵们应该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而继续战斗。地理优势也是大家讨论的重要话题。蜀汉地处益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一些人认为，蜀汉应该充分利用这种地理优势，采取防守策略，巩固自己的领土。他们认为，北伐需要翻越秦岭等山脉，路途遥远，后勤补给困难。而且曹魏在边境地区也有着坚固的防御工事，在这种情况下，北伐的难度非常大，成功的可能性也很小。因此他们主张以守为攻，等待时机再进行北伐。也有人持不同的观点，他们认为，虽然蜀汉的地理环境有一定的优势，但如果一味的防守就会陷入被动局面。曹魏的实力在不断增强，如果不主动出击，蜀汉迟早会被曹魏吞并。而且北伐可以扩大蜀汉的势力范围，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人口，为蜀汉的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因此他们主张抓住时机再次发动北伐。对于北伐前景的看法也存在着分歧，一些人对北伐的前景感到悲观。他们认为，曹魏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丰富的资源，蜀汉与曹魏相比实力悬殊，而且之前的北伐已经暴露出了蜀汉在军事和后勤方面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短期内很难得到解决，因此他们认为再次北伐很难取得成功，甚至可能会让蜀汉陷入更加危险的境地。而诸葛亮等主战派则对北伐前景充满信心，他们认为虽然曹魏实力强大，但也存在着内部矛盾和问题，而且蜀汉有着诸葛亮这样的杰出军事家的领导，以及众多忠诚勇敢的将领和士兵，只要制定合理的战略和战术，充分发挥蜀汉的优势，北伐是有可能取得成功的。这些不同的意见对刘禅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刘禅作为蜀汉的君主，他需要在这些不同的观点中做出抉择。他一方面尊重诸葛亮的意见，相信诸葛亮的能力和决策，另一方面他也担心再次北伐会给蜀汉带来巨大的损失，因此他在决策时犹豫不决，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诸葛亮的坚定抉择，面对蜀汉内部对于再次北伐的重重阻力，诸葛亮心中兴复汉室的信念却从未动摇。诸葛亮首先分析了当前的局势，他看到曹魏虽然在石亭之战中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依然拥有强大的实力，而且曹魏内部的矛盾在曹丕病逝后有所缓和，政权逐渐稳定。如果蜀汉不抓住时机主动出击，曹魏的实力将会越来越强大，蜀汉的生存空间也会越来越小。对于士兵士气的问题，诸葛亮认为士气是可以通过激励和训练来提升的，他决定在军队中开展一系列的思想教育活动，向士兵们宣传北伐的意义和目标，让他们明白北伐是为了兴复汉室，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同时他还加强了军队的训练，提高士兵们的战斗技能和身体素质。他相信只要士兵们明白了北伐的意义，并且具备了足够的战斗能力，他们的士气一定会重新振作起来。在地理优

0: 势方面，诸葛亮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承认蜀汉的地理环境确实给北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但他认为这并不是不可克服的障碍。他制定了详细的战略计划，充分考虑了地理因素的影响。他决定采用分兵多路、迂回包抄的战术，避开曹魏的正面防线，从侧面和后方发起攻击。同时，他还加强了后勤保障工作，确保军队的粮草和物资能够及时供应。对于北伐前景的担忧，诸葛亮并没有被这些悲观情绪所影响。战争的胜负不仅仅取决于实力的对比，还取决于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他相信自己的军事才能和战略眼光，相信蜀汉的军队能够在战场上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只要能够抓住曹魏的弱点，制定出合理的战略和战术，北伐就有可能取得成功。诸葛亮也考虑到了刘禅的顾虑，于是诸葛亮多次进攻，向刘禅详细地阐述自己的北伐计划和战略意图，向刘禅分析北伐的利弊和可能性。他用自己的智慧和口才说服了刘禅，让刘禅相信再次北伐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最终诸葛亮决定再次发动北伐，为了兴复汉室的目标，不惜一切代价。
1: 23:4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哈同高速佳木斯，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66+400公里处车辆肇事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另外，绕城高速松北到群力方向 K28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目前恢复正常通行。
2: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 十一假期啊，可能有很多小伙伴会开车出行，想问问大家，当您开车或者是乘车的时候，上车之后第一件事是什么呢？没错，那就是要系好安全带，不论是前排还是后排啊。安全带呢，又被称为是生命带，它是保护生命的最后一道屏障，在发生事故的时候，对驾乘人员能够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据汽车事故调查表明，在发生正面撞车的时候，如果说系了安全带，可以使死亡率减少 57%， 侧面撞车时可减少 44%， 翻车时可减少 80%。 但是总是会有人因为系安全带不舒服，或者是觉得路途很短，没有必要系安全带，另外坐在后排不需要系安全带这样的原因啊，选择不系安全带。据公安部交通管理局调查研究显示，不系安全带已经成为了道路交通致死的第三大原因，仅次于超速行驶和酒后驾驶。系好安全带只需要几秒钟，而不系安全带失去的可能是金钱、时间、健康，甚至是生命。安全带不是摆设或者是系给交警看的，系在自己身上，关键时刻真的是可以保命哈。也希望大家注意，不论是短途游还是在我们市区当中哈，前提是开车上车第一件事就是规范的正确系好安全带。好了，在这儿也祝福大家十一快乐哈！今天呢是假期的第二天，这个时候您是在家还是在出行的路上，或者是已经在返程的路上呢？都欢迎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国庆节的所见所闻。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87997337211192啊，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视频号，大家可以搜索关注哈尔滨交通广播啊。磊磊说国庆节快乐，电车开的挺好的吧？驾驶体验感是不错。好了，北京时间的13:49，我们来听这首歌，来自刘欢的《我欲成仙》。

好，一首阿美阿美送给大家。高速路况，京哈高速哈尔滨到长春方向 K1144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目前恢复正常通行。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

0: Traffic Radio.
1: 哈尔滨市的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92.5。
2: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5: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6: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7: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7: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9: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7: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8: 哈尔滨市季红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7: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8: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7: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8: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10: 在这条街道上有季红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8: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11: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7: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8: 街路无言，
7: 初心滚烫，
8: 旗帜所向，
9: 城府华章。
12: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3: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12: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好了，下午的2:07，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11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现在呢是14:07了。10月2号国庆假期的第二天，午后的时光呢，很多朋友正在去往景区的路上，有的已经在公园和景点打卡游玩了，也有听友啊正行驶在回程探亲的路上。欢迎大家继续在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或者是视频号哈尔滨交通广播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分享您的假期故事。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 8799-7337，欢迎大家实时反馈路面上的堵点、事故点位，我们为车友同步播报路况。高速提示：赫哈高速哈尔滨到绥化方向 K377 到 K382 公里处车流量目前恢复正常。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3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提醒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这首歌是来自谭维维的《如你所愿》，哪有什么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替我们负重前行。如你所愿，致敬每一位默默坚守为国奉献的普通人，正是无数普平凡人的坚守，那才有今天万家团圆的盛世。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午后开车的听众朋友啊，下午1点到3点也是人特别容易犯困的时段。如果说感觉眼皮发沉，那千万不要硬撑着啊，就近找服务区或者是安全的路边停车休息一会儿，不要疲劳硬开，平安比赶路更重要。城区周边各大景区出入口人流量比较集中啊，途经景区路段提示大家减速慢行，留意路边的行人，注意避让行人和非机动车。来关注一下高速路况，绕城高速五星到长江路方向 K70 公里处有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呢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提示后方车辆注意小心避让。万家灯火的安稳离不开无数守护者的坚守，接下来这首《山河守望》致敬军人和所有守护家国的人，山河无恙正是因为有他们在默默守望，一起来听来自刘雨昕的山河守望。

历经风雨方得岁月情实，这首歌是来自周笔畅的《岁月情实》。国庆假期，国泰民安，万家喜乐，听周笔畅温暖的歌声，感受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和美好。

泱泱华夏盛世繁华承诺，这首歌呢，旋律慷慨激昂，也唱出了这片土地上人们的赤诚和担当。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锦哈。在这儿呢，还是要跟大家安利一下出行提示，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应急车道。高速公路堵车的时候啊，总有朋友可能图快啊，往应急车道上挤，这里可是生命通道，如果一旦发生事故救援，救护车通行受阻，会耽误宝贵的救援时间。所以提示大家啊，假期出行守规矩就是守护自己和他人的安全，千万不要挤占应急车道。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

0: 将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1: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2: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3: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4: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3: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5: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好，这首歌是来自诚意的《敢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也有一代人的担当。《敢当》唱出了新时代青年挺身而出、勇担责任的精气神，愿我们都心怀热血，不负时代。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绕城高速五星到长江路方向 K7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哈大高速大耿家到卧里屯方向 K530 公里处有车辆故障处理完毕，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回望来时路，我们更懂得今天幸福的重量，铭记过往，珍惜当下，奋勇向前。一起来听张杰的《铭记》。

好，这首歌是来自张杰的《铭记》。来关注高速路况，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87+636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大齐高速齐齐哈尔到大庆方向 K726+400 公里处，车辆故障处理完毕，目前恢复了正常通行。

好，这首歌是来自李宇春的《我爱》啊，我是你演奏的某一种音色，把个人的小小微光汇入到祖国的宏大画卷，诉说着一份深沉又细腻的家国眷恋。好，也欢迎大家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十一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了。这个假期您打卡了哈尔滨哪儿呢？是哈尔滨周边的五花山色，还是逛了逛中央大街呢？欢迎公众号和视频号来分享您的所见所感。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啊。那如果说十一假期的后半程您没有安排行程的话，我们在十月五号还有一个行程您可以来报名，也就只有两到三个名额了，是十月五号出发十月七号回来的镜泊湖的三日游，是925独家定制的，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社的线路啊，每条线路都是由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工作人员带队全方位服务的。而且呢，这个牡丹江镜泊湖的三日游能让您在全程体验高端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啊。咱们全程入住4A 景区朝鲜族中兴村，而且两天晚上都住这儿，环境特别好，住的会很舒服，而且您不用来回折腾行李了，也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在风情园里打卡拍照。镜泊湖的鱼鲜荟萃，肉质呢是非常细嫩无腥的啊，什么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烧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虎虾，三天两晚顿顿不重样，一定让您吃得好啊。所以呢，十一长假你也不必长途奔波扎堆看人海了，就跟着925走，省心出发。这是镜泊湖的三日游啊，我们是十月五号出发十月七号回来，听友特惠价，每个人只要888元。七号报名电话87997337821190002，现在只剩下补位的两到三个名额了啊，87997337821190002。报名之后您什么都不用管，就等电话，我们告诉您集合的时间和地点，您带着您的行李和好心情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就行了啊。87997337821190002 87997337821190002。

山河辽阔，灯火万家。青年歌手用歌声描绘了祖国的大好山河。这首歌呢，是来自王俊凯的《白鸽》。接下来继续来收听来自 TFBOYS 的《青春修炼手册》。

这首歌是来自谭维维的《流芳》，锦绣华夏，国色芳华。金秋十月，举国同庆，歌声里啊，我们也尽是听到了山河如画，人间烟火。下午两点到三点的特别节目就到这儿了。再次提示大家啊，午后出行千万不要疲劳驾驶，途经景区周边注意礼让行人。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我们下午四点钟继续相约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国庆特别节目，稍后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国庆假期，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要严守生产安全，值班人员规范作业，履职尽责，要重视旅游安全，远离悬崖、临水等各类危险区，要防范踩踏风险，在人流密集场所有序通行，无异行、无拥挤，要遵守交通安全，杜绝超速行驶，避免疲劳驾驶，要守护居家安全，规范用火用气，谨防一氧化碳中毒，要谨记统计安全，秋收作业严守规程，杜绝违章操作，要强化避险意识，紧盯天气预警，及时做好防灾举措。
6: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7: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6: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7: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6: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8: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9: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0: 来，下午的3:03，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十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琴。整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那今天是10月2号，星期五，农历8月22，今天呢也是假期的第二天啊。今天下午呢，全市晴，西北风3到5级，中东部区域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13到1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市多云见晴，西南风2到4级，最低气温2到4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14到16度。未来三天的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的啊，尤其夜间气温低，公众外出请及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好，听众朋友，稍后的时间呢，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有声书联播。
1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1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4: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 第21集，北伐战略的深度剖析，占据关中的艰难博弈。关中地区位于今天的陕西中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它东有函谷关，西有大散关，南有武关，北有萧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是兵家必争之地。占据关中就意味着掌握了中原地区的咽喉要道，对于蜀汉的北伐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曹操解决关中问题的过程充满了曲折和挑战。当时关中地区被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所占据，这些割据势力拥兵自重，不听从曹操的号令，对曹操的统治构成了严重的威胁。为了统一北方，曹操决定出兵关中，消灭这些割据势力。公元211年，曹操率领大军

西征关中、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曹操。在潼关之战中，曹操采用了声东击西的策略，先派大军在潼关正面佯攻，吸引马超、韩遂的注意力，然后派徐晃、朱灵率领一支精锐部队从蒲坂津渡过黄河，绕到马超、韩遂的后方，形成了前后夹击之势。马超、韩遂的军队在曹操的攻击下陷入了混乱之中，最终被曹操击败。潼关之战后，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消灭，他们逃到了凉州地区，继续与曹操对抗。为了彻底解决关中问题，曹操决定再次出兵凉州。公元214年，曹操率领大军进攻凉州。在这场战役中，曹操采用了分化瓦解的策略，他利用马超、韩遂之间的矛盾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使得他们互相猜疑，最终导致了他们的联盟破裂。然后曹操趁机发动攻击，一举消灭了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统一了关中地区。曹操解决关中问题的过程中使用了多种策略和战术，他善于运用声东击西、分化瓦解等策略，巧妙地调动敌人的兵力，使敌人陷入被动局面。他还善于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从而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这些策略和战术的运用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对于蜀汉来说，占据关中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关中地区是中原地区的门户，占据关中就可以直接威胁到曹魏的都城洛阳。关中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是一个重要的粮食产区，占据关中就可以为蜀汉的北伐提供充足的物资保障。关中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传统，占据关中就可以提高蜀汉的威望和影响力，吸引更多的人才和民众支持蜀汉的北伐。北伐战略的深远意义，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不仅仅是一场军事行动，更是一场具有深远意义的政治和文化运动。它承载着蜀汉政权兴复汉室的梦想，也体现了诸葛亮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复兴汉室是诸葛亮北伐战略的首要目标。在东汉末年的乱世中，汉室衰微，天下大乱，刘备以兴复汉室为己任，建立了蜀汉政权。诸葛亮作为刘备的重要谋士和继承人，始终牢记兴复汉室的使命。他认为只有通过北伐消灭曹魏政权，才能恢复汉室的统治，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因此他多次率领蜀汉的军队北伐中原，试图实现这一目标。以攻代守是诸葛亮北伐战略的重要策略。蜀汉地处益州，地势险要，易守难攻。诸葛亮明白，一味地防守只能让蜀汉陷入被动局面，最终被曹魏吞并。因此他决定采取以攻代守的策略，主动出击进攻曹魏。通过北伐，蜀汉可以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获取更多的资源和人口，同时也可以打乱曹魏的战略部署，减轻蜀汉的军事压力。凝聚人心是诸葛亮北伐战略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蜀汉政权内部存在着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这些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影响了蜀汉政权的稳定和团结。诸葛亮通过北伐将蜀汉政权内部的各个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团结在一起，共同为兴复汉室的目标而奋斗。北伐成为了凝聚人心的纽带，使得蜀汉政权内部的各个政治派别和利益集团能够放下分歧，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曹魏。诸葛亮的北伐战略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展示了蜀汉政权的实力和决心，提高了蜀汉政权的威望和影响力。四，巨星陨落五丈原，第四次北伐的全新挑战。诸葛亮的北伐是在复杂多变的局势中展开的，诸多因素的变化给这次北伐带来了全新的挑战。在前几次北伐中，诸葛亮多采用较为常规的进攻策略，

试图通过正面交锋来突破曹魏防线。经过多次尝试，他意识到曹魏在军事防御上有着严密的部署，单纯的正面进攻难以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因此在第四次北伐时，诸葛亮开始注重迂回包抄和奇袭战术的运用。他派遣小股部队在曹魏防线周边进行骚扰，分散其注意力，同时寻找曹魏防线的薄弱环节，准备进行突然袭击。这种战术的改变虽然增加了北伐的灵活性，但也对蜀军的协同作战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部队之间需要更加紧密的配合才能实现战术目标，一旦某一环节出现失误，就可能导致整个战术计划的失败。木牛的使用是第四次北伐的一个重要亮点，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木牛是诸葛亮发明的一种运输工具，它能够在崎岖的山路上运输粮草，大大提高了蜀军的后勤补给效率。在之前的北伐中，后勤补给一直是困扰蜀军的难题。由于蜀道艰难，粮草运输困难，常常导致蜀军在前线因粮草不足而被迫撤军。木牛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一问题。木牛的制造和维护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木牛的操作需要一定的技术，蜀军士兵需要经过专门的训练才能熟练使用。木牛在运输过程中也容易受到曹魏军队的攻击，一旦木牛运输队遭到袭击，不仅会损失大量的粮草，还会影响蜀军的士气。在第四次北伐前，曹真因病去世，司马懿接替了他的位置。司马懿是一位极具军事才能的将领，他善于分析局势，制定出针对性的战略战术。与曹真相比，司马懿更加谨慎和果断，他明白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因此在面对蜀军时采取了坚守不出的策略。这种策略给诸葛亮的北伐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蜀军无法与曹魏军队进行正面交锋，只能在曹魏防线外徘徊。时间一长，士兵们的士气难免会受到影响。司马懿的军事才能在他的诸多军事行动中展现得淋漓尽致，攻杀孟达和征伐公孙渊这两个势力更是充分体现了他料敌如神、用兵如神的特点。孟达原本是蜀汉将领，后来投降了曹魏，但他在曹魏的日子并不好过，于是又想重新投靠蜀汉。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后，决定利用孟达的反叛来打乱曹魏的部署。司马懿却敏锐地察觉到了孟达的异动，他明白孟达的反叛如果成功，将会对曹魏造成巨大的威胁。于是他在没有得到曹魏朝廷命令的情况下，果断决定出兵讨伐孟达。司马懿料敌如神，他准确地判断出孟达认为自己距离曹魏都城洛阳较远，司马懿需要先向朝廷请示才能出兵，因此孟达会放松警惕。于是司马懿率领军队日夜兼程，仅用了8天时间就赶到了孟达所在的上庸城。孟达原本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防御，没想到司马懿的军队如此迅速的就到达了，他惊慌失措，仓促应战。司马懿用兵如神，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策略，一方面他派遣军队将上庸城团团围住，切断了孟达与外界的联系，另一方面他又派兵阻击可能前来救援孟达的曹魏其他军队。在司马懿的攻击下，上庸城很快就被攻破，孟达也被斩杀。这次战役司马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消灭了孟达的反叛势力，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判断能力和果断的决策能力。征伐公孙渊是司马懿军事生涯中的又一经典战役。公孙渊在辽东地区拥兵自重，割据一方，对曹魏政权构成了威胁。曹魏朝廷决定派司马懿率领军队前去讨伐。在出征前，司马懿对公孙渊的情况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他认为公孙渊有3种应对策略，上策是弃城而逃，中策是据守辽东，下策是坐守襄平。他判断公孙渊会采取下策，因为公孙渊认为司马懿远道

0: 又在途中设下埋伏，大败公孙渊的军队。随后司马懿将襄平团团围住，当时正值雨季，辽水暴涨，给攻城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但司马懿并没有急于攻城，而是等待时机。他一方面加强对襄平的围困，切断公孙渊的粮草供应，另一方面他利用这段时间训练军队，做好攻城的准备。等到雨季结束，司马懿下令攻城，在他的指挥下，魏军士气高昂，很快就攻破了襄平，公孙渊也被斩杀。通过攻杀孟达和征伐公孙渊这两个势力，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司马懿的军事才能，他能够准确地判断敌人的动向和策略，制定出相应的作战计划。在战争中，他善于运用各种战术，灵活多变，让敌人防不胜防。与司马懿的激烈对抗，诸葛亮与司马懿在第四次北伐中的对抗，可谓是一场智谋与勇气的较量。双方的战略战术和交锋细节都充满了精彩。战役伊始，诸葛亮率领蜀军出祁山，向曹魏发起进攻。司马懿明白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他采取了坚守不出的战略。他认为蜀军远道而来，后勤补给困难，只要坚守城池，等待蜀军粮草耗尽，就可以不战而胜。因此无论诸葛亮如何挑战，司马懿都不为所动。诸葛亮为了打破司马懿的坚守策略，采用了一系列的战术。他先是派遣小股部队在曹魏防线周边进行骚扰，试图激怒司马懿，让他出兵迎战。司马懿识破了诸葛亮的计谋，依然坚守不出。诸葛亮又采用了分兵屯田的策略，让蜀军在曹魏境内一边耕种一边作战，以解决后勤补给问题。这样一来，蜀军就可以在曹魏境内长期驻扎，对曹魏构成了持续的威胁。司马懿看到诸葛亮的屯田策略后，意识到不能再继续坚守下去了，他决定寻找机会与蜀军进行决战。于是他派遣将领张合率领一支军队去攻打蜀军的屯田部队。诸葛亮得知这一消息后，迅速做出了反应。他派遣魏延、高翔等将领率领军队前去迎战张合。在这场战斗中，蜀军充分发挥了自己的优势，采用了灵活多变的战术。他们先是佯装败退，引诱张合的军队进入了一个山谷，然后蜀军从山谷两侧发起攻击，将张合的军队包围。张合在战斗中中箭身亡。这次战斗的胜利并没有让诸葛亮放松警惕，他知道司马懿不会轻易放弃，一定会寻找机会进行反击。
1: 15:19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33+100公里处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了，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好了，一首《如此人间》送给大家。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十一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琦。这个十一假期，如果说您后三天有时间的话，又想出门转一转，放松一下心情，刚好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牡丹江镜泊湖的行程还有2到3个名额，欢迎大家来报名啊！8799733782119002。而且呢，我们是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线路的，您报的这个牡丹江镜泊湖的行程是由我们925的主持人和工作人员全方位的带队服务的，让您在全程体验高端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哈，吃的住的玩的都很好，带着大家去到这个镜泊湖看落差有20米的吊水流瀑布，还有呢就是狄焕然的极限表演，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还有就是我们会赠送给您游湖体验，泛舟湖上观赏岛屿和崖壁构成的水墨实景哈，建议大家如果是出去想多多的拍照，你就穿颜色稍微鲜艳一点的衣服，如果说当天是晴天哈，天是蓝蓝的，然后呢在背影当中拍到那些这个山崖呀，或者是这个湖面呐，都非常非常的出片啊。另外呢还有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另外还去看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返程的时候还会赠送给听友横道盒子网红景区打卡体验。咱们在牡丹江的两个晚上呢，连住4A 级景区朝鲜族中兴村，咱们住的不是民宿，是正经的酒店哈，环境特别好，早餐也棒，您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在风情园里打卡拍照。去到了牡丹江一定得尝尝湖鲜呢，我们带着大家去吃镜泊湖的鱼哈，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烧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等等，3天2晚，总之是顿顿不重样哈。国庆假期你也不用长途奔波扎堆看人海了，就来一场龙江短途微旅行，跟着我们去到牡丹江镜泊湖，人少不拥挤，既能饱览秋日美景，走进森林氧吧，还可以休闲养生两不误，性价比拉满了。如果说十一的后半段您还没有规划行程的朋友，不妨跟着925省心出发，酒店呐、交通呀都不用您操心，也不用自己找饭店，跟着我们走，给大家安排的好好的啊。牡丹江镜泊湖的行程呢是10月5号出发，10月7号回来，刚好是假期的最后3天，8号玩完了，您正好这个收拾收拾准备上班了。925听友特惠价，每个人是888元，1米2以下的小朋友每个人588元啊。主持人带队帮您全程规划行程，吃住行都不用您操心。87997337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

0: 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2: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1: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2: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1: 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3: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九二五交通广播。
4: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5: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5: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

0: 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嗅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1: 书中自有颜如玉，
2: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2集。果然，不久之后，司马懿率领主力部队向蜀军发起了进攻。诸葛亮早有准备，他在战场上布置了八卦阵。八卦阵是诸葛亮根据易经原理发明的一种阵法，它变化多端，能够有效地抵御敌人的进攻。司马懿的军队进入八卦阵后，很快就陷入了混乱之中。诸葛亮趁机指挥蜀军发起攻击，司马懿的军队大败而逃。就在诸葛亮准备扩大战果的时候，后方传来了刘禅要求撤军的命令。诸葛亮无奈之下，只好下令撤军。司马懿得知蜀军撤军的消息后，认为这是一个消灭蜀军的好机会，他率领军队追击蜀军。诸葛亮为了防止司马懿的追击，采用了增灶减兵的策略，他让蜀军在撤退的过程中增加炉灶的数量，让司马懿误以为蜀军的兵力在增加。司马懿果然中计，他不敢轻易追击，蜀军得以安全撤回。五，退兵风波的惊心动魄，撤军决策的艰难考量。在第四次北伐的关键时刻，诸葛亮面临着人生中最为艰难的决策，撤军。此时的他已至生命的尽头，每一个决定都关乎着蜀军的命运和蜀汉的未来。诸葛亮的自身健康状况是促使他做出撤军决策的重要因素，长期的操劳和过度的忧虑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在北伐的艰苦环境中，他日夜谋划，事必躬亲，身体早已不堪重负。他明白自己的病情日益加重，精力也大不如前。在战场上，主帅的健康状况直接影响着军队的士气和指挥的有效性。如果他继续坚持北伐，一旦病情恶化，蜀军将失去主心骨，陷入混乱。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不得不考虑撤军，以确保蜀军能够安全有序地撤回。与魏延的战略分歧也是诸葛亮做出撤军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魏延是蜀汉的一员猛将，他作战勇猛，富有进取心。在北伐问题上，他主张采取激进的战略，认为应该直捣黄龙，迅速与曹魏军队进行决战。而诸葛亮则更加谨慎，他认为蜀军在兵力和后勤补给方面都不占优势，应该稳扎稳打，逐步推进。这种战略上的分歧在多次北伐中都有所体现。在第四次北伐中，魏延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与诸葛亮的决策产生了严重的冲突。诸葛亮明白魏延的性格和能力，如果强行继续北伐，很可能会导致内部矛盾激化，影响军队的团结和战斗力。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不得不做出撤军的决定。经过多次北伐，蜀军虽然取得了一些胜利，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士兵们长期征战，疲惫不堪，士气也有所低落。而且蜀汉的国力有限，长期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如果继续北伐，蜀军很可能会陷入困境，甚至有全军覆没的危险。诸葛亮明白，蜀汉的未来不仅仅取决于一场战争的胜负，更需要保存实力，休养生息。因此他决定撤军，以保存蜀军的有生力量，为未来的发展做好准备。魏延的强硬态度，当诸葛亮做出撤军决策的消息传到魏延耳中时，他的反应异常激烈。他瞪大了眼睛，满脸的愤怒和不解，大声吼道：丞相，这是为何？我们正处于优势，为何要撤军？他无法接受这个决定，认为这是错失了北伐的大好时机。费祎前来传达撤军命令时，魏延毫不客气地与他展开了对话。魏延怒气冲冲地说：费祎，你回去告诉丞相，我魏延绝不撤军。如今敌军已显疲态，我们只要一鼓作气

定能大破敌军，直取长安。丞相为何如此胆小怕事？费祎试图解释诸葛亮的决策。他说：魏将军，丞相自有他的考虑，如今丞相身体欠佳，且后勤补给也存在困难，继续北伐恐有风险。魏延根本不听费祎的解释，他打断费祎的话，激动地说：什么后勤困难，什么身体欠佳，这都是借口。我跟随丞相多年，出生入死，难道还不清楚战场形势吗？丞相这是被司马懿吓破了胆，我魏延愿率本部人马继续北伐，就算没有丞相的支持，我也能打出一片天地。魏延如此强硬态度的背后，有着复杂的原因和心理。从性格上来说，魏延是一个勇猛无畏、刚愎自用的人，他自恃武艺高强，战功赫赫，对自己的军事才能十分自信。在他看来，诸葛亮的决策过于保守，错过了很多战机，他渴望在战场上建立更大的功勋，证明自己的价值。魏延一直主张采取激进的战略，他认为应该大胆地深入敌境，与曹魏军队进行决战。而诸葛亮的谨慎战略让他感到憋屈，他觉得自己的才能无法得到充分的发挥。这次撤军决策更是让他觉得自己的理想和抱负被彻底扼杀。魏延对诸葛亮的权威也存在一定的挑战心理，他虽然表面上尊重诸葛亮，但内心深处却对诸葛亮的一些决策持有异议。他认为自己有能力带领蜀军取得更大的胜利，不应该完全听从诸葛亮的指挥。这种心理在他得知撤军决策后彻底爆发了出来。魏延的强硬态度反映了他复杂的性格和内心的矛盾，他的这种态度不仅加剧了与诸葛亮之间的战略分歧，也为后来的冲突埋下了伏笔。五口火拼的惨烈结局，当魏延得知诸葛亮已安排杨仪负责撤军事宜后，他的愤怒达到了顶点。他认为杨仪不过是一个文弱书生，根本没有能力指挥撤军，于是他决定违抗命令，率领自己的部队抢先南归，并烧毁了沿途的栈道，试图阻止杨仪的军队。杨仪得知魏延的举动后也毫不示弱，他率领蜀军主力一边修复栈道一边追赶魏延，双方的矛盾迅速激化，一场惨烈的火拼在所难免。当两支军队在谷口相遇时，气氛顿时紧张到了极点。魏延骑着战马，手持长枪，怒目圆睁，对着杨仪的军队大声喊道：你们这些胆小鬼，跟着杨仪有什么前途？不如跟我一起继续北伐，建功立业。杨仪则站在阵前，冷静地指挥着军队，他大声回应道：魏延，你违抗丞相命令，烧毁栈道，意图谋反，今日我定要将你绳之以法。双方士兵剑拔弩张，一场恶战即将爆发。他对着魏延的军队大声怒斥道：丞相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你们竟然跟着魏延违抗命令，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丞相一生为了蜀汉鞠躬尽瘁，你们难道忘了他的恩情吗？王平的话如同一记重锤，敲在了魏延士兵的心上，他们开始动摇，一些士兵甚至放下了武器。魏延看到自己的士兵出现了动摇，更加愤怒，他挥舞着长枪冲向王平。王平毫不畏惧，他指挥着自己的部队与魏延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在混战中，魏延逐渐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他的士兵纷纷倒戈，而杨仪的军队则越来越多，他带着少数亲信试图突围逃走，他的命运已经注定。在逃跑的过程中，魏延被马岱追上，马岱手起刀落将魏延斩杀，魏延的头颅被送到了杨仪面前。这场惨烈的谷口火拼终于落下了帷幕。谷口火拼的惨烈结局不仅让蜀汉失去了一员猛将，也让蜀军内部的矛盾彻底暴露。这场火拼给蜀汉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为蜀汉的未来蒙上了一层阴影。第九章，诸葛亮，智慧的化身。

军事奇才之卓越军事家，军事家之争议与肯定。在历史的中，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一直是备受争议的话题，有人对他的军事才能提出质疑，也有人对其赞誉有加。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在历史的舞台上相互碰撞，使得诸葛亮的军事形象更加复杂而多元。《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评价引发了诸多讨论。陈寿写道，然亮指诸葛亮，才于智，容为长，其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又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与。陈寿认为诸葛亮在治理军队方面有长处，但在运用奇谋和军事指挥策略上有所欠缺。他指出，诸葛亮多次兴兵北伐却未能取得成功，由此推测随机应变的军事谋略或许并非诸葛亮的强项。这种观点有一定的依据。从北伐的结果来看，诸葛亮虽然多次出兵，但始终未能实现兴复汉室、统一中原的目标。例如在第一次北伐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诸葛亮，但他却徐行不进，错失了迅速扩大战果的良机，导致三郡得而复失，最终无功而返。除了陈寿，还有其他人也对诸葛亮的军事才能表示怀疑。有人说，诸葛亮使出陇右、南安、天水、安定三郡，人反应之，若亮速进，则三郡非中国，指曹魏之有也。而亮徐行不进，继而官兵上陇，三郡复，亮无尺寸之功，失此机，何也？他们认为，诸葛亮在关键时刻决策迟缓，没有抓住有利战机，从而失去了扩大势力范围的机会。更有人说的不客气，说诸葛亮空劳失旅，无遂不争，未能尽咫尺之地，开帝王之机，而使国内受其荒残，稀土若其一条，为司马懿才用兵众，未易可轻，量敌而进，兵家所慎，若丞相必有以策之，则未见坦然之勋，若无策以才之，则非明哲之位，海内归向之意也。这些人认为诸葛亮频繁发动战争，却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反而让国内百姓遭受战乱之苦，国力也受到了损耗，对诸葛亮军事才能持肯定态度的观点也由来已久，且数量众多。诸葛亮逝世后，蜀军安然退回汉中，司马懿来到诸葛亮驻军的处所，见到他的营垒布置，不禁称赞说，天下奇才也。司马懿作为敌方统帅，曾对他的部众说，诸葛亮志大而不见机。然而当他巡视诸葛亮的营地后，却一改常态，这是因为他看到诸葛亮治军的规矩，法度皆己所不能为，恍然自失，不觉其言之发也，可以观其真情矣。从司马懿的态度转变可以看出，诸葛亮在治军方面有着卓越的才能，他的营垒布置严谨有序，体现了高超的军事智慧。西晋之后，称赞和肯定诸葛亮军事才能的人更是代不乏人。南朝萧梁末期，陆法和为梁元帝征蜀，走到白帝城对众人说，诸葛孔明可谓名将，无自见之。陆法和在行军途中深刻感受到了诸葛亮军事才能的影响，从而对他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宋人陈亮也说，唐朝的李靖是讲兵法讲得很好的人，我曾经读过《问对》一书，那里面讲诸葛亮兵法之妙，细微全面，然而对司马懿却只字不提。李靖是个懂兵法的人，他这样做固然是有其道理的。陈亮通过阅读《李卫公问对》，深刻体会到了诸葛亮兵法的精妙之处，认为其内容细致全面，具有很高的实用性和指导性。虽然仅仅从历代人肯定还是否定的人数多少来判断诸葛亮是否是军事家远远不够，但这些观点和事例足以说明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在历史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他的军事才能既有值得肯定和赞赏的地方，

好，来自汪峰的一首歌《我爱你，中国》。来关注高速路况，随大高速大庆到绥化方向 K130 公里处，因为车辆故障占用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提示过往车辆注意避让。另外，哈同高速佳木斯到哈尔滨方向 K33+100 公里处，车辆事故处理完毕，恢复正常通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92.5
1: FM92.5
2: FM92.5
3: FM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6: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7: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5: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8: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5: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8: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5: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8: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9: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1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1: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10: 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2: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6:04，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继续收听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十一国庆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时间来到了傍晚了哈，有点日落西山了。不少外出游玩的朋友可能陆续开始返程了，市区高速的返程车流逐步上来了。我们也提示大家时刻关注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哈。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视频号当中留言，讲一讲今天一天假期游玩的收获。直播现场的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也欢迎大家反馈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第一时间为大家播发最新的市区以及高速路况。高速路况提示：绕城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京哈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提示大家注意限速了啊！绕城高速、京哈高速限速每小时80公里。整点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下午全是晴，西北风3到5级，中东部区域阵风6到8级，最高气温呢是13到15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全是晴间多云，西南风2到4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2到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呢是14到16度。

山河辽阔，万家灯火，当夜幕慢慢降临，城市的灯火次第点亮，那这就是我们烟火满满的祖国人间。来听这首王一博的《山河星光》，感受年轻人温柔细腻的家国情怀。

好，这首歌是来自王一博的《山河星光》。北京时间的16:11了，我们在这也提醒正在返程路上的听众朋友，傍晚的光线逐渐会变暗啊，记得一定要及时开启车灯。高速回程车流加大，提示大家保持安全车距，不要频繁变道加塞儿。遇到有拥堵啊，咱们就放平心态，耐心排队，宁慢三分，不抢一秒啊。高速提示，目前绕城高速和京哈高速都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啊。绕城高速、京哈高速目前都有限速每小时80公里。追梦的脚步永远不会停下，我们一直在追光的路上。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周深的《追光在路上》，旋律温暖有力量，送给每一个在路上奔赴美好未来的您。

0: 我在深圳送快递已经五年了，
1: 在深圳跑外卖一年多了，
2: 来深圳开网约车开了十年了，
3: 现在是在深圳跑网约车。
4: 我的理想是能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轿车，
5: 娶了个嘎哥房子，
3: 在深圳买房买车，
6: 好过过人家的。
2: 希望自己以后的订单越来越多，然后以后自己开车去环游世界。

心中有梦，眼里有光，不管是奔赴远方还是踏上归途，愿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星辰大海。暮色渐浓了，提示大家返程的路上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哈。能够看到现在部分高速有限速的情况，另外呢还是有一些事故出现哈。你像哈大高速窝里屯到大耿家方向，在 K528 公里处就因为车辆肇事，目前呢是占用快车道哈，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哈大高速窝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28 公里处有车辆肇事，占用了快车道，现场已经设置警示标志了，大家行经这儿一定提前注意避让。另外京哈高速和绕城高速目前呢都是限速每小时80公里。

啊，这首歌来自易烊千玺，听见一代的人把滚烫的时光献给了家国，今日繁华是无数人接续奋斗换来的，这首听见也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认真奋斗的普通人。好了，在这儿特别提示大家，假期亲友聚会多，聚餐之后大家千万不要酒后开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同时呢，乘车全员务必系好安全带，安全过节才是真正的快乐过节。来看一下目前的市区的路况哈，刚刚呢我们更新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核心路有两个一个路段是比较拥堵的，是由临大去往工大方向啊，核心路主道上由临大去往工大方向哈，目前呢还是稍微有点拥堵的。还有呢就是这是三大动力路啊，三大动力路是由电机厂去往锅炉厂方向单侧比较堵车啊。另外呢就是在江边了啊，目前看到这个江畔路啊，江畔路现在呢是由大概中华巴洛克这个位置啊，一直到赵林公园这个位置，江畔路单向车都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在道里的人民广场这个路段也是车流量稍微有点大。啊，北京时间16:25，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的11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8211-9002-8799-7337。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来自毛不易的《愿》。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好，北京时间的16:32，接下来呢，有请龙江交投指挥中心的房希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省内高速实时的通行情况。你好，房希颖。
6: 主持人您好，车主朋友大家好，龙江。

0: 双交头指挥调度中心为您带来实时的高速路况信息。因节假日期间交通保障需要，京哈高速、绕城高速禁止大件运输车辆通行，限速80公里每小时。截止目前，省内高速公路整体运行平稳，路段通行有序。在这里啊，特别提醒广大车主朋友们，应急车道啊是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下严谨占用。如果遇到道路缓行拥堵，请依次排队通行，不要随意的穿插占用应急车道行驶或停车。如果遇到车辆故障、事故，请牢记车靠边、人车离即报警，以保障救援通道的畅通。假期出行，建议大家出行前提前规划好行车路线，燃油车辆提前加满油，新能源车辆及时补足电量。避开服务区加油站的充电高峰时段。在这里啊，要提示车主朋友们，哈通高速哈尔滨去往佳木斯方向百度停车区加油站暂时暂停加油服务。哈通高速佳木斯去往哈尔滨方向安平加油站、依兰服务区、德木利服务区、方正加油站、百度停车区、滨州服务区共计6处加油点位暂停加油服务。同时，大齐高速齐齐哈尔去往大庆方向鸿福服务区充电桩目前暂时无法正常使用，由此给大家出行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好了，车主朋友们，今天的高速路况信息我就先介绍这里。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或者咨询 ETC 业务，你可以拨打我们高速客服热线0451-96969，也可以关注公众号龙江交投高速96969。以及龙江交投高速的抖音直播间，以便随时掌握高速动态。高速路上不用愁，遇到困难找交投。好了，主持人。
1: 好的，感谢房警提供的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
2: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1: 更新一条高速提示，绥北高速绥化到北安方向 K36 公里处事故处理完毕，恢复了正常通行。
3: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4: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
5: 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4: 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
5: 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
4: 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6: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金秋时节，满怀希望，我们迎着风奋力地向前奔跑。这首歌呢是群星演唱的《青春畅想》，充满着青春朝气，也愿我们带着假期的美好，满怀热忱地背负往后的每一天。

好，这首歌呢是《追光者》。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时代的追光者，心怀热爱，执着前行，向着光的方向，也奔赴属于自己的美好生活。北京时间16:42，接下来的这首歌呢，我想它的旋律刻在了每一位国人记忆深处，也唱出了对祖国山河最真挚的热爱。来听《我的祖国》。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童声歌唱祖国，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信息。因为车辆肇事，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28 公里处呢，现在临时交通管制了。开通时间我们要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提示各位还在回程路上的好朋友们，因为车辆肇事，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28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我们要等待交警部门的通知。

了，这首歌是来自金志文的《奋斗吧，中国》。好了，今天16点到17点的国庆特别节目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也希望这个国庆假期大家能够看遍山河辽阔，也能够感受人间烟火，旅途路上平安顺遂。在这呢，我们再次提示各位车友啊，返程高峰要注意谨慎驾驶，拒绝酒驾，文明出行。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7: 我是尼立宾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8: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铺心。
9: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10: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9: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1: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2: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3: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12: 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动听金曲，畅享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 92.5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4: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15: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
16: 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0: 17:04，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十一的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周瑾。整点回来，我们再次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哈尔滨市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见晴，西南风2到4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呢只有2到4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是14到16度啊。另外提示大家呢，未来3天昼夜温差依旧比较大，夜间气温较低，大家外出要及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10月4号到5号的降雨会导致部分路段比较湿滑，建议相关单位加强交通安全管理。大家呢自驾出行要提前关注天气和路况信息。提示各位，因为车辆肇事，目前哈大高速从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28 公里处有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要等待交警部门通知啊。因为车辆肇事，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耿家方向 K528 公里处临时交通管制，开通时间我们也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3集。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具体情况，客观地分析他的军事决策和行动，从而更准确地理解他在军事领域的贡献和价值。唐太宗与李靖的推崇，唐太宗李世民和名将李靖，他们二人多次深入探讨军事问题，而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在他们的讨论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这些讨论被集成《李卫公问对》一书，成为研究古代军事思想的珍贵资料。在《李卫公问对》中，唐太宗与李靖对诸葛亮军事理论的重视体现得淋漓尽致，他们所讨论的内容涵盖了指挥战争的各个方面，涉及到的军事家约有17人。若按提及次数多少排列，诸葛亮以13问位居前列，仅次于孙武的21问，这足以说明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在他们心中的重要地位。唐太宗对统兵节制之法有着深刻的认识，他曾感慨地说，统兵节制之法真是太深奥了，得其法正则昌，失其法则亡。你为我把历代善于统兵节制的将领及方法都图写出来，我当择其精微者垂于后世。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唐太宗明白统兵节制对于战争胜负和国家兴衰的重要性，他渴望从历代军事家的智慧中汲取精华，为唐朝的军事发展提供借鉴。李靖在回应唐太宗时特别提到了诸葛亮的奇政之法，他说，臣以前所献上的皇帝太公二阵图并司马法、诸葛亮奇政之法，此已精悉，历代名将运用其中一二而获得成功的也很多，只不过懂得军事的史官很少，不能把他们的业绩实录下来，陛下既已下诏，我当奉旨转述以文。李靖认为诸葛亮的奇政之法是军事理论中的精髓，历代名将运用其中的一部分就能获得成功，这表明诸葛亮的奇政之法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指导性，能够在实际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所谓奇政之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中的重要概念。政通常指常规的作战方法和策略，而奇则指灵活多变、出其不意的战术。诸葛亮在战争中善于运用奇政之法，根据不同的战场形势和敌人特点灵活调整作战策略。例如在北伐战争中，他时而采用正面进攻的正法与敌人进行阵地战，时而运用迂回包抄、偷袭等奇法打乱敌人的部署，这种灵活多变的战术让敌人难以捉摸， 为蜀军赢得了不少战机。唐太宗和李靖对诸葛亮八阵图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唐太宗问：朕与李基论兵，多同清说，但不究出，触耳，清所至六花陈法，出何术乎？李靖回答：臣所本诸葛亮八阵法也，大阵包小阵，大营包小营，鱼落钩连，曲折相对，古至如此，臣唯图因之，故外化之方，内环之圆，是成六花，俗所好耳。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李靖的六花阵法源于诸葛亮的八阵图，他在继承诸葛亮八阵图的基础上，结合自己的实战经验和军事智慧，进行了创新和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六花阵法。唐太宗又问：内圆外方，何谓也？李靖解释道：方生于步，圆生于骑，方所以聚其步，圆所以坠其旋，是以步数定于地，行坠应乎天，步定坠骑则变化不乱，八阵为六，武侯之旧法焉。李靖的解释进一步揭示了诸葛亮八阵图的精妙之处。八阵图中的方代表着常规的作战布局和秩序，而圆则象征着灵活多变的战术和策略。
0: 好，我们来插播一条高速路况。现在哈大高速卧里屯到大埂家方向 K528 公里处解除了临时交通管制，但是呢，事故车辆仍然占用快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
3: 方与圆的结合，八阵图能够在保持稳定的同时实现灵活的变化，适应不同的战场形势。唐太宗和李靖之所以如此推崇诸葛亮的军事理论，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具有很高的系统性和完整性，他不仅对战略战术有着深入的研究，还注重军队的训练、管理和后勤保障等方面。他的军事思想涵盖了战争的各个环节，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为后世军事家提供了全面的借鉴。诸葛亮的军事理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可操作性，他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将这些经验总结成理论，并在实际战争中不断验证和完善。他的奇政之法、八阵图等军事理论都是在实战中经过检验的有效方法，能够在实际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诸葛亮的军事理论体现了高超的智慧和谋略，他善于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把握战争的主动权。在战争中，他常常能够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展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诸葛亮的军事理论蕴含着高尚的道德和人文精神，他以兴复汉室、拯救苍生为己任，在战争中注重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反对滥杀无辜。他的这种道德和人文精神赢得了后人的尊敬和赞誉，也使得他的军事理论更具有感染力和影响力。军事才能的综合评判，评判诸葛亮是否为军事家，需从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实战成果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考量，并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与同时期军事家进行对比。军事理论贡献，诸葛亮在军事理论方面有着卓越的建树，他所创作的八阵图是其军事理论的杰出代表。八阵图最早记载于《三国志》《蜀书》卷五《诸葛亮传》，推演兵法，作八阵图，贤得其要云。这表明诸葛亮对兵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创新。八阵图将太乙、三才、四象、八卦等传统哲学概念融入其中，按遁甲分成生、伤、休、度、景、死、经、开、八门、变化、万端。它是诸葛亮年少时参悟《易经》所创，体现了他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独特的军事思维。与同时期的军事家相比，诸葛亮的八阵图具有独特的优势。春秋时，孙武虽有八阵之法，但其八阵中有平车之阵，主要以车战为主，且平车阵只是八阵之一， 而诸葛亮所生活的汉末三国早已变成了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他的八阵则全部由必引之车进行万般变化，作战方法与前代有了很大不同。孙膑著《孙膑兵法》内有八阵篇，但诸葛亮的八阵在内容上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晋太傅院李兴说，推子八阵不在孙吴，可见诸葛亮的八阵图确实有春秋战国时所未具备的新内容。诸葛亮还留下了兵要、兵法、军令等军事著作，这些著作涵盖了军队训练、作战、指挥、后勤保障等多个方面，为蜀汉军队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他在《坐钢铠教》中提出兵器用冶炼和反复锻造五次的钢铁制作铠甲，用冶炼和反复锻造十次的钢铁制作矛，体现了他对武器装备制造的严格要求和科学理念。实战成果分析，诸葛亮亲自统兵打仗的时间相对较短，但他在实战中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他平定南中，稳定了蜀汉的后方。在南征过程中，他采用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七擒孟获，最终使南中地区心悦诚服地归顺蜀汉。这一成果不仅扩大了蜀汉的领土，还为蜀汉提供了丰富的人力和物力资源。在北伐战争中，诸葛亮多次率军出击，给曹魏政权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他的北伐虽然未能实现兴复汉室、统一中原的目标，但也取得了一些局部的胜利。例如，在第一次北伐时，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响应诸葛亮，这表明他的军事行动得到了部分民众的支持。他在北伐中还多次击败曹魏的军队，展现了他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诸葛亮的北伐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由于蜀弱魏强的客观形势以及粮食运输困难等问题，北伐最终未能取得全面胜利。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他的军事才能。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蜀汉面临着诸多困难和挑战，能够与强大的曹魏政权抗衡多年，已经充分体现了诸葛亮的军事智慧和领导能力。二，军事奇才之八阵奇思。八阵遗迹与历史渊源，诸葛亮所创的八阵图留下了神秘而独特的印记，其遗迹分布在多地，承载着丰富的历史信息。

阳相等，形成了一个规整的方阵，每至盛夏，江水暴涨，水雨暗齐，涛声若雷，周边十围大树，百丈枯枝，斗大巨石，无不被洪流冲走。然而待水落穿平，万物皆失固态，唯这64堆巨石却依然固我，静静诉说着往昔的故事。无独有偶，陕西汉中定军山附近，四川新都北迷谋镇附近，同样存在着这样齐步整齐、排列有序的石堆。这些遗迹共同构成了八阵图的神秘版图，吸引着后人不断探寻其背后的奥秘。八阵之法并非诸葛亮首创，在他之前便已有之，且随着历史的发展不断演进，春秋时期著名军事家孙武就有八阵之法。据相关古籍记载，他的八阵中有平车之阵。平车即平车，是用来对敌自避隐之车。在当时以车战为主的战争模式下，这种阵法发挥了重要作用。孙子兵法虽未对八阵进行详细阐述，但从其军事思想中可窥见八阵之法注重战术运用与军事布局的理念。孙武强调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八阵之法或许正是他基于对战争形势的洞察，为实现有效作战而设计的战术组合。到了战国时期，大军事家孙膑著《孙膑兵法》，内有八阵篇。孙膑继承和发展了孙武的军事思想，在八阵的运用上有了进一步的创新。他在八阵中提到，用八阵战者，因地之利，用八阵之宜，强调了根据不同地形灵活运用八阵的重要性。这一时期战争形势逐渐从单纯的车战向多样化转变，孙膑的八阵更加注重适应复杂多变的战场环境，通过合理的兵力部署和战术运用以达到克敌制胜的目的。秦汉时期八阵之法依然在军事活动中占据重要地位。汉承秦制，每年十月讲武都试，皇帝亲至长水南门会武营试，为八阵进退。这表明八阵之法在汉代军队训练中是一项重要内容。通过大规模的演练，使士兵熟悉八阵的运用，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东汉时车骑将军窦宪曾用八阵之法大破匈奴北单于。据《后汉书·窦宪传》记载，窦宪乐以八阵，利以威神。可见八阵之法在实战中发挥了巨大威力，帮助窦宪取得了辉煌的战绩。至东汉末，曹操统治的北方对八阵之法仍是市民素习。这说明八阵之法在当时的军事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和深厚的基础。从春秋孙武到秦汉时期，八阵之法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断发展演变，为诸葛亮进一步创新和完善八阵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诸葛亮的八阵图正是在汲取前人智慧的基础上，结合汉末三国时期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的战争特点，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和发展，使其成为中国军事史上的经典之作。诸葛亮八阵之创新，诸葛亮所创的八阵图在军事史上堪称一座丰碑。与前代八阵相比，有着诸多创新之处，这些创新对蜀国军事进步意义非凡。

好，这首歌是来自陆杰的《晚风遇见你》。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925哈尔滨交通广播十一国庆假期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周瑾啊。秋高气爽，幸福出发。那十一国庆假期，如果说您没有办法远行的话，那我们为大家精心制定了一些省内的短途游的行程啊，目前还可以报名的呢是10月5号出发10月7号回来的牡丹江镜泊湖的三日游，那也就是我们假期的最后三天哈。如果说您这三天刚刚好好没有旅行计划的话，又想出去散散心放松一下，欢迎大家跟着925出发。跟着我们出发您什么都不用顾虑啊，只要把您自己交给我们就可以了。这条线路呢也是我们为大家独家定制的，是区别于市面上所有的旅行社的线路的，是由925的工作人员带队全方位服务的，就让您在全程体验高端住宿和高品质的团餐。行程当中呢，会带着大家去看20米落差的吊水楼瀑布，搭配中国悬崖跳水第一人狄焕然的极限表演，而且呢，特别赠送给大家游湖体验，泛舟湖上观赏岛屿和崖壁构成的水墨实景，随手就可以拍出手机壁纸了。还有呢，沉浸式的体验流放宁古塔的古装情景剧，探秘火山口地下森林秘境，探访万米熔岩隧道，徒步三道关奇石森林氧吧，参观渤海上京遗址博物馆，透过文物触摸历史。返程的时候呢，我们还会赠送给您惊喜，就是去横道盒子网红景区打卡体验啊。在牡丹江这两天晚上，咱们都住在4A 级景区朝鲜族的中兴村啊，这里的住宿环境特别的好，您可以换上朝鲜族的服饰，在风情园里打卡拍照。除了玩的好住的好，咱吃的也好啊，到朝鲜族中兴村咱一定得吃点鲜族的特色风味啊，拌明太鱼啊，鲜族大酱汤等等。还有呢，去到镜泊湖一定得吃镜泊湖的鱼啊，大家都知道镜泊湖的鱼呢一点都不腥，而且肉非常的细嫩哈。带给大家蒜烧鲶鱼、瓦块鱼、红烧胖头鱼、酱焖鲫鱼、干炸红尾鱼、肉炒山野菜、干炸湖虾，三天两晚顿顿不重样啊。只要是在我们的行程中的所有正餐我们全都包啊！国庆的假期您不用长途奔波，不用扎堆看人海，就跟着我们去到牡丹江镜泊湖这个行程就可以了。10月5号出发10月7号回来，承包您的假期最后三天。每个人的特惠价呢是888元，吃住行全都包啊，主持人带队帮您全程规划行程，不用您操心。8799-7337 8211-9002直接打电话就可以报名了，8799-7337 8211-9002 8799-7337 8211-9002。

0: 脚步停下回望，路途漫长，我还会一直在路上。
1: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3: 葛优瘫，刷手机，网上购物，
2: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天，细绣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书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3: 诸葛亮智慧的化身第24集。从作战方法来看，春秋战国时期以车战为主，而到了诸葛亮所处的汉末三国，战争模式已转变为以步兵、骑兵作战为主。在孙武时代，平车阵只是八阵之一，主要用于车战中的隐蔽防御。但在诸葛亮的八阵图里，八阵全部由蔽隐之车进行万般变化，以适应步骑兵作战的需求。例如在山地等复杂地形中，车阵可灵活组合，为步兵和骑兵提供掩护与支援，增强了军队在不同地形下的作战能力。这种从车战到步骑兵作战的转变，是对战争形势变化的精准适应。步骑兵作战更强调机动性和灵活性，诸葛亮通过对八阵的创新，使蜀军能够在战场上迅速变换阵型，应对不同方向的敌人攻击，大大提升了作战效率。在八阵的内容方面，诸葛亮的八阵与前代相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他为人行事一向谨慎，然而当完成八阵图的研究时，却自信地表示，八阵继承自今行师，恕不复败。这种兴奋与自信源于八阵图对传统八阵的重大革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说，诸葛亮推演兵法做八阵图，推演体现了他对兵法的深入研究，做则表明其创新之意。晋太傅院李兴也说，推子八阵不在孙、吴，这充分说明诸葛亮的八阵图具有春秋战国时所谓具备的新内容。从军事原理角度分析，诸葛亮的八阵图融入了独特的军事布局理念。他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为八种基本阵型，各阵型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每个阵型都有其特定的功能和作用，如天阵为阵之主力，用于正面迎敌；地阵则注重稳固防御，防止敌人迂回包抄。各阵型之间通过巧妙的衔接和变化，能够在战场上形成强大的战斗力。这种创新的内容设计，使八阵图在实战中具备了更强的适应性和杀伤力。诸葛亮八阵的创新对蜀国军事进步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提升了军队的战斗力。八阵图的创新设计使蜀军在战场上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敌人的进攻，通过合理的阵型变换发挥出各兵种的优势，从而增强了整体战斗力。在北伐战争中，蜀军凭借八阵图多次抵御了曹魏军队的进攻，给敌人造成了很大的困扰，增强了军队的适应性。由于八阵图能够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人特点进行灵活调整，使得蜀军在各种复杂的战场环境下都能保持良好的作战状态。无论是在山地、平原还是河流附近，八阵图都能发挥出其独特的作用，这大大提高了蜀军的作战适应范围，提升了军事指挥效率。八阵图有着明确的阵型分工和变化规则，将领只需按照既定的指挥方式，就能迅速调动军队，实现各种战术意图。这使得军事指挥更加高效，减少了因指挥混乱而导致的作战失误，增强了士兵的信心。 八阵图的创新性和实用性让士兵们相信在战场上能够依靠阵型的力量抵御敌人，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战斗信心。这种信心在战争中至关重要，能够激发士兵们的战斗意志，提高作战的积极性。八阵的历史地位与影响，诸葛亮所创的八阵图在冷兵器时代的集团方阵中占据着无可替代的高峰地位，其精妙绝伦的设计与卓越的军事理念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从隋唐至明清千年之间，始终闪耀着智慧的光芒。在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是战争中极为重要的作战形式，而诸葛亮的八阵图堪称这一领域的巅峰之作。他吸取了前人八阵的优点，将其集大成，达到了中国冷兵器时代集团方阵的一个高峰。孔明八阵制度之妙，于斯为极，后世凡言阵法者必宗之，这句话深刻地体现了八阵图在当时的崇高地位。其阵法以天、地、风、云、龙、虎、鸟、蛇为八种基本阵型，各阵型相互配合，形成一个有机整体，通过巧妙的变化和组合，能够适应各种复杂的战场形势，发挥出强大的战斗力。这种高度系统化、科学化的阵法设计，在当时的军事领域中独树一帜，为后世阵法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隋唐时期开始，八阵图的影响力便逐渐显现。隋朝名将韩擒虎对诸葛亮的八阵图有较深的研究，实载他深明其法。韩擒虎在军事生涯中，或许从八阵图中汲取了诸多智慧，将其运用到实际作战中。他把八阵图法传给了外甥，即唐初名将李靖。这一传承不仅体现了八阵图在当时军事将领中的受重视程度，也为其在唐朝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埋下了伏笔。在宋代，军事学家们对八阵图的研究和探讨从未停止，许多军事著作中都对八阵图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和分析，如《五经总要》等。这些著作不仅传承了八阵图的相关知识，还对其进行了进一步的解读和发展，使其在宋代的军事理论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实际作战中，虽然由于时代的变迁和战争形势的变化，八阵图可能无法完全照搬使用，但其中蕴含的军事思想和战略理念依然为宋代将领们提供了宝贵的借鉴。到了明清时期，八阵图的影响力依然不减，明朝的军事家们在研究古代兵法时对八阵图给予了高度关注。例如戚继光在其军事著作《绩效新书》和《练兵实记》中，虽然没有直接提及八阵图，但从他所倡导的军事训练方法和作战理念中不难看出八阵图的影子。戚继光注重军队的纪律性和协同作战能力，强调在战场上要根据不同的地形和敌人情况灵活变换阵型，这与八阵图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清朝，八阵图同样受到军事界的重视，一些军事将领在研究古代阵法时对八阵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实践。虽然清朝的战争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火器的使用逐渐增多，但八阵图所蕴含的军事智慧依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清朝的军事战略和战术。军事奇才之木牛流马，诸葛亮的粮食运输难题。在汉末三国的复杂局势下，诸葛亮北伐之举不仅要面对曹魏强大的军事力量，还需应对粮食运输这一棘手难题。这一难题犹如一座无形的大山，严重制约着北伐的进程与战果。从远征与驻守运力对比来看，守战之力利益参倍，此语深刻揭示了驻守和远征在运输力量需求上的巨大差异。通常情况下，远征所用的运输力量是驻守的三倍。诸葛亮北伐时，蜀军深入敌境属于远征，而曹军以逸待劳处于驻守状态，这就意味着原本在兵力上就处于劣势的蜀汉军队还不得不抽出比曹军多三倍的人力来进行粮食运输。如此一来， 蜀汉有限的人力被大量消耗在运粮上，极大地削弱了前线作战部队的实力。以魏延要求袭击长安为例，便能更直观地感受到运粮的艰难。魏延提议，今假言精兵5000，复粮5000，直从包中出，寻秦岭而东，当子午而北，不过10日可到长安。魏延计划自汉中袭击长安，预计10日可达，这就需要携带10日军粮。按照当时的标准，一个人一天大约需要粮食5升，那么一名战士10天所需军粮为5斗，再加上背粮者自身的耗粮，一个负粮者要担1担粮食，才够一名战士10天的军粮。

这表明，在这种偷袭清军的情况下，平均每名战士就需要一个人背粮供应。再以诸葛亮第一次北伐为例，蜀汉出动10万大军，日耗粮约5000石，前后约一个月时间，耗粮约15万石。若运粮者每人备2石，那么共10万人一个月的军粮就需赋粮者75000人。刘禅诏书，称受诸葛亮谋略之重，赋之以专命之权，统领步骑20万众。这其中很可能就把运粮者也包括在内了。由此可见，运粮所需人力之巨，几乎占据了蜀汉军队的半壁江山。而且蜀军北伐所经之地多为险峻崎岖的山地，这些地区道路狭窄，地势陡峭，交通极为不便。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肩扛背驮的传统运粮方式效率极低，且遇有特殊情况，如暴雨、山体滑坡等，军粮往往不能及时供应。诸葛亮的北伐就有多次因粮运不济而无奈退兵，例如建兴六年228年的北伐，由于街亭失守，蜀军被迫撤退，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粮食补给出现问题，开始继续维持作战。长途运输过程中，粮食的损耗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除了运输人员的消耗，还有因天气、储存条件等因素导致的粮食霉变、腐烂等情况，这些损耗进一步加剧了粮食供应的紧张局面。木牛流马的研制与应用，面对北伐中粮食运输的严峻难题，诸葛亮凭借其卓越的智慧与不懈的钻研精神，在战争的间隙苦心琢磨，终于在第四、第五两次北伐中成功研制成新式运粮工具木牛流马，为蜀军的后勤补给带来了新的希望。关于木牛流马的研制过程，虽无详尽的史料记载，但可以想象其中的艰辛。诸葛亮必定是深入分析了传统运输方式的弊端，结合蜀地的地形特点与实际需求，经过无数次的构思、试验与改进，才最终创造出这一神奇的运输工具。在那个科技并不发达的时代，要设计出一种能够适应山地运输、提高运粮效率的工具，无疑需要非凡的创造力与坚韧不拔的毅力。木牛流马的构造充满了神秘色彩，引发了后人诸多猜测与研究。据《三国志·蜀志·诸葛亮传》记载，亮性长于巧思，损益连弩，木牛流马皆出其意。诸葛亮集中还载有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对其尺寸规格有较为详细的描述。一般认为，木牛可能是一种类似独轮车的运输工具，具有较大的承载量，其一脚四足，或许是通过特殊的机械结构，使得在行进过程中更加稳定，减少因地形起伏而造成的颠簸，保障粮食运输的安全。而流马则可能是在木牛基础上进一步改进的产物，更注重灵活性与速度。有观点认为，流马类似于四轮车，通过巧妙的齿轮或绳索传动装置实现较为省力的运输。由于缺乏实物及详细的技术图纸，这些都只是基于文献记载的推测，木牛流马在功能上具有显著优势，它们能够适应蜀地复杂的山地地形，蜀道崎岖，普通的车辆难以通行，而木牛流马凭借其独特的构造，能够在狭窄陡峭的山路上稳步前行，大大提高了运输的可行性。其载重量相对较大，可以携带更多的粮食，减少运输次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运粮人力的紧张状况。木牛流马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运输效率，使得前线的粮食供应能够更加及时。在北伐中，木牛流马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穿梭于崇山峻岭之间，为蜀军源源不断地输送粮食，成为了北伐战争中后勤补给的重要保障。在第五次北伐时，诸葛亮率领蜀军在渭水南岸的五丈原屯田与司马懿的魏军对峙，木牛流马在此时承担起了至关重要的运粮任务，确保了蜀军在长期对峙中的粮食供应，使诸葛亮能够从

0: 从容地实施战略部署，与魏军进行持久作战。对于木牛流马也存在一些不同观点，有人对其真实性表示怀疑，认为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难以制造出如此神奇的运输工具。他们指出，相关文献记载过于简略，缺乏具体的技术细节，使得木牛流马的存在显得有些神秘莫测。但从诸葛亮在军事科技方面的诸多创新，如改进连弩等，可以推断他具备研制新型运输工具的能力。还有人认为，木牛流马可能并非是完全新型的发明，而是在当时已有的运输工具基础上进行的重大改进，通过优化结构，提高性能，使其更适应北伐的需求。尽管存在争议，但木牛流马的出现无疑是诸葛亮军事智慧的体现。军事奇才之武器装备改良，蜀魏实力对比与策略，蜀魏之间的实力差距显著，呈现出蜀弱魏强的态势。这种差距体现在人口、财富、军队、物资等多个关键方面。
1: 好了，17:49，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提示啊。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64+400公里处有车辆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请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再来重复一下，这是哈同高速哈尔滨到佳木斯方向 K264+400公里处有车辆故障，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场已经设置了警示标志，过往车辆注意安全避让。直播现场路况电话呢是8211-9002-8799-7337。
2: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1: 盛世华诞，冰雪狂欢。10月1号到7号，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举办11特别活动，市民和游客可以免费预约入园参加。10月1号到3号，园区会上演大型文艺演出，看精彩表演的同时，还有机会赢得第28届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的体验门票等奖品。1号到7号的晚上5点到晚上9点钟，冰雪美食馆里将会举办再举杯庆华诞微醺之夜嘉年华，每天免费赠送啤酒1000瓶，同步推出多项优惠啊！雪花摩天轮单人票38元，双人票68元，三人票88元。梦幻冰雪馆黑龙江省内亲子特惠票仅需235元。梦幻冰雪馆加上雪花摩天轮联票198元起，四季游乐馆8项套票最低优惠至9.9元。园区内还有超多的惊喜和玩法，欢迎大家来体验。

0: 的这欢快的旋律呢，是来自旅行团乐队的《量贩人生》哈。时间的关系呢，今天从中午12点到晚上6点为您直播的925哈尔滨交通广播11国庆特别节目，就到这儿要和您说声再见了啊！也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还有各位小伙伴们在微信视频号当中为我们默默的点赞，谢谢各位了啊！那也希望这个国庆假期，大家既能够看遍山河辽阔，也能够感受到人间烟火，旅途路上平安顺遂。最后呢，我们再次把美好的祝福送给祖国，祝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咱们再次见面呢，就会是10月8号的早高峰了啊。这个也希望大家在国庆节期间，如果说在家收听节目，或者是路上广播频率，也希望大家一直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那我们就10月8号早上7点925交广早高峰，不见不散。
1: 大家女儿，对，我不想有，让她。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6: 刚下班，工作太累，有点 emo， 手机没流量，地铁没赶上，
7: 还没有对象，
6: 唉。
7: 心情烦躁的时候，做些什么？
6: 汗蒸、
7: 健身、K 歌，
6: 建议不错，再来听可乐。
7: 一听可乐，带你玩转城市的精彩。

0: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都市红绿灯，我是本台记者小张。我现在呢是在陆家嘴街道附近啊，我们可以看到在我身后有一辆车撞到了马路中间的围栏上，下面跟随我的镜头一起去看一眼什么情况。
1: 对，
0: 这位先生你好，现在什么情况？
1: 忙着呢。
0: 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事故的经过吗？
1: 没工夫给你讲故事，撞车了，忙着呢。
0: 好的，我们看到这位先生呢目前是非常的繁忙，但是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凡是雨。
1: 对，您这干嘛呢？我们。

0: 在录节目，
1: 录节目
0: 啊？对，都市红绿灯啊，我是主持人，我姓张啊。那我们可以看到啊，由于这起事故造成了后方非常……
1: 哎呦，赵记者您好啊！
0: 我姓张，
1: 非常喜欢您，经常看你们这个都市灯。
0: 都市红绿灯，
1: 都是红绿灯嘛？
0: 也不都是，不，你是刚才跟我说话那个人吗？
1: 哎，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一个谦逊有礼、温文尔雅、活泼可爱的阳光大男孩啊。
0: 先生，其实如果你说话的时候能看着人，就更有礼貌了。
1: 哦。
0: 我也真是自取其辱啊！这个先生介绍一下，怎么称呼
1: 啊？叫我 Reckless 吧。
0: 镜头前我们就不说英文了，好吗？
1: 法文。
0: 先生，你有中文名字吗？啊，
1: 中文名简单多了，叫我李总吧。
0: 李先生是吧？
1: 都行，我最近单身。
0: 谁问你啊？
1: 啊，您问我什么了？
0: 我想问你去哪儿啊？你开这么快呀？
1: 我着急开会。
0: 你再着急也得注意安全，这晚高峰这么多车是吧？
1: 但是没办法，我们公司啊制度定的特别的死，迟到个两三分钟就罚奖金罚工资的。
0: 好的，我们看到由于通过这位先生的描述啊，我们发现打工族确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1: 打工族真的不容易。
0: 是的，
1: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把公司的制度定得这么死。
0: 你定的制度啊？你是人事是吧？
1: 我是老板，不干人事。
0: 这个，你看这样啊，先生，我问一下，你刚才开车经过这里的时候，你是超速了吗？
1: 超速？
0: 对，就是速度太快。
1: 说到超速，我得认。
0: 那在责任的划分上，
1: 我走的确实比同龄人快了些。遥想我三岁那年开始学习钢琴，五岁便登上了维也纳金色大厅，八岁便和朗朗同台演奏《野蜂飞舞》，十岁的时候便在写着歌的巴赫猜想，
0: 同时还可以了，可以了，李先生啊，我换个问法好吗？你有没有疲劳驾驶啊？
1: 疲劳
0: 就是累。
1: 从小被同龄人追逐着真的好累。九岁全额奖学金留学英国，十一岁便可以打水漂横穿英吉利海峡。哎，说到打水漂，赵记者，您会打水漂吗？
0: 我去年买了点股票，反正也都打水。好，不提这个了，不提了啊。这样，先生，我说的不是你小时候累不累，我是想问你现在累不累？
1: 此时此刻，确实有些累。刚刚在健身房练了3个小时，我的身体可真是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0: 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您的毛病一点都不在身体上啊。李先生。你刚才这一系列胡言乱语的行为会让我怀疑你有酒驾的嫌疑。
1: 还是被你给看出来。
0: 哦，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通知
1: 警方。生活这杯酒谁喝谁不醉呢？敬生活。
0: 好，镜头前的观众朋友啊，相信你已经发现我和身边的这位先生产生了严重的交流障碍。下面让我们的镜头巧妙地避开李先生，跟随我一起去看一眼事故现场。好，我们可以看到啊，这里呢发生了碰撞，然后车灯的碎片呢散落的满地都是。我们由此可以判断出，连你让一下，我拍一下车。好，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您拍。
0: 这个栏杆呢发生了严重的变形，但是整个车呢除了车灯之。别让一下
1: 啊！您拍您拍
0: 啊！而且通过车头的方向，我们可以判断它是由你要干什么？
1: 啊，不好意思，您是问这是什么车吧？
0: 我没问，
1: 最新款的跑车而已。顶棚可以自动升降，这样我九头身的身材坐在里面也完全不会觉得拥挤呀、啊。什么？你问我具体身高是多少？问得好，
0: 谁问你了？
1: 你怎么知道我1.87米还不了？
0: 我不知道啊。这样，李先生啊，我们不说车了，我们就说你驾车的过程当中。
1: 如果非得说价格的话，
0: 我说驾车，
1: 我也不是很清楚、
0: 啊。不清楚，我们就不说了。
1: 有人说不便宜，
0: 我说不说了。
1: 还有人说性价比不高，但我心想一辆车而已，代步嘛。
0: 我是真想报警逮捕你。
1: 他们还有人劝我说要分期付款，哎，您猜我是怎么做的？
0: 全款呗，我替你说了。
1: 我也很想全款买啊，但是一刷卡发现，哎呦，还有这么多积分呢。
0: 你先积点德吧，行吗？哎，
1: 我也是真不想开这辆车出来，太高调了。但是毕竟今天弗拉瑞限行啊。哎
0: 呦，法律还能限制住您呢？
1: 哎，赵记者，怎么没有看到您的法拉利呢？
0: 我要有法力，我就把你收了。四遍了，我姓张。
1: 顽皮。
0: 这样来，我们呢不说车了，好吧？
1: 如果非得说车的话，
0: 我说不说车了，
1: 可能还是因为我不太习惯左舵驾驶，毕竟刚回国不久啊。
0: 哦，细心的观众朋友发现了，我们的节目进行了5分钟，李先生说出了第一句人话。他说他不习惯左舵驾驶，所以您之前是在国外右舵，对吗？
1: 没错。之前呢，在国外我比较擅长右舵开车，包括我的德语和法语的小语种交流，导致我的销售可能没有听得很明白啊。
0: 就你这种沟通方式，一般很难有人听明白呀。啊，我们可以看到李先生并没有做几个动作，但是整个人非常的喘啊。啊，请问李先生，你是想给我们的观众展示什么呢？
1: 其实非常的简单。
0: 好，感谢各位的耐心收看，本期节目到此结束，关机。
1: 你们这节目有人看吗？平常？
0: 平常不好说，今天这期肯定是炸了。等着上热搜吧你啊！这样，这个播出之前呢，需要你确认签字一下，来。
1: 不是，我就撞了一下马路牙子。
0: 怎么马路牙开机的时候你又有礼貌？怎么现在
1: 就
0: 开机
1: 了？我太爱签字了。
0: 我嗨，不用写兔签，你也不用祝我天天快乐。5遍了，我姓张。行吧，就这吧，来。然后给我个地址，确认好了我还得寄给你。
1: 不知你问的是哪一套？
0: 我就知道。
1: 国内如果只说上海的话呢，我在静安区有3套老洋房，但是像今天这样加班久了，我也会在我汤臣一品的高级公寓里面对付一宿。
0: 你就留那个汤臣一品的地址好吗？给我省点快递费行吗？来。
1: 当然可以。汤臣一品，18号楼。
0: 18号楼。
1: 1单元。
0: 1单元。几零几？
1: 1单元。
0: 啊，1单元呐。你是真有钱呀你啊。
1: 不要提钱。钱财都是身外之物。
0: 对了，脑子才是自己的。
1: 遥想我当年白手起家创业，为的可都是我的音乐梦想。
0: 音乐梦想？不，你到底是干嘛的你啊？
1: 我怎么这么好看？哎呀，摇滚不死，
0: 要滚你就赶紧滚。那么多好歌你不学，什么恶心你学什么。你赶紧把车挪了，后边都堵死了。
1: 我接个电话。不好意思，我接个电话。哎，爸，我车撞了啊，你再给我换一个吧。
0: 你劝你爸再要一个吧。还
1: 倒闭了？不是，咱们家这么大的金融公司怎么会说倒就倒呢？那我以后就只能靠石油和房地产公司活着了吗？
0: 亲爱的观众朋友，感谢您的耐心收看，接下来让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很短，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2: 哈哈驾校，总裁学车专用驾校，让您的司机失业的好驾校，
0: 哈哈哈哈。感谢您的耐心等待，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哎，
1: 多了一人，
0: 多个一人，诸葛亮吧。
2: 好，欢迎来到剧本杀，我来讲一下游戏规则。你们刘关张三人呢，要想办法请诸葛亮先生出山，也就是我。
3: 看得出来。
2: 这一趴呢没有台词，完全是靠即兴，但是否通过呀，要由诸葛亮自己来决定，也就是我。
4: 哎，他是不是说过一遍？哎，
5: 你别打岔，多好的剧本杀呀！啊，
6: 我之所以选择先生请出山这一趴，
2: 那就是为了提高团队之间的协作能力。
4: 对对对，尤其是这个即兴发挥的部分啊，就好像是
2: 和客户之间的交流。
4: 你很懂吗？
2: 刚创业吧？啊，很多都是老板带着员工过来玩。
4: 那咱赶紧开始吧。哎，
2: 我再强调一下啊，三位呢只有三次机会敲门请诸葛亮出山，要是失败的话，后续将会变得举步维艰。祝大家好运。那么诸葛孔明，也就是
7: 你
2: 在下，先行告退了。
4: 只有三次机会。嗯，那这
3: 诸葛先生你好，在下刘备。
2: 一顾茅庐了。
3: 啊，什么意思啊？
4: 干什么呢？你是关羽，我是刘备啊。
3: 不是，我红脸都化了，我不是刘备。
4: 你就化了红脸，你才是关羽啊。
3: 哦，红脸的关羽。
8: 哎，这个即兴就是一点剧本都没有，对不对？
2: 二顾茅庐。
8: 哎，他有病。哎，老板他有病。哎，
4: 你有病。游戏已经开始了，这是干什么呢呀？啊，这咱就剩一次机会了啊！我不知道你俩咋回事，我是没反应过来啊，夸夸二顾茅庐给我干出去了。现在只有一次机会了，我觉得咱有必要演练一下啊，像平常一样做个预案啊。蒋毅，嗯，你来演诸葛亮，我们来拜访你。啊，
3: 我是诸葛亮。

0: 照你这么说，现在还没人演张飞呢。
1: 我可以演张飞。
0: 你演什么张飞？你是诸葛亮啊。
1: 我是诸葛亮。
0: 不是，那我谁呀、啊？你就是张飞，你自己要 self 啊。在这儿，假装有关羽，就在这儿，
1: 就在这儿。哎，来，文，刘备，哎，张飞，哎，关羽。
2: 二哥说话，打招呼呢。哎。
0: 这干什么？打什么招呼啊？假装他在，不要理他呀。
1: 他既然在，为什么不理他呢？我演不了。
0: 你，我来。你来。
3: 刘备，哎，
0: 诸葛亮，你滚下来。不是咋了，哥？咋了？他是关羽，你是诸葛亮啊？我，
1: 那谁是张飞呢？
0: 假装有张飞，不要理张飞呀、啊！
3: 不是，那为啥不理我呢？
0: 因为你是诸葛亮啊！
1: 我可以演张飞呀、啊！
0: 你演什么张飞？哎，我就不管了。
4: 不好意思，咱们时间要到。
0: 你听你们的，我来演诸葛亮，好吧？我来演诸葛亮。
1: 好，
0: 来，你们两个拜访我，直接回答我问题。
1: 好啊。
5: 请问，来者何人呢？
1: 得刘备先说话，
3: 这不没有人演刘备吗？
0: 行，
5: 请问来者何人呢？
6: 在下刘备。
1: 关羽。
7: 张飞。哎，
1: 关二爷，久仰久仰。
0: 不是，
1: 厉害厉害，葛亮兄。
0: 等会儿，葛亮兄啊，
7: 咋的姓氏你不懂啊？
5: 哎，我是复姓诸葛，哈，请问三位所谓何事啊？啊，
3: 在下刘备啊，
1: 哎呀，你没想好词儿，你上去干嘛呀？
0: 就是啊，
1: 再来一遍，
0: 来，
3: 在下刘备，咋的？姓氏你不懂啊？哎，我是复姓诸葛，
0: 滚下去！妈，照我原词说呀，咱得说为啥来呀？你好好说啊，
1: 刘将军真是一表人才。
0: 这还他还是像话、啊？
1: 你有关羽这样的兄弟，简直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
0: 啊！不讲不讲，也没说你啊、哎。
1: 如果你要是请到我出山的话，一定会给关羽、张飞升职加薪吧？
3: 行不行？我刘某一定会。
1: 我也觉得，不然他还是个人吗？出发，
3: 走，
1: 成了大哥，
3: 升职加薪。
0: 等一会儿，就光想着钱是吧？
8: 没有啊。
0: 有你俩，我这创业未半就得中道崩殂了。咱这个游戏它是一个团队协作的游戏，你俩得帮我分担分担呀。
1: 明白了。
3: 分担。
1: 在下诸葛亮，三位所谓何事，请张飞说话。
3: 在下张飞所谓何事，请刘备说话。
1: 在下刘备所谓何事，请关羽说话。
3: 在下关羽所谓何事，请诸葛亮说话。
1: 在下诸葛亮所谓何事，请张宇说话。
5: 张宇，
3: 雨一直下。
1: 清风不算有。
0: 你行了，诸葛先生。求您出山。
1: 诸葛先生不出山，请关羽出山。
3: 关羽不出山，请刘备出山。
1: 刘备不出山，请张飞出山。
3: 张飞不出山，请诸葛亮出山。
1: 诸葛亮不出山，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不出山，请诸葛亮出山。诸葛亮不出山，请刘备出山。哎，刘备不出山，请关羽出山。
3: 张飞出山
0: 就不见了，我这。

0: 才是燕秋霞老师唱这么一段
1: 京韵大鼓
0: 啊，绝对我看对得起观众的八毛钱，
1: 一点都不假啊。
0: 别的不说呀，
1: 嗯，
0: 就这啪嗒啪嗒啪嗒的啊，汗珠子一劲流啊。
1: 哦，
0: 因为身体也不老好的，
1: 是喽。
0: 最近呢，这个腿上啊，说长了个骨刺。
1: 哦。
0: 啊，您看上台呀、啊，还不老方便的呢，走着。
1: 嗯。
0: 骨刺问题不大呀。
1: 还有什么？
0: 他这骨刺长的这地方压着神经了，你知道吗？
1: 多麻烦
0: 啊！一劲儿的跟我说，老没唱了，身体也不老好的。
1: 嗯。
0: 啊。唱这一大段很不简单，
1: 不容易，
0: 感觉着呢，对着观众同志还是抱歉啊，
1: 瞧瞧，
0: 有机会身体好还要唱啊，这么说了啊，叫我再说吧。趁着这时候您就多听几场吧，
1: 一点不假
0: 啊，不听啊您后悔去吧您呢。
1: 人家怎么不后悔呀、
0: 啊？你想这一台的老古董啊，啊，七十边的、六十边的，
1: 对，
0: 就是我们小哥俩年轻，
1: 咱俩
0: 啊，我们小哥俩，师傅瞒您说，一朵花还没开了，
1: 嗯，怎么不开呀？
0: 啊，这花也开不了了，
1: 为嘛？
0: 根全烂了，
1: 嗨，没法开了那就。
0: 今天来的观众啊，全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1: 老观众
0: 啊，真是爱好曲艺的专家。
1: 嗯，不假，
0: 真有比我岁数大的老观众来听嘞，
1: 很多呀，
0: 20年代、30年代的爱好曲艺的老观众。
1: 对，
0: 怎么我知道呢？
1: 是啊，
0: 你像那个观众叫好这节骨眼儿，全对。在哪个甩板的地方，在哪个腔调的地方，
1: 嗯，
0: 在哪个弦弹的那过门那么脆，
1: 哼，
0: 叫好全是地方，
1: 恰如其分。
0: 要怎么说是爱好曲艺的专家呢？
1: 好研究。
0: 你像再早花四宝同志在世唱的那个王二姐私夫摔镜件，
1: 多好啊，
0: 八月秋风阵阵凉，这意思，不，我不是唱你的，我说这意思，我唱不了，跟你说，我就说爱好曲艺观众叫好叫的这地方，
1: 嗯、
0: 啊，接的这，八月里秋风阵阵凉，
1: 嗯，
0: 一场薄露一场霜，下句呢，挨着小燕飞，
1: 嗯，
0: 这台上还没唱呢。挨着小燕儿，台底下飞，
1: 跟着一块儿飞，
0: 叫的那个地方全对、
1: 嗯、
0: 啊，看起来呀，这是老观众。
1: 对，
0: 这次呢，我们演完了啊，我们慢慢的锻炼身体。
1: 哦，
0: 啊，有机会还演，啊，
1: 嗯、再为观众演出，
0: 可能在这个国庆节前后吧。
1: 哦，
0: 再准备一批节目，
1: 一
0: 要录像。
1: 哦，
0: 录像完之后，爱好曲艺的观众，您攒钱啊，准备听吧您。
1: 哦、还是攒钱，
0: 这是笑话啊、哦。这个人人爱好不同嘛，
1: 各有各的爱好
0: 啊。就有爱到东的，爱上西的。
1: 哎，
0: 啊，有爱好曲艺的，
1: 那是
0: 啊，还有这个爱喝酒的。
1: 嗯。
0: 还有这爱赌钱的，
1: 哎，
0: 嗯，这赌钱呢可不好，
1: 太不好了
0: 啊！新社会赌钱是少了，
1: 嗯，
0: 啊，也不能说没有。过去我看那报纸上批评过嘛，
1: 嗯，
0: 有这个变相的赌博，
1: 变相
0: 啊，就那个打扑克牌，
1: 哎、
0: 那百分那个，啊，那有什么益处呢？
1: 极少数。
0: 在旧社会赌钱更害人了，
1: 是
0: 旧社会有的赌博场，
1: 哦，
0: 啊。叫保局吧，
1: 那是明赌，
0: 常上那儿去，九死一生，
1: 坑家败产，
0: 有多少钱全得输在那儿。
1: 真是，
0: 说不到保局去了，在家里头，
1: 哦，
0: 这叫什么？这叫暗赌。
1: 哦，家里头耍，
0: 哎，偷偷摸摸的，
1: 嗯，
0: 最厉害的就是帕斯牌九，
1: 那个玩意儿，
0: 这叫明火水。
1: 怎么？
0: 一翻两瞪眼，有多少钱输多少钱。
1: 瞧瞧，
0: 打麻将，
1: 哦，
0: 就是麻将牌呀、啊，
1: 打麻将牌。
0: 哎，说这个还沉稳点儿。
1: 嗯，
0: 费脑子。
1: 那费什么脑子？
0: 牌多呀。
1: 多少张啊？
0: 138张牌。
1: 那就是带两个混子，
0: 一个元宝，一个财神。
1: 对，
0: 怎么会费脑子呢？
1: 为嘛呀？
0: 这个嘴儿特别多。
1: 哦，都有什么嘴儿啊？
0: 一讲这多少嘴儿多少嘴儿，就为多赢钱的。
1: 嗯，那您说说。
0: 一言说不尽。
1: 都有什么嘴儿？
0: 打牌这花嘴儿。
1: 哦，
0: 却不吃啊，门前清啊，平胡断腰啊，连六八张啊，砍单啊，独一听啊，亲爷俩呀、啊，喜相逢啊，四归一啊，前后胖啊，小鸡吃面条啊，孔雀东南飞呀、啊，捉五魁呀、啊，一条龙啊，扣这儿地了带混子。
1: 你在那说什么？这么些嘴儿
0: 啊。
1: 哎，我问问您，
0: 哎，
1: 什么叫捉五魁呀、啊？
0: 4万6万5万，这叫捉五魁，多加钱。
1: 哦，砍单5万。
0: 对了，
1: 还有这个
0: 扣账，
1: 扣账，
0: 那对，多赢钱呢。
1: 啊，那是怎么回事？
0: 抓起这4张牌看完了，
1: 嗯，
0: 扣在这儿不许看了。
1: 那扣几张啊？
0: 哎，讲究扣几个亮几个。
1: 那扣多少呢？
0: 扣3亮1，扣4亮2，扣5亮8。
1: 你先等，扣5亮8
0: 啊？
1: 龟儿包堆13张牌，扣5张亮8张，在手里光眼子了。
0: 是扣5亮8，刚研究好就解放了，
1: 没用上。
0: 对了，没用上。
1: 这
0: 还有这自摸的滴溜。
1: 哦，什么叫自摸滴溜？
0: 抓起这张牌来，要是糊了，不许往桌上摔。
1: 一摔呢，
0: 不加钱了。
1: 嗯，
0: 拿手摸，
1: 得摸，
0: 有摸的好的，有摸的不好的。
1: 是摸的好的呢，
0: 拿过来一汤就知什么牌。
1: 瞧，
0: 一转悠，滴溜糊了，
1: 行。
0: 就是摸得好的，
1: 摸得不好的呢？
0: 摸得不好的
1: 啊，
0: 麻烦了。
1: 怎么？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了，冲着3位使眼神，5官烂挪位，你就别吓唬人家，他还吓唬人家。
1: 是啊，
0: 你瞧这劲头啊！
1: 您瞧瞧，
0: 请这个慢，这把要转来，你们3位就活不了。
1: 至于吗？
0: 呼一把是一把的，嘿嘿。哎呀，这个牌怎么那么浅？哦，有眼有眼睛。哎，不对，秋黄瓜晚了。哦，是这个吗？就这么一来，对门那也有听了，吓得一劲哆嗦。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啊？还没摸出来了，
1: 白费劲了。
0: 你就是费这劲干嘛呢？
1: 就是嘛。
0: 过去要有打牌的，我上那儿串门去了，我在后边站了10分钟，我就知道谁输谁赢了。
1: 甭10分钟，
0: 嗯，
1: 我一看就看出来。
0: 看哪儿啊？
1: 嘿，钱多的就是赢了，钱少的就输了。
0: 哦，你说以钱为目标？
1: 那当然了，
0: 我不看钱。
1: 你呢？
0: 我看脸上表情。
1: 哦，察言观色。
0: 对，
1: 要是赢钱的什么样？
0: 高兴啊。
1: 嗯，
0: 赢了钱了，脸上有喜容，脚底拍着板，想玩来玩。
1: 是啊，
0: 哎，
1: 那您瞧瞧，
0: 输钱的是摔牌骂骰子。
1: 嗯，您先瞧瞧这个赢钱的。
0: 这是赢钱了啊。
1: 嗯，
0: 一连气儿做了3把庄，还是小胡，打这就高兴起来。哦，今儿这牌不错呀，砍单啊，独听啊，边这儿邀酒啊，跟着就来。麻将有搭子够，一吃一碰，这就算胡。小船甭划，顺风满顺啊。今儿坐这座也好，这小椅子满带颤黄的，颤着微微哆哆嗦。这地方宝地啊，保着我那还不赢钱吗？里个当当，里个啷的当，别忙，拍个碰碰碰个2条，当里个当当，里个等不等啊？我等谁？我等啊？
1: 就是
0: 他这一拉胡就上家不乐意了，别拉了，别拉了。他这住着一大杂院，知道吗？把人吵醒，人说闲话嘛，接咱得听着。
1: 本来
0: 一欢言打起来了，别来了，哪儿那么多毛病啊？哦，怨我怨我。哎呀，二哥，我说不来您偏叫我来，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 每天没毛病，今儿做凉不装，拉胡劲不好。你瞧，胡挑鼻子烂挑眼，这还没吃的牌，只要吃的牌我更活不了了。这不傻小子睡凉炕床变火力壮吗？完了，给我什么好牌我全不要啊！抓一个架，这是拉胡劲不行，咱别拉了，那就动人。哎，你为什么唱啊你啊？
1: 这个人情，
0: 这是他赢钱了。
1: 嗯，要是输了钱呢？
0: 两圈牌没开胡，
1: 嗯，
0: 麻烦喽。
1: 怎么？
0: 四家打牌，三家不对眼了。
1: 哎，
0: 骰子也上房了，牌满拽桌子底去了，
1: 要滚赌。
0: 抓起牌来净闲话。
1: 哦，什么闲话？
0: 脸上一点喜容没有了。嗯，今儿这牌不错呀，傻小子买画一样一张啊。谁不挨谁，我糊啊，我净等糊窗户了我。也难说，跟您做个对脸还糊得了？瞅您这脑袋翡翠之前满绿了啊。嗯，咱哥俩犯相啊。你属狗，我属鸡的，鸡狗不到头啊，我还糊啊！你这狗还不是好狗，赖狗！我告诉你说吧，长得就狗子狗脑，瞧你得青果之前豆瓣绿啊！你也不拿镜子照着您这模样，哎呵，瞧瞧，哎呵，大眼睛角也开了，鼻子也伤风了，耳垂也干了，下巴也耷了去，完了完了，西湖鸡的，今儿让你赢家好啊，省明儿给买棺材了啊！
1: 好，这位要死，
0: 你要受得了受不了？
1: 哎呀，这是对门
0: 哎。
1: 要是上下家呢，
0: 活不了。
1: 怎么
0: 上家别顶他张？
1: 什么叫顶张？
0: 就是跟着他这儿走啊。
1: 哦，
0: 他打这张牌，上家别打，上家再打就闲话。
1: 是啊，
0: 他打一桶，
1: 上家也打一桶呢，
0: 保不齐有啊。
1: 那是
0: 人上家打一桶，打什么一桶？好，太高了啊，嘿嘿，我打一桶你也打一桶，顶着点倒不腰疼啊。
1: 嗯，
0: 咱哥俩缘分倒不错，面不见顶上见，我跟你有什么过节？我拜你孩子扔顶了，我挑唆你们家务不和，拆对顶我啊，渣渣老跟着，跟着倒挺紧，随年改嫁过来的。
1: 骂人不带脏字儿，
0: 你这受了受不了。这是上家，
1: 下家没事儿。
0: 他打这张下家吃不吃？
1: 吃。
0: 闲话
1: 不吃？
0: 闲话、哦、
1: 左右活不了啊。
0: 妖姬，下家吃一个，别忙，听明白了吗？妖姬你吃啊。哦，要不您这病好不了，不忌口。哎呀，这位是小力不撂脚给门吃门啊，您是诸葛亮转的，能掐会算，前知五年后知五年，四七万当开等妖姬，这牌也别扭，我手没用到的手就吃，这位是小脚踢球横滑了啊，来一回赢一回。我听说现在这门没干，你就指这吃的吧，指这吃的
1: 满赢了多少钱呢？
0: 就是啊，这是吃的一张，
1: 要是不吃呢？
0: 五万。下家不要，人家得抓牌呀、啊、
1: 那是
0: 啊，您呢？我抓一个，别抓。哎呦呵，您这打牌怎么满带动手的？别忙，牌还不让你抓，我先问问你，我这张怎么了？
1: 怎么了？
0: 嗯，
1: 什么
0: 我问你，我这张怎么了？您别傻逼呢，我不要。什么不要？兄弟认得吗？这叫五万中心张，你不要，要什么？我倒想要了，他那净鸡桶
1: 还记着了，
0: 我打一他打俩，你这老一道老扛着，你愣吃一个错的张，我也胡一把。您看您多不讲理，我这儿要不着有愣吃，要不着啊，要么我看看哗啦把牌给不了场去了。
1: 有这么耍钱的吗？

0: 这怎么跟他来？
1: 就是，
0: 拨了堂一瞧，还真要不着。啊，人家手里是条子、筒子、五万，没地方搁，
1: 这就没得说的了。
0: 他还有词儿，
1: 还有话。
0: 我知道你不要兄弟，刚才你那四万要不打呢，您看您多不讲理啊！拿着一张四万没用啊！屁，废话，一张四万没用啊！你要摸六万了呢？看单五万就吃上了，要胡这叫捉五魁，兄弟懂吗？又别缺一本，那得多在平湖断腰爷两番摸小船也满贯。你竟打这个咒牌，你输钱，你是秧子，你拿钱这捐来，我陪着受不了。说你还不服气，跟谁学的？不要你力气的吧？您又不给拨了，奶奶。
1: 就是啊，
0: 我这打牌我这受气来了，
1: 还怨人家。
0: 可是我给拨了躺一大，你力气了呀？四家全亮着来，什么劲儿呢？
1: 他还有理。
0: 你这您这烟卷别抽了，别抽了。呵，这位打得不勤，训得倒勤呢啊。您这院枪老举着，杨家栓老抽，小孩吃奶干哥哥老坐着，受得了吗？这个去灭了吧，留着钱买不糖，还是不也解闷吗？倒霉就倒这烟卷身上，这电灯也不亮啊。谁呀、啊、谁还点着十五足小炮子？来个两万足的换上
1: 啊啊！
0: 多大的您那两万足的？我没地方学这炮子去，爱换不换呢？我这有多大炮子？这小屋来个两万足的，到天亮你们四位成烤鸭了。
1: 本来嘛，
0: 别损人，别损人啊！买羊蜡遇着留神，半夜没电要摸着黑就别来了。这台布也不洗洗，我来手巾板行吗？嗓子全冒烟了，沏点茶喝啊！快天亮了，预备点点心，买点烧饼果子，打点浆子，没白糖我不挑眼，我这人最和气，告诉你说。哎，喝痰桶哪儿去了？
1: 可这毛病，
0: 来痰桶，我又爱啐痰。坐这地方也倒霉，绝地看八成是买死孩子吧，告诉你。哎呀，瞅哪儿哪儿别扭啊，这房子怎么盖的，有旮旯啊？
1: 废话，没旮旯哪住烟囱里头。
0: 别蹬着，别蹬着啊，我说您吃烟的油子老哆嗦什么？您这出戏还不错啊，艳阳楼您这高登啊，狗尿虽啊还翘腿儿来着。后腿摘来把腰窝挂上啊，
1: 买肉来了。
0: 告诉你说做文没跟没嗯坏了。
1: 怎么
0: 哪儿犯味儿？这是我刚才来了鼻子就喘不出气儿来啊，找不着您这。哦，这位呵，
1: 怎么
0: 您这嘴里吃的什么？大蒜大葱，喝酒呵，吃完了您到漱口去，要不来点茶叶嚼嚼，您来块口香糖含着，口香糖没有，你来两瓣蒜含着。
1: 谁呀？
0: 你这诚心训我，你闻闻这股子味儿，出不来气儿啊！我闻着，嗯，不对，不是大蒜味儿啊。
1: 什么？
0: 这股子味儿的有点酸着，那么臭，找不着，我不知在哪儿。告诉您说，啊啊，呵，这儿您这串脚气受得了吗？打牌也解闷儿，您这串脚气也解闷儿，串也没关系，串完您到洗手去。不洗手你跟着划了牌，我抓牌又爱占唾没这玩意儿串、哎、别串了别串了，蚊子香点上来吧，人丹吧，我要吐了，窗户敞开，这股臭味丹。哎呀呵，我说你这房子怎么盖没窗户呀、啊、好倒霉，我坐洋火盒里了。慢把咱把房顶挑了。
1: 嚯、啊、拆房啊，
0: 八卷牌在这儿拆房来了。
1: 这个人
0: 好容易这把有听了。
1: 哦，什么听啊？
0: 二筒发财对倒。
1: 哦，对听。
0: 您听明白了啊？
1: 嗯，
0: 二筒出来是个小胡，
1: 发财出来呢
0: 才一翻牌。
1: 哦，加一翻
0: 进不起大胡，打这儿俩手就哆嗦，就这下了。
1: 嗯，
0: 他这得发财不知搁哪儿好，
1: 搁哪儿？
0: 搁在当间吧，瞅着别扭，搁边怕碰躺下，有心把他搁口袋里、嗯、一琢磨又没那规矩，
1: 多新鲜的。
0: 站起来了，
1: 嚯，
0: 浑身的劲满，搁在这儿摁着这得发财这么一磨、
1: 嗯、
0: 这眼睛睁不开了，拿手这儿支着。三位打什么说话啊？嘿嘿，这把可有听了，对不对？我要跟你对子算我排气背，你要拿着一张你也糊不了，我也糊不了，可别往信尖底了。我这嚷你没听见，怕我糊啊？是怎么着？念出溜就摔那儿，什么那啥南风啊？哎呀，南风不要啊，发财才行了，要说出来了。哎呀，
1: 这跟哎呀，这就要半身不遂，
0: 耽误那儿。
1: 至于吗？
0: 这发财真跟人对死了，
1: 那怎么办？
0: 人家说这个小孩出条人命， 干脆让他胡吧，人家把一对发财拆开了，发财他听见了，别忙您了，碰一个吧，一翻牌一瞅糊不了了。
1: 为嘛？
0: 他这发财磨得成白板了。这个
1: 你使这么大劲干嘛啊？
0: 您就这耍钱有什么好处？
1: 真是，这毒品不怎么样。
0: 这还不新鲜呢。
1: 哦，还有
0: 在旧社会还有这老太太斗纸牌。
1: 哦、啊、天津的卫石湖
0: 老太太斗纸牌呵，更热闹了。
1: 怎么呢？
0: 牌手就不好找。
1: 哦，先凑
0: 大娘找个婶儿，个婶儿找四姑，四姑找五爷，五爷找六舅嘛，
1: 必须四家。
0: 一找就闲话。
1: 哦，怎么说闲话？
0: 天津卫的老太太说话好听，
1: 您想想，
0: 语音甜，
1: 好，
0: 一张嘴称个人就你老。
1: 嗯，
0: 哎呀，我说二婶儿啊，妈，你吃饭了吗？吃饭上我兜拍去吧。哎呀，大娘啊，我可不来了。
1: 怎么？
0: 这两天拍气可不好。坐那儿抓起这拍来，姑叔就应啊，要不就够本，可不就这个吗？
1: 多新鲜呐！
0: 走吧你了，我们那儿三全一样。好，你头走，我随后就到。
1: 哦，
0: 到家规矩规矩，带几个零钱就去了。
1: 是喽。
0: 大娘啊，请坐你了，咱先搬门牌。
1: 哎，干嘛搬牌呀、
0: 啊？哎，有规矩啊。
1: 什么规矩？
0: 庄家抓牌31张，
1: 行庄呢？
0: 行庄抓30张，
1: 这么大的规矩。
0: 一翻牌，二婶的庄。
1: 哦，
0: 您听吧，不是斗牌，
1: 斗嘛呀？
0: 完全是斗话。
1: 是啊，
0: 一伸手这就张嘴。
1: 那您瞧一瞧，
0: 话跟手一块来。
1: 啊，您来来吧。
0: 大娘啊，受点累，我散开你了。哎呀，怎么别呢？我就腻不头一把庄，头一把庄别呢，且不开呼了。大娘早，我没提有柳舅嘛，要提有柳舅嘛，我可不来。怎么说？柳舅老趁我说闲话，不说话还活不了啊。姐们坐块不就玩嘛，打热天干嘛去呢？瞧电影关门，听戏怪吵的，瞧话剧咱不懂，听评戏我没有。姐们都小牌就姐们可别绷脸，你绷着我努着来马劲儿呢。就反正有多大仇是输赢搁一边，姐们坐一块就得嘻嘻缓缓的，对吗你了？哎呀，四姨也来了，我跟四姨斗牌呀，四姨说话根儿似的了。四姨，我跟你搞搞，你可别多心呐。那天们输2000多块钱，要了没零钱了。但凡有零钱，我可不乐意转账。干嘛呢？转你3块5块找我们家去，你那心气我知道。到我们家，你跟我们爷们说，叫我们男人管着我呀，他可管不了我。到家一说，跟他打起来了，把打怪也死了，饭没做，我们孩子吓着了，把爷掉地下，叫耗子把脑袋也啃了。
1: 有这么大耗子吗？
0: 大娘不早，我不来家里好些活了。刚吃完饭呢，饭碗也没刷，对着好些隐秘去。这孩子也是老跟着我干嘛呢？快出去玩去，听点买现打。我在娘家做姑娘，我这还来这个姐们坐块不就10、20的了不起？大娘啊，我包了。
1: 为嘛？
0: 48张了，
1: 全抓去了。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今天是你的生日，哈尔滨的秋日已至，松花江水在阳光下缓缓流淌，中央大街上挂满国旗，风一吹，整条街都红红的。
1: 旁边有老人拉着二胡，有小孩在广场上追泡泡，有人举着手机拍下这一天的天空。
5: 黑土地又丰收了一年，粮食装满了仓，欲往祖国的四面八方。
1: 其实我知道您收到的信很多很多，从江南水乡寄来的，从西北戈壁寄来的，从南海哨所寄来的。
5: 但这一封是从北纬45度寄出的，带着松花江的水汽，带着落叶的沙沙声，带着这座城想对您说的一句话：
6: 祝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黑土稻香，烟火寻常，
6: 祖国山河锦绣辉煌。

0: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1: 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2: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2: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2: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时间20: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务、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5: 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1: 拒绝千篇一律，书向哈尔滨，用文字书写城市文化的态度宣言。
6: 葛优摊刷手机，网上购物，
1: 滑动屏幕不如翻开书页。哈尔滨的时尚新主张，以书为媒，潮出圈，气秀芬芳，书香哈尔滨。书香哈尔滨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
7: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11集。谪仙人称号的由来与影响，在唐朝那个诗歌璀璨的时代，谪仙人这一称号照亮了李白的文学之路，也为他的人生增添了一抹神秘而传奇的色彩。这一称号的由来与贺知章这位文坛元老的赏识密不可分，而他所带来的影响更是深远而持久。贺知章与李白的忘年之缘，天宝初年，李白奉诏入京，在等待玄宗皇帝召见期间，命运的齿轮悄然转动，让他与贺知章在长安郊区的紫极宫相遇。此时的李白虽已在江湖上小有名气，但在长安这座人才济济的都城，他仍渴望得到更多人的认可。而贺知章已是80多岁的高龄，在朝廷和文坛都有着极高的声誉。当贺知章第一眼见到李白时，就被他那潇洒不羁的气质所吸引。李白身材挺拔，身着一袭白衣，宛如仙人下凡，他的眼神中透露出一种自信和豪迈，仿佛藏着无尽的才华和故事。贺知章热起白交谈起来，李白谈吐不凡，对答如流，他的见识和见解让贺知章大为惊叹。李白奉上自己的乌七曲、蜀道难等诗作，贺知章迫不及待地接过仔细阅读起来。当他读到乌七曲时，不禁连连称赞，口中念念有词，此诗可以泣鬼神矣。接着他又翻开蜀道难，刚读了几句，就被诗中那磅礴的气势和瑰丽的想象所震撼。

他一边吟诵，一边用手不停地比划着，仿佛要将诗中的景象一一展现出来。贺知章读完诗作后，激动地站起身来，紧紧握住李白的手，说道：你哪是一般的人呐，你简直是从天上下凡的神仙。从此，谪仙人的称号便在长安的文人圈子中传开了。此后，贺知章与李白的交往愈发密切，他们经常一起饮酒作乐，畅谈人生理想和文学创作。贺知章毫不吝啬对李白的赞美之词，他逢人便说李白是谪仙人，才华横溢，世间罕见。在贺知章的引荐下，李白结识了更多的文人墨客，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蜀道难》引发的共鸣，《蜀道难》是李白的代表作之一，他以其独特的艺术特色和深刻的内涵，引发了贺知章的强烈共鸣。诗中，李白运用了丰富的想象、奇特的夸张和生动的描写，将蜀道的艰险壮丽展现得淋漓尽致。一遇细微，忽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开篇便以强烈的感叹奠定了全诗的基调，让读者感受到蜀道的险峻和攀登的艰难。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诗人追溯历史，讲述了蜀地的古老传说，增添了诗歌的神秘色彩。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地崩山摧壮士死，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描绘了蜀道的形成过程，展现了大自然的雄伟力量和人类的坚韧不拔。在描写蜀道的艰险时，李白更是运用了大量的夸张手法，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将蜀道的高耸和水流的湍急表现得惊心动魄，让人不禁为攀登者的命运捏一把汗。青泥何盘盘，百步九折萦岩峦，门餐立井仰斜溪，以手抚膺坐长叹。通过描写行人在蜀道上的艰难行走，进一步突出了蜀道的险峻。贺知章读到这首诗时，被李白的才华所折服，他惊叹于李白能够用如此生动的语言描绘出蜀道的壮丽景色，更佩服他那大胆的想象和夸张的手法。他觉得这首诗不仅仅是一首描写山水的诗歌，更是一首展现人类勇气和智慧的赞歌。《蜀道难》的问世，让李白的名声在长安迅速传播开来，诗中的奇思妙想和豪放风格吸引了众多文人的关注，他们纷纷传颂这首诗，对李白的才华赞不绝口。贺知章对《蜀道难》的高度评价，更是让李白声名大噪，成为了长安文坛的一颗新星，谪仙人美名远扬。谪仙人这一称号如同春风一般，迅速吹遍了长安的大街小巷，它让李白的声名更加显赫，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焦点。在当时的长安，文人雅士们都以结识谪仙人李白为荣，他们纷纷邀请李白参加诗会和宴会，希望能够一睹他的风采，聆听他的诗作。李白在这些场合中总是能够挥洒自如，创作出一首首令人惊叹的诗歌，他的诗歌风格豪放洒脱，意境深远，充满了浪漫主义色彩，让人们为之陶醉。谪仙人的称号也让李白在朝廷中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唐玄宗对李白的才华也有所耳闻，对他更加赏识，李白有了更多的机会接近皇帝，参与宫廷的文化活动，他的诗歌也成为了宫廷中的热门话题，许多人都以能够拥有李白的诗作而自豪。这一称号对李白的自我认知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开始更加自信地展现自己的才华，追求更高的文学成就。他觉得自己就像一位来自天界的仙人，肩负着传播诗歌和文化的使命，在他的诗歌中也常常流露出一种超凡脱俗的气质和对自由

0: 头的相貌，谪仙人的称号也给李白带来了一些压力，人们对他的期望越来越高，希望他能够创作出更多优秀的作品。李白在享受着名声带来的荣耀，也感受到了创作的压力，但他并没有被压力所打倒，而是更加努力的创作，不断挑战自己的极限。谪仙人的称号让李白的声名远扬，成为了唐朝文学史上的一颗璀璨明星。他不仅为李白的文学创作带来了更多的机会和认可，也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三，李白在长安的官职谜团。李白怀着满腔的政治抱负来到长安，本以为能在朝廷大展身手，然而他在长安所任官职却成了一个谜团，众多文献对其官职的记载各不相同，这使得我们需要深入探究才能揭开其中的真相。文献记载的众说纷纭，不同的文献对李白在长安的官职有着多样的记载，这让我们在确定他的真实官职时陷入了困境。刘全白在《唐故翰林学士李君杰记》中提到天宝初，玄宗辟翰林代诏，这里明确指出李白是翰林代诏，范川正的《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则记载遂执翰林专掌秘命，似乎暗示李白有一定的机要职责，但未明确具体官职。《新唐书·文苑列传》称与云俱代赵翰林，同样表明李白是代赵翰林。《旧唐书·文艺列传》记载有赵供奉翰林，说明李白是翰林供奉。李阳冰在《唐李翰林草堂集序》中写道，至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前草诏，告人无知者，强调了李白在翰林中的活动以及参与一些机密事务，但也未清晰界定官职。魏浩的《李翰林集序》则说白毅因之入翰林名动京师，只是提及李白进入了翰林，却没有说明具体职位。这些文献记载存在诸多矛盾和模糊之处，有的只说翰林，却不具体区分是翰林学士、翰林供奉还是翰林代诏，有的将几种说法混在一起，让人难以分辨。这种混乱的记载使得我们难以直接从文献中确定李白的真实官职，需要进一步分析翰林不同职位的职能才能解开这个谜团。翰林的真实职能辨析，要弄清楚李白的官职，就必须详细了解翰林学士、翰林供奉、翰林代诏的职能区别。在唐代宫廷制度中，翰林院里聚集了各种各样的御用文人、术士，他们随时等候皇帝的诏命，这些人并非皇帝的政治助手，主要是陪侍皇帝进行文艺游赏活动，其中包括吟诗作赋的文辞之士，饱读典籍的经学之士，还有算卦者、杂耍者、思棋者、论道者、念佛者、求仙者、书画者等，可谓三教九流，无所不有。他们被称为翰林代诏，也叫翰林供奉。当皇上赏月时，会召唤诗文代诏写诗助兴，皇上游园看到美景，就会召唤画代诏作画。虽然皇上偶尔也会询问他们一些政治问题、民生问题，甚至让他们起草一些不重要的一般性文书，但这并非他们的主要工作。从根本上来说，他们的工作与政治并无紧密联系，在宫廷中也没有什么政治地位，更难以发挥较大的政治作用，自然也就没有光明的政治前途。诗文代诏在众多代诏中地位相对较高，其中一些表现优秀的诗文代诏可能会逐渐发展到给皇帝起草诏书，从而具有一定的政治身份，但这样的人数量并不多。开元26年，玄宗进行了一项重要改革，将专门负责起草诏书、执掌朝廷秘命的翰林供奉代诏正式改称为翰林学士，并在原来翰林院的南面修建翰林学士院，与北面的翰林院区分开来。从此起草诏书的翰林学士们在南边的翰林学士院办公，主要从事政治决策 政治顾问与起草诏书的工作，而那些陪侍皇帝娱乐游赏的翰林院代诏们则继续在北面的翰林院里代诏，从事侍奉皇帝文化娱乐的活动。与翰林供奉或者翰林代诏不同，翰林学士权力很大，在当时扮演着重要的政治角色，他们的出现客观上分解了中书舍人的权力，也就是分解了宰相的权力，因为中书舍人直接受命于宰相，而翰林学士直接受命于皇帝，不从属于任何其他官僚机构，所以翰林学士又被称作天子私人，是皇帝的私人政治秘书和政治顾问。其设置是玄宗集中皇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到了唐代中期，翰林学士特别是他们的首长，翰林学士承旨往往十之八九都是宰相的预备人选，因此被称之为内相，可见这个职位的重要性。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书香哈尔滨，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1: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0: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1: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0: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1: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2: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1: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3: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0: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1: 街路无言，
0: 初心滚烫，
1: 旗帜所向，
4: 城府华章。
5: 书香哈尔滨节目精彩继续。
6: 李白的诗酒年华第十二集。李白官职的最终定论，综合各种因素可以确定，李白所担任的是翰林供奉或翰林代诏，而非翰林学士。从史料来看，新旧唐书中没有李白担任翰林学士的记载，李白自己的诗文中也从未称呼自己是翰林学士。他的朋友如杜甫、贾至、任华、独孤集、魏浩等人，在与他交往的诗文中也没有人称他为翰林学士。中晚唐时代，几位做过翰林学士的官员专门著书整理记录有关唐翰林学士的史料，如李诏、翰林志、元稹、承旨学士院记、韦楚后翰林学士记、韦执义翰林院故事、杨巨翰林学士院旧规、丁居会重修承旨学士笔记等。这些资料中都没有出现李白的姓名。翰林学士本身没有品级，担任者必须有其他正式的官职才能有俸禄和官场上的序列，而李白在长安一年多的时间里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唐玄宗也从未给他任命过任何官职，这不符合翰林学士任职的常例。李白所担任的翰林供奉或翰林代诏这一官职，对他的政治理想造成了极大的限制。他本怀着济世安邦的宏伟抱负来到长安，渴望能够参与国家的政治决策，施展自己的才华。这个职位主要是陪侍皇帝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与政治核心事务相距甚远。他虽然有机会接近皇帝，但皇帝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御用文人，用他的诗文来粉饰太平，增添宫廷的文化氛围，并没有给他提供实现政治理想的机会。这使得李白内心充满了失落和苦闷，他的政治抱负无法实现，只能在诗中抒发自己的不满和无奈。他在长安的这段经历虽然表面上看似荣耀，但实际上却让他陷入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之中，最终不得不离开长安，继续他那漂泊的人生。四，李白的宫廷创作与心境变迁。李白踏入长安宫廷，

如一颗璀璨星辰落入繁华的星河。在这权力与荣耀交织的地方，他的创作与心境如同波澜起伏的乐章，奏响了一段独特的人生旋律。宫廷的奢华与威严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别样的背景，而他内心的政治抱负与现实的落差又让他的心境不断发生着变化。奉诏应景之作的背后，李白在宫廷期间创作了不少奉诏应景的诗歌，这些作品犹如宫廷盛宴上的精美点缀，展现出别样的风采。开元年间，兴庆池东沉香亭畔，牡丹盛开，五彩斑斓，宛如一幅绚丽的画卷。唐玄宗携太真妃杨玉环前来赏景，李龟年以善歌闻名一时。玄宗觉得赏名花对妃子就乐词已不合时宜，便命李白作清平调词三章。当时李白素酒未解，但他才情四溢，远比力就，云想衣裳花想浓，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首句将太真妃的衣裳比作云彩，容貌比作牡丹，生动地描绘出她的美丽动人。诗人展开丰富的想象，将太真妃置于仙境之中，仿佛她是从群玉山头瑶台月下走来的仙子，承受着皇帝的恩宠。这样的美貌人间少有，只有在仙界才能一见。此诗不仅赞美了太真妃的绝世容颜，也从侧面烘托出宫廷的奢华与浪漫。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诗人将太真妃与巫山神女赵飞燕作比，进一步渲染她所受的宠幸。楚王与神女的巫山爱情虽美，但与玄宗太真的爱情相比，不过是虚幻的梦境。在大汉皇宫里，恐怕只有新妆后的赵飞燕能与贵妃相媲美，但也显得逊色几分。通过这样的对比，突出了太真妃在玄宗心中的独特地位，也展现出宫廷中爱情的尊贵与荣耀。名花倾国两相欢，长得君王带笑看，解释春风无限恨，沉香亭北倚栏杆。描绘了美丽的牡丹花盛开，美艳的太真妃相伴玄宗心中愉悦的场景。有名花美人在眼前，心中的任何惆怅都会消散。此诗营造出一种温馨和谐的氛围，展现出宫廷生活的惬意与美好。从这些奉诏应景之作可以看出，李白的创作目的主要是为了迎合宫廷的娱乐需求，为皇帝和妃子助兴。他以高超的艺术技巧，将宫廷的奢华、美人的娇艳和皇帝的恩宠展现得淋漓尽致。这些诗歌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宫廷生活的丰富多彩，以及皇帝对文化艺术的重视。在这些华丽的词藻背后，李白或许也有着自己的无奈。他本怀着济世安邦的政治抱负，却只能用诗文来粉饰太平，这与他的理想相去甚远。从得意到失落的心境转变，李白初入长安时心情可谓得意至极。他得到皇帝的宠信，往来宫禁之中，声誉与身价极高。在《东武吟》中，他写道：君王赐颜色，升驾临烟红，归来入咸阳，谈笑皆王宫。意思是自己得到皇帝的赏识，仿佛就要进入唐太宗专门表彰功臣的凌烟阁了，身边谈笑的人物都是王公大臣。他觉得凭借自己的声誉和才华，一定可以在朝廷中大展宏图，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又如赠从帝南平太守之遥二首：汉家天子持驷马，赤车蜀道迎相如。天门九重夜圣人，龙颜一解四海春。翰林秉笔回鹰畔，临阁峥嵘谁可见。承恩出入银台门，著书独在金銮殿。当时笑我微贱者，却来请夜为交欢。他将自己奉诏进入长安的经历比作汉武帝召见司马相如，无比荣耀拜谒天子

0: 炎大悦，四海之内草木逢春，身为供奉翰林，深受皇帝器重，每天出入翰林院，著书经銮殿，当年嘲笑他低微贫贱的人，如今都来与他结交。这些诗句充分展现了他出入长安时的得意之情，李白的心境逐渐发生了变化。他虽然身处宫廷，却并未真正得到玄宗的政治重用，他担任的翰林供奉或翰林代诏，主要是陪侍皇帝进行文化娱乐活动，与他的政治理想相差甚远。在他的诗中开始流露出失落和无奈的情绪。翰林读书言怀城，集贤院内诸学士中，观书散遗志，探古穷志妙，片言苟会心，言卷息而笑。集贤院中藏书丰富，李白常与学士校里交流读书心得，但这并非他来长安的初衷，他更渴望与唐玄宗或朝廷重臣交流政治体会。然而唐玄宗一直没有给他这样的机会，他的心情变得苦闷起来。沉躯金门中，惜待金门照。他每天在翰林院值班，等待皇帝的诏命，却很少有机会参与政治事务。这种闲散无聊的生活让他感到自己的才华被埋没，政治抱负无法实现。他的心境从最初的得意逐渐转变为失落和迷茫，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李白的政治理想犹如一座巍峨的高山，他渴望凭借自己的才华和智慧登上山顶，实现济世安邦的宏伟抱负。宫廷的现实却如同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横亘在他的面前，让他的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的碰撞。李白自幼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他羡慕古代那些辅佐君王成就霸业的贤臣良相，渴望自己也能像他们一样在政治舞台上大展身手。他希望能够参与国家的治理，为百姓谋福祉，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自己的力量。在宫廷中，他所担任的翰林供奉或翰林代诏只是一个陪侍皇帝娱乐的御用文人角色。皇帝虽然赏识他的诗文才华，但并没有将他视为政治上的助手。他的工作主要是为皇帝和妃子写诗助兴，粉饰太平，与他的政治理想毫无关联。这种巨大的差距让李白内心充满了挣扎。他一方面不甘心放弃自己的政治理想，渴望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令现实却让他感到无奈和无助。他在诗中常常流露出对这种处境的不满和愤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这句诗表达了他对权贵的蔑视和对自由的向往，他不愿意为了迎合权贵而放弃自己的尊严和理想。但在宫廷中，他却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他觉得自己的政治道路如同青天一般广阔，但却找不到出路。他的才华和抱负无法得到施展，只能在宫廷中虚度光阴。在理想与现实的激烈碰撞中，李白陷入了深深的痛苦和挣扎之中。他不知道自己该何去何从，是继续留在宫廷忍受着理想无法实现的痛苦，还是离开宫廷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自由和理想。这种内心的挣扎也成为他诗歌创作的重要主题，使他的作品充满了悲愤和无奈的情感。
1: 今天的书香哈尔滨就到这里了，明晚8点钟，咱们不见不散。

0: 时间21:00。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1: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2: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0: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3: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0: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3: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0: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3: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4: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老伴儿啊，咱这单元门外修了这个入户坡道，坐轮椅出入可真是方便多了。
5: 哈哈，可不是嘛，这以后啊再也不用为出门发愁喽。
6: 一段坡路让进出的门不再有阻碍，还有更多的门在无声的善意中敞开。
7: 截至2025年底，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3.2亿。
6: 2023年9月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明确规定，要保障老年人自主安全的通行道路、出入建筑物、搭乘公共交通运输工具。
7: 办事大厅的自动感应门，感应的是需求，传递的是尊重。
6: 穿行在街路的低地板公交车，车门打开的那一刻，拉近了车厢与地面的距离，也让社会的善意触手可及。
7: 开的是门，见的是心，向长者俯身的敬意是一座城的文明高度。
8: 开门见善，关爱无言。

0: 喝。北京时间2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书写城市平民子弟的奋斗与成长，记录中国社会50年的巨变沧桑。
1: 我想将从前的事讲给年轻人听，让他们知道从前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0: 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在悲欢离合中书写情怀和热望，于人间烟火处彰显道义和担当。
2: 13集。
3: 周志刚缓缓站起身，走到了外屋。他见蔡晓光惴惴不安地站在外屋，也没理，转身又进了里屋。在里屋门旁，周志刚站住了，对秉义说：“
4: 秉义，你过来。”
3: 秉义就起身走到了父亲跟前。
4: 周荣那个事儿你知道多久了？爸，我半年多了吧。
3: 周荣大声说：“爸，你没必要审问我哥，有什么要问的你直接问我不行吗？”周志刚吼道。
4: 这会儿我就根本不想跟你周荣说话。
3: 周志刚吼爸，接着问秉义：“
4: 都半年多了，你为啥一直替他瞒着我啊？”
3: 秉义苦笑道：“
4: 爸，我不是诚心替他瞒着你，我妹都已经这么大了，我觉得她的事儿吧，应该让她自己告诉您为好。好好啊，就是刚才那么一个好法啊，在我的生日饭桌上，要不是我外孙女逼得他不说不行了，我还被蒙在鼓里呢。啊，月月那么说的，连我都替他臊得慌，乱七八糟嘛。”
3: 周志刚气得脸色发白，对于已做母亲的女儿，他打不得也骂不得，他满胸膛的怒火只能朝大儿子发泄。秉义分辨道：“
4: 爸，除了刚才的事，我也料不到啊，我又不是诸葛亮能掐会算的，你不替他瞒我，结果就会两样，你这老大是白当的吗？是老大，就该担起老大的责任，你就这么当老大的吗？啊，事事瞒着我，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爹吗？啊，我是咱们周家的一个摆设吗？”
3: 周志刚突然举起了他那老建筑工人粗糙厚大的手掌。秉义无奈地闭上了双眼。秉坤在炕上喊了一声爸，顾不上穿鞋就下了炕。周志刚的巴掌没能扇在大儿子脸上，他被从外屋冲进来的蔡晓光拦腰抱住。蔡晓光搂紧他的腰往后拖，不让他接近秉义。周志刚大叫：“
4: 你放开我，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外人管。”
3: 周荣走了过来，平静地对蔡晓光说：“你放开我父亲。”蔡晓光犹犹豫豫地松了手。周荣横跨一步站到哥哥前面，他说：“爸，你要打要骂冲我来，我不愿意眼看着我哥替我受委屈。我有言在先，结婚离婚又结婚都是我的自由，只要我没拿婚姻当儿戏，谁也无权干涉。你打我骂我，我都可以忍受，但并不等于你打的就对，骂的就有理，更不等于你有打骂的特权。”“
4: 我就有。”
3: 周志刚第二次高高举起了巴掌。周荣仰着脸眯着眼，蔑视地瞧着父亲的大巴掌，一副凛然不可侵犯的样子。面对一贯心高气傲的副教授女儿，老建筑工人的大巴掌扇不下去了。那时他的思绪一下子穿越回到十几年前，他曾去过的那个贵州山区小学的山洞。正是在那洞旁，他对冯化成声明：“
4: 我的巴掌不扇知识分子。”
3: 如今女儿也是知识分子，甚至可以说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他的大巴掌僵在了半空中，过了好久才吼出一个字：“
4: 滚。”
3: 周荣对蔡

0: 小光说，咱们走。于是二人转身走了。尹坤穿上鞋，他把哥哥推到了外屋，小声说，
1: 哥，我看你最好也走吧。
0: 秉义朝里屋看了一眼，见父亲站在桌旁，看着一桌子饭菜，胸脯气得一起一伏的。母亲则握着扫帚，东挥一下西扫一下，口中还念念有词，你个没皮没脸的狐狸精，总闹得我家不得安生，我打死你，我打死你。秉义说，
1: 这种情况我怎么能一走了之呢？
0: 秉坤说，
1: 哥，有我和郑娟在吗？如果不能让咱爸消了气儿，那我们就住下来。
0: 他把哥哥推出了家门。月光下，大大小小不少人聚在小院里，窗子两旁也是人影，显然都在偷听。先是偷黄土的孩子回去说老周家人在吵架，引来了一些特爱看热闹的男男女女。光字片最令人羡慕的五好家庭发生了严重内讧，而且是在老爷子的生日饭桌上。这让那些男女好奇极了，心里也舒坦多了。秉坤对那些鬼鬼祟祟的身影顿生嫌恶，他听到哥哥秉义客气地招呼着，
2: 谢谢大家关心啊，没啥事儿，我爸一时高兴喝多了点，没事儿啊。
0: 秉坤就冲着哥哥嚷起来，
2: 哥，说啥废话呀，烦不烦啊，走吧，你赶紧走。
0: 他没好气的一嚷，那些大大小小的人影才纷纷散去。秉坤转身进了家门，郑娟已经下炕，正在劝父亲。周志刚问，
1: 你哥走了？
0: 秉坤说，
1: 我把他撵走的，免得在你眼前你难消气儿。
0: 不到半小时，眼前只剩下小儿子一家三口。周志刚怒不可遏，
2: 我这算过的啥生日啊？
0: 他要掀桌子，秉坤与郑娟连忙拦住。郑娟说，
3: 爸，你别生那么大的气，气出病来就麻烦大了，你要是继续耍你的老威风，聪聪都会怕你的，估计再不敢让你抱了。
0: 一提到宝贝孙子，周志刚不由朝炕上望去，孙子聪聪却已不在炕上。
1: 聪聪呢？我孙子哪儿去了？
3: 那不，奶奶抱着呢。
0: 周志刚这才看见老伴儿抱着聪聪坐在昏暗的角落，聪聪还在紧张地流泪，紧抿着嘴，一副想哭又不敢哭出声的可怜模样。周志刚走到老伴儿跟前，向聪聪伸出了双手，聪聪把头一扭，并没有像往常一样扑过来让他抱。秉坤说，
1: 爸，您别忘了咱们家门上贴着五好家庭光荣牌呢，刚才外边的大人孩子都在偷听，我哥说。
2: 他说啥呀？
1: 说您喝多了呗，这还能说啥呀？
0: 周志刚长叹一声，走到炕沿边坐了下来，蜷曲双腿躺了下去，老泪纵横。他的眼前浮现出冯化成的脸庞，曾经的女婿对他这位大三线老建筑工人岳父特别尊敬，他早已能够面对现实，接受那样一个落魄女婿，后来甚至也有些喜欢他了。如今曾经的女婿成了北京人，女儿晋升副教授，一切都展现出前所未有的美好时，曾经患难与共的女儿女婿却离婚分手，各奔东西，这到底为了什么？太意外了，周志刚难以面对。
4: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走回大学大约40分钟，蔡晓光和周荣几乎一路都没有说话。蔡晓光问，不乘车吗？周荣反问，
1: 你想乘车吗？
0: 看你。
1: 我想走走。
0: 两个人就说了这么几句话。蔡晓光想挽着周荣，但是他不敢。走了一段之后，是周荣主动挽住了他。那40多分钟的路，行人稀少，蔡晓光必须要把周荣送回去。已经晚上8点多了，周荣那栋宿舍楼的走廊里，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交响乐已经演奏完毕，安静了。各家各户的缴费电灯也都熄了，只有走廊两端的顶灯还亮着。周荣拉开门之后，扭头问晓光：“
1: 想进来吗？”
0: 蔡晓光点了点头。周荣关门前，不由自主地向走廊两边望了望。1986年，许多人还是喜欢打探别人的隐私的，大学教职工住的筒子楼也一样。周荣深知此点，他的表现是出于本能。蔡晓光站在玄关那儿，不敢贸然进来。
1: 往里走啊。
0: 得经过你的允许啊。
1: 你呀，
0: 太对不起了。蔡晓光内疚得快哭了。周荣说道，
1: 不提那事儿，就当没发生过。
0: 我做不到。
1: 你呀。
0: 周荣拉着蔡晓光进了屋。屋里的陈设非常的简陋，只有2把椅子。你这儿的椅子太少了，多来一个人就没地方坐了，得添几把椅子。
1: 没腾出时间买，哪天让我弟替我买回来。
0: 你别麻烦他了，你弟是上班的人，时间有限，我没戏倒的时候就是个闲人，包我身上。周荣不坐，也没请晓光坐，两个人就一直那么站着说话。周荣问道，
1: 在你眼里我是什么样的女人？
0: 你是女神。
1: 太老套了。其实啊，我也就是一个渐渐老去的女人，希望你首先把我看成一个可以成为好妻子的女人。
0: 晓光低头想了想，抬起头刚想说什么，周荣用一根手指轻轻压住了蔡晓光的双唇。蔡晓光一愣，周荣突然搂住了蔡晓光的脖子，热烈地亲吻起来。晓光也条件反射地紧紧地抱住了他。长久的深吻让两个人都有一些头晕目眩，他们就继续拥抱着。周荣依偎在蔡晓光的胸前，轻轻地问道，
1: 在我家你受伤了吧？
0: 是，有点。
1: 我也受伤了。
0: 我理解。
1: 你相信一番美好的做爱可以减轻心理方面的疼痛吗？
0: 这我不太清楚。
1: 试试好吗？
0: 周荣那充满柔情蜜意的细小声音，如同从远处传来的海妖迷人的歌唱。蔡晓光陷入了如梦境般的恍惚。好。周荣轻轻地推了他一下，不无羞涩地说了一声，
1: 去插门。
0: 1986年，省属重点大学有暗锁的门也不多，当初为苏联教授们准备的专家楼，要让门外的人推不开门，安装的也是叫做插关的构件。蔡晓光插好插关后，周荣已经偏腿坐在了吊铺上，脱下了外衣。周荣的深红色高领毛衣紧紧包裹着上身，他居高临下朝他微笑。然而接下来发生了很遗憾的事情，蔡晓光上小梯子的时候不慎一脚踩空，哎呦一声倒在地上，扭伤了脚踝。不算非常的严重，却毕竟上不了吊铺了， 这也太不是时候了。周荣决定陪小光去医院。已经9点多了，搀着小光走到公交车站去等车，实在不是上策。他猛然间想到学校车队，车队有为教职员工以及学生解决燃眉之急服务的值班车。他匆匆赶到车队，值班车辆出动需要登记，什么人要车，什么事儿，时间，这些都需要在表格上填写清楚，月底从工资扣钱。
1: 2天后，关于破格晋升的副教授周荣的一条负面新闻在哲学系传开了，接着很快传遍全校。生活作风有瑕疵，在当年可是大问题。形势所迫，周荣与小光匆匆办理了结婚手续。周荣自有一套应对负面新闻的策略，所谓流言止于智者。他买了几斤好糖，一天中午亲自拎到教职工食堂，每张餐桌上都放了一份，附有一张自己设计制作的新型卡片，上面写着几行喜感文字：感谢同志们关心，向大家汇报，为了今后集中精力搞好教学，本人现已领取结婚证，本着节俭原则不举办婚礼，请大家吃几块喜糖，分享我们的快乐。周荣以为这么一来，负面新闻一定会灰飞烟灭。事情并不像他想的那么简单。人们欢迎喜糖，但关于他与前夫、后夫的故事又被创作并传播开来。有一些现实依据，更多的还是虚构。乍听起来，似乎属于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作品，细一咂摸却有如临外史似的暗讥吟讽。周荣无计可施，对于大学校园里的飞短流长、巨文成雷，她这个智慧型的女性智商不够用了。蔡晓光有些愤世嫉俗，她抱怨说，
0: 怎么大学校园里的风气也这么俗不可耐啊？高等教育工作者的精力用在做学问方面不好吗？啊，为啥偏偏喜欢编造别人的私生活呢？
1: 周荣见怪不怪，泰然处之。不少外国人通过引起别人注意来感受存在价值，我们许多同胞习惯于通过关注别人来体现自己的存在价值。文革期间，这种习惯受到鼓励和怂恿，甚至连孩子们也认为是好习惯。改是需要时间的。再说，我赶上机会评上了副教授，不少同事心里不服气，好事临头应该换位思考，别人的妒忌也很正常。也不能说周荣枉费心机，请同事们吃喜糖还是有效果。从此蔡晓光可以大摇大摆出入他的宿舍了，在走廊里碰到人点头招呼一下可以，视而不见擦身而过也没问题。蔡晓光虽对高校教师有些成见，每次在走廊碰到却都谦卑地微笑点头，一副斯斯文文的样子。那本不是他的做人风格，也不是周荣的做人风格。在蔡晓光周围的人当中，只有周秉义才是那样。此刻周荣已经在备考本校哲学系的博士了。
0: 本系研究阳明心学的权威汪尔淼教授对周荣十分青睐。汪教授北大哲学系毕业，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中国古代哲学专业学生，算得上是冯友兰先生的弟子。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此后一直默默无闻地在图书馆做管理员。80年代初平反后，他出版了一部早前偷偷就写成的专著《中国古代哲学思辨》，深入浅出地普及哲学知识，引起一定的反响，于是名字抖落尘埃，浮出学界水面。其实汪老教授只不过是受到学界一批人的关注。1986年，古代哲学专业一如既往不受待见，甚至是被认为是清谈之学、无用之学。形形色色的西方现代哲学流派纷纷被介绍到中国，首先在中青年知识分子之间的影响日渐升温，在大

0: 和我的博士生吧。
1: 那个时候的周荣已经结婚，他的宿舍很温馨。
2: 可学您教的那些东西究竟有什么用呢？
1: 周荣脱口就问，尽管微笑着，但还是让老先生窘态毕露。这太不像你说的话了。我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你太让我意外了。我本以为，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不好再说什么了。课堂上面对学生时，汪教授可以做到不耻下问，平时他是很要知识分子的面子的。臭老九咸鱼翻身，非但不臭了，分明还开始吃香起来，老先生就更加顾惜自己的面子。这天的他似乎有点自讨无趣，说完一番大失所望的话，起身就走了。周荣好生自责呀，他反省自己对一位长者同事出言未免轻浮。几天之后，他现身于汪尔淼的课堂。除了周荣，只有几名学生，其中还有两名学生分明在谈恋爱，心不在焉，不时眉目传情，交头接耳。汪尔淼也不说他们，几乎始终望着周荣一个人的脸，语调平缓，滔滔不绝地讲。他把黑板一分为二，一边清清楚楚地写出所讲内容的提纲，另一边一组一组对应着写出关键词。他的板书字体俊逸方正，看起来是有童子功的。那一天，周荣领略了什么叫学问扎实，什么又叫敬业。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片花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第四十四集。
1: 听了汪尔淼的课，周荣前往汪教授家回访了一次。汪尔淼一家三口住在筒子楼内的一间屋，比周荣的略大些，也搭了吊铺。汪尔淼每晚睡在吊铺上，上面除了被褥，还有一摞摞书。他的学问基本是在吊铺上做出来的。汪尔淼的老伴儿是从毛巾厂提前退休的女工，他们唯一的女儿文革中因为失恋患了精神病，当时出院不久。老伴儿和女儿睡双人床，以便照看女儿。周荣意识到，学校对自己确实不错，也更加理解一些同事为什么对自己心怀妒忌，于是彻底原谅了他们。周荣满怀敬意地向汪尔淼表示，愿意争取成为他的博士生。周荣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兴趣未改，但是听了汪尔淼的课，他对中国古代哲学也发生了兴趣。在内心深处，同情也是周荣郑重表态的原因之一。他觉得，汪尔淼所开的课程具有悲剧意味，而汪尔淼身上则具有悲剧精神。周荣是悲剧的通灵者，表态愿做他的知识与学问的传人。汪尔淼欣慰地说，
2: 我左思右想过呀，觉得自己不至于视察看走眼。周荣啊，我执教的时间有限了，说不定你是我的关门弟子，研究中国古代诗词歌赋或古代哲学的学者之中，优秀的女性学者少之又少，可谓凤毛麟角。从民国至今，

0: 能站在大学讲台上讲授古代哲学的女教授屈指可数。所以我很希望我的弟子中能有一位啊。如果你将来能够站在讲台上讲授中国古代哲学，传承我的衣钵，此生所愿足矣啊。
1: 汪尔淼说得平平静静，如同自言自语，周荣却听得大受感动，泪眼汪汪。
0: 从此汪尔淼经常给周荣开小灶，周荣也越发感觉到自己的浅薄，越来越受益良多，感觉到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周荣已经正式开课，备课讲课用取了他大部分的时间，晚上还经常需要批改作业。汪尔淼对他寄予厚望，但是要成为博士生，那还是需要经过一门一门相关课程的考试的，这不是汪尔淼一个人所能决定的，自己不精读几十本书，心中是没底的。况且与蔡晓光之间的夫妻感情也需要好好经营，严格的讲，他们两个也属于先结婚后恋爱的那一类夫妻，以前是蔡晓光对他单恋，婚后还是那样不行，周荣觉得自己也得表现出爱意来。他也真心觉得蔡晓光值得自己深爱，蔡晓光没有冯化成拈花惹草的毛病，作为话剧团的导演，这一点更加难能可贵。周荣很忙，尽管忙得充实有条不紊，但还是经常分身乏术，好在蔡晓光体贴他，让他享受到了婚姻的幸福。
1: 转眼间夏去秋来，有天晚上蔡晓光主动问，
0: 这都快十一了，咱们不回你爸妈那边一次啊？你离婚的事儿没有及时汇报，结果闹出那么大一场风波，咱们结婚的事儿如果再迟迟不报，恐怕你爸永远不认我这个女婿了。
2: 嗯，我也在想这事儿，我已经告诉我哥和嫂子，他俩认为你是最佳人选。
0: 蔡晓光很夸张地说，哎，别又让你哥替咱们担什么罪名，他要是因为咱们的事再受委屈，我一头撞死的心都有。
2: 是啊，我哥从小就替我担罪名受委屈，我都当副教授了，他还差点替我挨了我爸一耳光，有时候独自一想内疚得很。但咱俩还是别冒失的回去，这一两天我再去告诉我弟和弟妹，先争取到多数亲人的理解和同情，再跟咱爸摊牌。
0: 这方面我没啥主意，你看着办吧啊。第二天在贾三号院外门口，周炳坤见到了周荣。
3: 姐，我都快忘了我还有个姐了。
2: 少耍贫嘴，我可忘不了我有个弟。
3: 姐，气色不错嘛。哎，就是这破自行车差点意思啊，连个铃都没有，太不安全了。
2: 我会小心骑的。
0: 周荣说着掏出了50块钱递给了炳坤，让他十一回父母那边带他交给父母。他还告诉炳坤，他已经跟蔡晓光领了结婚证。
3: 哎姐，这50块我不带你给爸妈，你还是自己给吧。
2: 让你带我给爸妈是信任你，捎带探探咱爸的态度，看他对我和晓光结婚究竟能不能容忍。这是姐的重托，你要当成任务来完成，完成的好啊有奖。
0: 新婚的幸福确实让一度憔悴的周荣又显得容光焕发，看上去也年轻了许多。周荣说他还要到图书馆去，然后跨上自行车就走了。炳坤望着姐姐远去的背影，一时有点郁闷，甚至感到内心的种种不满。当年就是这个姐姐逃亡般的远走高飞，自己这个弟弟和母亲担了多大的忧啊。如果不是他和冯化成双双卷入到了政治事件，母亲断不会变成植物人并且留下现在的后遗症的。而现在呢，他悄没声的离婚了半年多，居然不告诉自己这个弟弟，然后又不征求任何一位亲人的意见，闪电般的结婚了，居然又给

0: 自己这个弟弟一项刺探父亲态度的任务。然而，秉坤转眼一想到自己当初对郑娟的爱也是那么不管不顾，心中的怨气又消了大半。
1: 平凡中幽微之光闪耀，苦难中方见良知与担当。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正在播出。
0: 秉坤当时也没精力再生周荣的气了，他摊上了着急上火求助无门的事儿。周秉坤没当上编辑部主任，原因在于邵静文没有当上杂志社社长。原来上边派来了一位社长叫韩文琪，据说曾是省市一位大领导的秘书，后台很硬，比邵静文大两三岁，也属于年富力强之人。派来一位社长也就罢了，更不好的是这个韩文琪对办杂志不仅外行，还独断专行。他是理所当然的一把手啊，又仗着后台硬，根本不把纯粹的业务干部邵静文放在眼里。他除了让邵静文负责稿件，其他的事情一概不予商量，后来连发什么稿件也得由他拍板，不允许别人有不同的意见。邵静文是修养极高的人，他很想得开，索性只当一位执行者，不再理论。而周秉坤既当编辑又负责发行，眼看着发行量月月下滑，忍不住当面向韩文琪告急，直接指出了韩文琪的缺点。可是韩文琪却说，一把手总揽全局，如果你认为这是独断专行，那么证明你对规则规矩一无所知。
2: 没过几天，韩文琪调来了一个在水果罐头厂搞推销的男人，委以发行部主任之职。又没过几天，经韩文琪批准，发行部主任调入一男一女两名发行员，都是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的小青年。周秉坤私下对白小川说，
0: 看来咱们三个老人啊，都得靠边站了，这是要改朝换代啊。
2: 白孝川说，
0: 你这话哪儿说哪儿了啊，绝不可再跟他人说。你应该这么看问题，调来的新人多了，各部门发展壮大了，兼职少了，咱们的工作量也轻了，未尝不是好事啊。
2: 周秉坤说，
0: 我不相信这是你的心里话，当初只有咱们三剑客的时候，发行量曾经超过百万，可自从咱们这位社长来了，这发行量掉下去二三十万了，你没看出来吗？这帮人亲亲密密说说笑笑，显然关系非同一般啊。
2: 白孝川说，
0: 哎呀，进了咱们编辑部，那就等于以后吃定了事业编制这碗饭，如今各企业单位都处在转型期，就算曾经是铁饭碗的企业单位，估计以后的日子也不怎么好过，有的企业都开始拖欠工人工资了。在这种情况下，你有权利一句话就可以把亲朋好友啊，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子女招进来，让他们从此吃上事业编这碗踏实饭，你会不帮忙吗？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这句话听说过没有啊？有些人把咱们这儿当成了一只筐，专为他们解决实际需要，而且是个挺好的筐，发行量如何人家不在乎，你着哪门子急啊？啊，就是由一百万掉到了二十万，加上广告收益，那也还是可以把这十几个人养得舒舒服服的呀。只要有些人需要，政府倒贴钱，咱们这份杂志也能活下去。你以后啊，睁只眼闭只眼，揣着明白装糊涂，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就行了，其他的任何事情都不要管，更不要顶撞领导啊。学学咱们的邵景文，明哲保身。
2: 白孝川想了想，接着苦口婆心地说，
0: 你啊，千万别把师父的话当成耳旁风啊，我们现在是寄人篱下，要学会韬光养晦，对于你重要的是争取当上编辑部主任，

0: 才是正事儿。这还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如果你能当上编辑部主任，那邵静文那个主编就能当得省点心、顺点心。如果别人当，可就两说了。也许啊，他都待不下去了。他是主编，没法跟你说这些话，明白不？
1: 自那天以后，周炳坤开始夹起尾巴做人，不再摆创刊人的资格，简直可以说做到了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接着韩文琪又调来一男一女两名编辑，男的是轴承厂的宣传干事，女的叫何文，是两年前本省师范毕业的学生，当过一年小学老师，辞职后在社会上飘了一年多。韩社长介绍他，
0: 有颇为丰富的社会经历，群众接触面广，爱好文艺，当我们大众说唱的编辑肯定会很出色的。
1: 何文起初对炳坤这位编辑部代主任挺巴结，经常套近乎。不久，炳坤觉得不对劲儿了，他那不是巴结，也不是一般的套近乎，而是对他有特别的意思。一次，编辑部就他俩时，他笑嘻嘻地说：“坤哥，我还没主呢，你认识的好男人多，帮我找个对象呗。”炳坤敷衍地说：“
0: 啊，行啊，我会留意的啊。”
1: 下班以后，他非要等着炳坤，炳坤无奈，只得与他一块儿走。走着走着，他挽住了炳坤的胳膊。挽着就挽着吧，女同事挽着男同事的胳膊走一段路也不算太出格。不料他说：“其实你又何必帮我找什么对象呢？我觉得你就挺好的。”炳坤猛地甩开他的手，厉声说道：“
0: 我想你是知道我已经结婚了。”“
1: 那又怎么样，如今离婚不再是丢人的事儿了。那天我陪你看一场新电影，谁是第三者，开开窍。”炳坤非常生气，骂道：“
0: 无耻。”
1: 何文先是莞尔一笑，转瞬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啪的扇了炳坤一记脆生生的耳光，转身扭扭哒哒的便跑了。炳坤一想不对劲儿，他那一记耳光似乎是扇给背后的什么人看的。他回头发现发行部主任和两名下属正看着呢，他们显然刚从小饭馆出来。第二天，关于大众说唱编辑部代主任周炳坤对新来的女编辑何文言语轻佻、蓄意调戏的流言散布开来，周炳坤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向谁去说呢？向何文说吗？那后果岂不是吹他一口气，落自己一身灰吗？周炳坤只能将耻辱和窝囊吞咽下去，闷在心里。白孝川和邵静文私下问他究竟怎么回事，听他说了，二人一时沉默不语。周炳坤费解地问：“
0: 我这么一个普普通通的已婚男人，值得他一而再、再而三的勾引吗？”
1: 白孝川说：“
0: 你要知道，这个何文他跟你一样啊，也只不过是普通人家的子女，后来在社会上混出了一些能耐，成了地道的社会人。他到底混出了什么能耐，我也说不大清楚，反正据说能耐不小。以他这样一个女社会人的眼光来看，你周炳坤还真值得他下一番功夫勾引他。这话不中听啊，我是你师父，你多担待。你想想啊，你哥是文化厅的副巡视员，你嫂子是高干女儿，他父亲虽然不在了，那母亲也是三十年代的老党员、老革命吧，尽管退休了，人家毕竟属于全省老资格的革命前辈啊，有个什么个人要求，省市两级领导是要给面子的。你嫂子本人呢，人家是重点大学招生办的，也当副处长了吧？
2: 我还真不知道啊，我没问过。我和我哥我嫂子都是回到我爸我妈那儿才能见得到呢，平时都不大见面，见了面我也不可能问这些事儿啊。
0: 我估计啊，早就当副处长了，而且你姐也是副教授了，你北京的

0: 姐夫又是名气不小的诗人，这一切对于这个女社会人是多么丰富广泛的社会关系啊！啊，社会关系就是这种社会人的一种人形的蜘蛛网。你想，那蜘蛛没有网咋活呀？社会人只有把社会关系这张网织得大大的、密密的，才能活得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心想事成啊！所以这个何文啊，就算不拆散你跟郑军，跟你有一腿，他也愿意。
1: 那时候秉坤还不知道他姐又结婚的事呢。秉坤说，
0: 我怎么以前就没有遇到过什么社会人呢？以前？你说的以前啥时候啊？文革结束之前吧。
1: 白孝川想了想，点拨说，
0: 徒弟啊，你又错了，那会儿也有，只不过品色不同，道行不同啊，那个时候的中国人表面看起来都是单位人，都有单位管着，没有单位的呢叫社会闲杂人员，由有关部门管着，所以呢个体的社会能量都不太容易发挥出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的啊，许多人都得找靠山、抱大腿、托关系、走后门，女的为了实现愿望出卖姿色，男的为了达到目的背叛友谊、落井下石，这都属于当年另一种社会人的勾当，哎，只不过表现不同罢了。以我来看啊，社会人大体分为两类。好比是这个道义有道这个词吧，啊，一个道理的道啊，大道的道，就把这个道啊划分成了两类。又好比这个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还是这个道把这爱财的人也划成了两类。有一类社会人是目的主义者，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另有一类社会人其实并不坏，甚至可以说还是古道热肠、助人为乐的好人，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啊，这个网丝连着的也都是好人。哎，你师父我呀就是后一种社会人。
1: 白孝川等于为周秉坤上了一堂社会关系学启蒙课，秉坤很爱听，忘了自己的屈辱和隐恨。
0: 师父，我觉得我姐她应该请你到大学里做一次讲座了，大学生们很有必要听听你讲的这些内容啊。好啊，只要你姐看得起咱们搞曲艺的，我一定去啊。
1: 邵静文却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他拍拍秉坤的肩，叹口气，只说了几句话。
0: 秉坤啊，恐怕你更不好过的日子就要来了，咱们三个在大众说唱的美好时光也许成为历史了。
1: 邵静文一语成谶。没过几天，周秉坤代主任的代字去掉了，却不是成为主任，成为主任的是何文。这下周秉坤苦了，他组的稿件十之七八遭何文枪毙，为了不让杂志社内部的矛盾公开化，秉坤还不便越级直接呈送给邵静文看。不久，邵静文要求调走，到一个区的文化馆当了馆长，正处级干部当正科级馆长，属于高配屈就。邵静文走前与周秉坤和白孝川喝了一次酒，他表示太对不起他俩了，而他们两个都表示理解。邵静文说并不担忧白孝川以后的处境，白孝川再过几年该退休了，他担忧的是周秉坤，如果秉坤在杂志社实在待不下去了，那可如何是好。白孝川向邵静文保证，有自己在，绝不会眼看着别人欺负秉坤，装没看在眼里。白孝川自有主张。

您刚才听到的是梁晓声长篇小说《人世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监制赵薇。

策划傅纯，编辑于丹，演播王明君、杨晨，电话播音肖玉、姚科，制作于丹、张杰，统筹海涛、国石。

0: 一起爱相随，微笑不流泪，爱的烛火永不熄。
1: 北京时间零点整，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4: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3: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九十二点五，
3: FM 92.5，
4: FM 92.5。
3: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4: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京时间四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0: FM 九十二点五
1: ，FM 九十二点五
0: ，FM 92.5
2: FM 92.5。
0: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0: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6: 我是马头琴呼麦非遗传承人孙海林，蒙古族。我教过很多学生，他们来自不同的民族。艺术让各民族的人心贴得更近，就像琴弦与琴弓演奏出的是中华一家亲的音符。
7: 我是倪立斌，满族。这些年与各民族的伙伴们一起繁育韩地小龙虾，奔向致富路。这一只只个大饱满的韩地小龙虾，就是这片冰天雪地里的金山和银山。
8: 我是一名朝鲜族种植户，在合作社里，我和汉族、满族的老乡们一起种植大米，大家伙的日子就跟这稻穗一样粒粒饱满，我们也像石榴一样子子同心。
5: 中华民族是各民族凝聚成的多元一体大家庭，民族团结是我国各族人民的生命线。
9: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以法治之力促进民族团结，夯实民族复兴伟业根基。
5: 黑土情深，子子同心，
10: 民族团结，筑梦未来。
11: 早安，这里是专治起床气的音乐早餐，用 disco 搅拌太阳蛋， disco go， 拿摇滚乐煎培根，城市第一口新鲜歌单正在派送，没有起床气，只有好心情，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
12: 这音乐才是我的解药。

听众朋友早安，欢迎各位收听正在直播925音乐早餐。各位早上好，我是岳东，欢迎各位在周末的清晨互相陪伴，陪伴心情，陪伴心灵。我们在春季里唤醒早起心灵音乐，今早和你一起分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让我们可

找的一种感觉，每一种感觉都是代表我们一种放松。新的一天，但也可以带你给你一种暖暖正能量。虽然冰城的春天的暖意并不是十足，但是心里暖是很重要的。看着气温逐渐走高的趋势，也希望各位心情能够转好一些。音乐声响起，让我们像这个季节一样，唱出自由，唱出心中那份渴望。我们总是被生活，其实被他人有一种期待牵着走，像一只身不由己的风筝一样。而这首歌就告诉我们，要勇敢挣脱束缚，去成为自由的风，去掌握自己的方向，去追寻那不在计划内的光。希望这首歌给你带来那种冲破迷茫的勇气。我想当风。

风的自由也离不开大地的根基，其实就像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一样，无论飞得多高，总会有一份沉默爱的默默托举。刚刚这首歌曲大家应该熟，不知道看没看过这部电影啊，来自于沈腾马丽那部抓娃娃，到最后挣脱束缚的孩子的这个生活当中的时候，仍然会发现其实之所以向往，也是因为家里有爱，

父母的那种衬托托举，那份关怀。其实也许我们是一个风筝，也许我们想当风，但终究有一天你会发现，其实有些时候那份关爱就像一根线一样，我们永远都离不开。下面这首歌曲也是带着一份怎么说呢，很平和平，很平淡，没有任何华丽辞藻的一个音乐。这首歌讲的就是中国式父亲那种沉默的如山般的爱。记忆当中呢，父亲应该是那种严肃冷漠，唯一的温暖片段应该就是你在小时候学习骑自行车的时候，那种紧紧贴着父亲后背那一瞬间，然后呢你在前面骑，父亲用手帮你把着方向的那个感觉。这首歌当中有一句叫茫茫人生好像荒野，如孩儿能扶于爸爸的肩膀。就这首歌唱出的就是我们对父亲那份依赖和那份从没有说出口的那份感激。这首歌让我们重回曾经那个时期不懂父爱的一种感觉，骑单车的时光。

这个版本是李克勤在《我是歌手》第四季演唱这个版本，原唱陈奕迅，大家应该也不陌生。只不过我觉得这首歌曲它给的时长加长了之外，让这首歌更加扩大了份情感，更有张力了。所以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往往把那时的懵懂不懂进化成了一点点的感动和珍惜。直到有一天我们为人父母的时候，你突然发现和理解了这首歌所表达的含义和寓意。一首歌就是这样，带我们贯穿生命的始终。音乐声响起，这首歌，应该是我们藏在心里问过自己啊，问过千百遍的话。你是窗外另外一片风景，在你眼里，我是什么关系？这个是曾经什么话呢？是你曾经和一个心仪的人每一段暧昧关系里问过的话。爱情里有太多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是朋友还是恋人，就刚刚处于这个阶段。有些时候是勇敢的告白，也许是一种继续沉默。这首歌唱的就是一种青涩、犹豫，但呢又是一种无比美好的心动的感觉。这个阶段恰恰好是你和他心里藏有那种简单想告白的一份刚刚有好感的阶段，送给我们青春年少时光的这样一个阶段。是非题，也许未必即是则非的关系。

是非题这个版本来自于王赫也，在每一首歌的重新演绎的时候，我们会听不同版本的感觉，有些版本听着很惬意，有些版本听着有点怪异，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它一定唱出的是那份简单而真挚的那个默默的陪伴，唱出是曾经很多人经历过的那些陪伴。所以有些时候，希望大家可以欣赏一首歌，绝对不仅仅欣赏旋律，而是歌词。和旋律加上演唱者三者的化学反应，因为唯有这样，你才会感觉到了一种惬意，一种有人替你诉说、有人懂你的一份知己和知音的感觉。音乐不就是这样吗？好了，咱们继续听歌吧。音乐早餐继续直播。下面这首歌曲大家应该也不，歌手不陌生啊。这首歌曲可能并不是很普众，但这首歌曲很好听。这首歌呢？里面有一歌词叫"女人心意你未知"，就这么一句话，其实讲进情感里的那种百转千回。我们都曾有过一种时刻，就是心里有很多话要去说，到了嘴边就只剩沉默了。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所谓的在乎，其实那些辗转反侧夜晚，都是我们心里一些心事。希望这首歌能够碰触到你心底最柔软的一个角落，让他替你去发声，让他懂你，让他把这种事情可以让你彻底的释放出来。音乐声响起，这首歌叫做《心事》。

郑秀文心事，不是主流当时主打的歌曲，但是你听起来没有任何压力。虽然是一首广东话的歌曲，但是有些时候这种歌曲往往是这样的配合，所以把那种意蕴情感唱得出来。也正是因为这样，我们才格外珍惜每一首歌曲，可能这首歌才会选择，有一种格外的惬意感。音乐声即将响起，刚好唱的是我们的季节，马上就到了啊。还有很快大家期待的5月份的日子即将到来。这首歌曲唱的就是这个时间节点，藏在心底的心事需要放下，童年的记忆需要温暖的港湾，这是一首非常治愈的一种歌曲。有纯吟唱版和歌词版。这首歌的演唱者叫周深，他嗓音莫名的空灵，就跟接下来这个月份一样。那种5月份当中吹来的清风，慢慢的吹过田间地头的时候，带着稻花的香气，也会唤起我们作为很多60后、70后、部分80后的童年的回忆。所以，它不仅是唱给乡村孩子们的，也希望艺术能够滋养每一个人的心灵，也是唱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也希望我们经历时间，心中仍有一片纯净的田野。田耕，五月风。

0: 我们听音乐，
1: 我们听虫鸣，我们听鸟叫，我们听
0: 听什么呢？
1: 我们听音乐早餐。
2: 我需要更快乐。
1: 每早六点，音乐早餐
3: 就要大声听。
4: 音乐早餐就要大声听，我也希望你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之下，在自己的温暖车厢里边也可以大声的跟着哼唱出来。早间的情感，早间的释放，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有些音乐听起来就是需要释放的，它帮助我们释放的，我们需要跟它一起去释放的。总之每一首歌到来都是它给我们最好的一种问候和生命。

份惬意的礼物吧，我希望我们每个人可以收得到。好，咱们继续听歌，今早的音乐继续找寻的春的味道。其实有一些歌曲它并不是所有童年里都是那种阳光灿烂，有些童年微微会带着一点伤感，即便是有那么一点点不透亮，但也要相信光。下面这首歌曲就是温柔的口吻，歌词直接酒气弥漫的沉重的现实，传递出翻山越海看到万丈晴天的希望和力量。演唱者说这首歌像一封迟到的信，写给那些勇敢长大的孩子，如果你也曾经经历过一段的话，请相信你值得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音乐声响起，亲爱的你。

任素汐，亲爱的你呀，经历风雨，其实有些时候是只为最美的一份绽放。下面这首歌曲来自2006年，是这位歌手当时已经阔别歌坛7年之后回归的作品。这首歌的旋律

很轻快，也很明朗，歌词也很清新，有点浪漫。里面说一句说，我要变成野花开在你身边，其实唱出的是一种勇敢热烈不计较结果的爱，就像野花一样，哪怕平凡渺小也要努力绽放的那个感觉。其实人生也是这样，无论经历多少的等待和沉寂，都要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尽情盛开。希望伴随着春天即将到来的电波前的你，也要盛开属于你最美的那份绽放。音乐声响起，

其实说到感情里的勇敢，有一种深情它叫做义无反顾，还有一种深情叫无可救药。它唱的就是一段温柔到了极致的那种暗恋。暗恋是一种礼貌，暗地里覆盖一座城堡，我默默地喜欢你，为你付出不求

回报，甚至不奢求，你知道。突然想起一部电视剧，这部电视剧当时是靳东、李乃文还有辛芷蕾演的啊，叫做《恋爱先生》，里面应该演就是这种感觉吧。电波前的每一个人可能都应该有一种暗喜欢的这样一个人或一段经历，但是能不能达到真正的暗恋，恐怕那个感觉可能还差了一点点。其实这种爱很傻，却也无比纯粹，因为明知道没有结果，却依然就选择就爱吧，就唱吧，就不逃。这大概可能是爱情里让人最着迷的地方。所以这样一段时间节点，这样一段情感经历，也许只有经历过的人，青春懵懂时期才会有，才会懂得那种感觉，不需要多么珍惜，他却永远忘不了。所以有一首歌曲就唱出了这种爱到无可救药的感觉，希望把这份最真挚的情感，最真挚的、最纯真的那种喜爱，放到一首音乐里，穿越回曾经痴爱的那份感觉。

刘若英，亲爱的路人，在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每一天，都有来去匆匆的路人。他可能只是街角上擦肩而过的你，也可能是生活和工作当中，有意间无意间的一个工作伙伴。有聚有散，我们期待聚的那一天，也怀念散的那一刻。无论属于哪一种，生活里面的幸运和幸福，其实每一天都在无时无刻的在关顾着我们，希望大家懂得珍惜，懂得回味那些最美好的人，最美好的事儿。好，文艺早餐今天到这儿了，希望各位好心情，祝大家能够轻松愉快的一天。

0: 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2: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1: FM 92.5
0: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1: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1: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3: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1: 十月，把壮丽山河染成锦绣，旗帜以英雄之名烈烈飘扬。
5: 哈尔滨市霁虹小学校的中国红迎风闪耀，东北烈士纪念馆的五星红旗映照历史荣光。
1: 哈尔滨，全国最早解放的大城市，为新中国奠基的英雄城。一面面红旗的炽烈守望，是中华民族血脉里永不褪色的信仰。
5: 从伊曼街、靖宇街到上至大街、赵林街，当英雄的名字化作一个个街牌，从此每条街都是一座挺立的丰碑。
1: 今天，无数街上的人在英雄的街路找到自己的站位。他们以坚守擦亮红色精神坐标，用奋斗续写一座城的奔跑与心跳。
5: 东北烈士纪念馆征集保管部主任于连荣：
6: 在这条街道上有霁虹小学，我们和学校共建了伊曼精神小小宣讲团的项目，让信仰的种子在一遍遍的讲述中生根发芽。
5: 上至街道斜角街社区网格员刘宇：
7: 守好这条红街，护好这里的烟火，这便是我们新时代党员对初心最好的践行。
1: 从开国大典到烟火人间，77载步履铿锵，英雄之城锚定新坐标，家国同庆，阔步新征程。
5: 街路无言，
1: 初心滚烫，
5: 旗帜所向，
8: 城府华章。

0: 穿梭山河，我们是您最默契的同行者。
1: 跨越山海，我们为您点亮前行的灯塔。
0: 每一次出发都有温暖相伴，交通
1: 广播每一路归途都有安心随行。
0: 925交通广播，925交通广播，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国庆假期模式正式开启。
1: 九二五哈尔滨交通广播，邀您共赴声音的盛宴。
0: 锁定 FM92.5 哈尔滨

0: 交通广播，动听金曲，唱响爱国情怀。有声联播，感悟书香世界。现在起锁定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
1: 家国同庆，一路畅行，山河锦绣，平安相伴。925交通广播。
2: 925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的7:06。今天是2026年10月3号星期六。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925交通广播十一特别节目，我是爱心。首先在这里祝福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听友们节日快乐。那从早上的七点一直到中午的12点钟，在未来的5个小时的时间里，欢迎您停留在 FM92.5 哈尔滨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为您精心准备的节目内容。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聊一聊假期您的生活安排。在微信的公众号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哈尔滨交通广播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哈尔滨交通广播。那么当然，直播间的路况咨询电话是0451-8211-9002和8799-73370451-8211-9002 8799-7337

这里是有925交通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十一特别节目，我是爱心。那么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的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以及视频号当中和我们一起来互动聊天。我们的视频号的名字叫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2019年，王菲《空灵的歌声》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爱国也可以是优美浪漫，红歌也可以单曲循环。那我和我的祖国，我们走在大路上，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爱国也可以如此的浪漫，红歌也可以单曲循环，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我和我的祖国。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我们的925特别十一的节目。那丰收季迎国庆，一份来自于北疆临海的发展厚礼如约而至。9月28号，备受瞩目的哈伊高铁正式开通运营。国庆假期，小兴安岭层林尽染，伊春五花山色绚烂铺展。那哈伊高铁通车之后，哈尔滨至伊春铁路运营时间由7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为全省区域协调发展、文旅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请听系列报道，哈尔滨至伊春高速铁路正式开通运营，赋能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
1: 伊春坐拥得天独厚的森林、冰雪、康养资源，是四季皆宜的天然氧吧，夏秋避暑，冬日赏雪的文旅优势十分突出。恰逢十一黄金周来临，哈伊高铁的正式通车彻底打通了出行壁垒，为全国各地游客奔赴林都、邂逅绝美五花秋色提供了便捷高效的交通保障。市民吴女士兴奋的心情溢于言表。
2: 高铁开通了，今年十一就特意去伊春看看五花山，以前就去就觉得哎呀，路上时间太长了，现在可好了，嗖一下就到伊春了。
1: 随着哈伊高铁的全线通车，哈尔滨至伊春2小时交通圈全面成型，伊春一跃成为大众短途游、度假游的热门必选目的地，也为当地民宿、餐饮等文旅配套产业发展带来全新红利。伊春西楼西水松月民宿依托原生态田园风光和农家特色食材备受青睐，民宿经理徐丽早已提前做好筹备，全力迎接客流高峰。据他介绍，今年的十一假期民宿客房早已全都订满了。
3: 我们这个地方嘛，主要是以我们自己种的水稻为主，然后自己家的这些农家菜，就比如说榛蘑、猴头、各种野菜、蕨菜啦、猴腿啦、刺老牙，那个晒野菜都有。咱们这儿鱼有咱们本地的小柳根、小河鱼。
1: 金秋时节，伊春汤旺河临海奇石景区迎来了五花山最佳观赏期，为承接高铁开通带来的客流红利，景区全面升级软硬件配套，优化基础设施，规范管理制度，完善标识系统，提升接待服务水平，全力为游客打造优质的沉浸式森林康养游玩体验。景区副经理高淑燕表示，高铁的开通让更多游客得以深度走进林海，亲近自然。
4: 最高峰期就十月一这个黄金周是7天，这个高铁开了之后，我们又进一步的让更多的游客能够体会到真正的走进森林，感受到这个自然的美。它是国家的森林公园，还是国家地质公园，也是康养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
1: 客流结构优化升级是哈伊高铁释放的最直观红利。以往伊春旅游以夏秋旺季为主，客源多为自驾游和传统旅行团，客群结构单一。高铁通车后，青年研学群体、亲子家庭、康养旅居老人、无车自由行游客等多元客群持续涌入，推动旅游模式从单一的观光打卡向深度休闲度假、森林康养、研学体验转型升级。同时，高铁经济带动包车接驳、定制小团、汽车租赁等配套服务业快速升温，有效带动林区群众就业增收。高铁带来的利好不只局限于哈伊两地，哈伊高铁通车后成功拓宽了全省冬季旅游版图，游客抵达哈尔滨后既可沿传统线路畅游哈尔滨、亚布力、雪乡风光，也可沿全新的哈伊线路探秘小兴安岭林海雪原。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市场开发科科长宋健：
5: 这回我们高铁开通之后呢，可以说直接就是将我们伊春呢纳入到了这个哈尔滨的2小时城市圈之中啊，这样无论我们这个旅行社在组团啊，还是游客自由行方面呢，他就会这个意愿呢会大大的增强。这样呢，我们比如说中午我们在这个哈尔滨的这个中央大街吃马迭尔冰棍啊，那么我们下午就可以来到伊春的这个浩瀚的红松林海当中啊，所以说这个便捷性的提升是非常巨大的啊，尤其是冬天呢，我们伊春呢就能更好的承接啊哈尔滨的这个冬季旅游客流啊，开辟出我们龙江旅游的这个第二条的黄金线路啊。哈伊高铁开通呢，对我们这个破解这个四季旅游不均衡啊，对于我们构建这种四季皆宜的旅游体系呢，是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1: 为抢抓高铁通车重大机遇，擦亮林都文旅名片，伊春市文旅部

0: 部门精心筹备系列秋季文旅活动，全方位升级旅游服务体系。伊春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副局长王小薇：
1: 我们抢抓高铁通车的契机，前置文旅服务，通过景区接驳专线、现场志愿服务、干部亮岗服务等举措呢，全方位的保障游客的出行体验，精心烹制了丰盛的秋游大餐，全面满足广大游客对秋天的期待。我们打造了20处网红打卡点、6大主题产品、10条精品游览线路。11期间呢，伊春还将开展文体商旅活动20余项，欢迎游客朋友们乘着高铁前来解锁限定款的伊春秋日。
0: 哈伊高铁不仅激活了伊春文旅市场，更打通了小兴安岭生态资源价值转化的快车道，为临夏经济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高铁开通首日，伊春官方区域公共品牌伊春礼物入驻高铁站展厅，力求让全国游客能够带着伊春的临夏产品满载而归。伊春市供销社党组成员监事会主任吴林：
2: 高铁开通以后，为伊春系列临夏产品带来了新机遇。一方面呢，缩短时空距离，吸引更多游客走进伊春，带动山特产品线下销售；另一方面，物流更加通畅，让临夏特产外运效率更高，借助往来游客进一步打响伊春礼物品牌，推动临夏种植加工文旅深度融合，拓宽林区群众增收渠道，助力伊春临夏经济高质量发展。
0: 长期以来，伊春蓝莓、刺五加、山野菜、桦树枝等优质临夏特产因交通不便、运输周期长、保鲜成本高，面临销路受限的发展难题。哈伊高铁的通车彻底打破区域物流短板，林区特色物产可依托哈尔滨交通枢纽优势，畅通全国销售渠道。伊春市供销合作社党组副书记辛延磊：
3: 高铁开通啊，是我们整个伊春人民期盼已久的一件大事，有利于把我们以伊春礼物为特色的三特产品走进省城，走向全国，开通了一个更好的交通便利的条件。
0: 哈伊高铁作为连通黑龙江北部林区的关键交通纽带，大幅压缩拉近了城市间的时空距离，让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高效流动，推动沿线地区从单一资源开发转向文旅、农业、商贸多产业协同发展，对守护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激活县域经济、带动区域发展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伊春市发改委2级调研员赵志勤：
1: 哈伊高铁开通之后呢，我们伊春将直接融入哈尔滨这个都市圈的这个短途游啊、周末游啊这样的一个辐射半径，全国各地的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这个游客抵达伊春的时间呢将大大的缩短。对于我们将来这个发展高铁加文旅、高铁加康养这样的新业态的发展，将呈现爆发式的增长。伊春通过哈尔滨融入全国的这种高铁网，将进一步的加强伊春和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的这种联系、沟通和交流。高铁开通带来的不仅是客流，应该还有信息流，还有资金流。外界的客商呢，来伊春沟通交流、考察将更加的高效。我们伊春的林都好物走出去的渠道也将更加的畅通。
0: 高铁飞驰穿林海，一路风光一路兴。哈伊高铁的正式通车，既是时空距离的缩短，更是发展格局的跃升。这条高寒高铁串联起沿线秀美风光、特色物产与发展机遇，以交通带动文旅，以文旅激活产业，以产业赋能全域发展，持续释放高铁经济红利，为黑龙江文旅融合升级、临夏经济提质增效、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源源不断注入全新动能。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记者秀丽香婷报道。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6: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5: FM 92.5。
4: FM 92.5。
5: FM 92.5。
6: FM 92.5。
5: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5: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0: 况。小斌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哈尔滨机场今天最高气温16度，全天航班量457班次，目前运行正常。小斌建议您至少提前2个小时到达机场办理乘机手续，请您在出行前确认您的登机箱尺寸要符合您所乘坐航空公司的相关要求，及时将超大、超重、超件这样的三超行李办理托运，避免在登机时因行李问题耽误您后续的行程。温馨提示，民航局禁止旅客携带没有3C 标识、3C 标识不清晰、被召回型号或批次的充电宝乘坐境内航班，谢谢。
0: 好的，感谢小斌，我们再见。那机场方面的一些空港信息就是这样，大家出行的话请记得一定要提前到达，因为现在目前呢我们的这个客流量还是挺大的，千万不要我们掐着点去，到时候安检啊什么人多我们排队的话可能会耽误您登机。好了，北京时间7:27，那我们来听下一首歌，灯火里的中国。大家都知道灯火里的中国是一首很受大家喜爱的经典之作，它的优美的旋律和深刻的歌词也是赢得了广泛的赞誉。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这一首《灯火里的

听了歌曲之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尔滨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5点发布今天白天到夜间的全市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偏西风2到3级，最高气温15到16度。今天夜间全市多云渐晴，东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到5度。那今天昼夜温差也是很大的，夜间气温低，夜间到次日凌晨容易出现雾或路面凝霜，山区半山区可能会出现霜冻，那么大家如果要是外出的话，请及时调整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0: 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大家好，我是哈尔滨交通广播泽南。十一长假出行，路途千万条，安全第一条。自驾不超速，不疲劳驾驶，系好安全带，拒绝分心看手机。乘坐车辆全程规范佩戴安全带，骑乘摩托电动车头盔一定戴好。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平安出行才能尽享假期美好。

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那你是否也难掩内心澎湃的激情呢？对你而言，什么是中国？红旗飘飘在1996年录制，是为香港回归而创作的，但是很多时候红旗飘飘唱响在体育场馆更有着它特殊的意义。这首歌也表达了对祖国的赤子之心，催人奋进，每一个人每一点努力都会成就更好的中国。

0: 今天是九二五为大家制作的九二五十一特别节目，那有很多的这个歌啊，都是在我们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进行播放的，尤其是一些爱国的歌曲啊，正能量的一些歌曲。那么大家呢，如果想听什么样的歌，随时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来给我们留言。那留言的方式也是非常的简单，可以在我们直播间的微信的公众号或者视频号当中来和我们一起沟通。我们微信和视频号的名字都叫做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哈尔滨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是爱心，想听什么歌随时联络我们。那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范大勇说节日快乐，节日快乐。
1: 长假离家，居家安全别大意，出门断电拔掉闲置电器插头，关好水龙头防止漏水淹泡，燃气用完及时关阀，闻到异味千万别开关电器。哈尔滨交通广播提醒您，守护家安全，平安过假期。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 Traffic Radio，
3: 哈尔滨 Sky Дорожное Радио
2: FM 92.5
1: FM 92.5
2: FM 92.5
3: FM 92.5。
2: 听城市声音，温暖出行人。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2: 哈尔滨人自己的交通广播。
4: 哈尔滨交通广播强势招募合作伙伴，我们立足本土，专业承接大型接待、大型会晤、各类大型活动，从创意策划、流程统筹到落地执行，一站式省心交付。政企会议、品牌发布、节庆盛典、文旅推广，我们用专业方案严谨执行，媒体资源与本地经验，把每一场活动做出品质和影响力。2026年企业广告宣传活动策划执行，925帮您一站搞定。合作热线8799-73378211-9002。
1: 亲爱的祖国，展信安。
5: 我坐在江边的长椅上给你写信。